0: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

0: 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 策划，夯实基础，势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3: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

0: 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尾。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财政部昨天第

0: 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乌鲁木齐多云，22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要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2: 15期间，哈密市将用足用活资源禀赋，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新质生产力。
1: 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
2: 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
1: 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
2: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将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高涨的旅游人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

0: 智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江麦麦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8月5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至2035年要求，总结“十四五”区部合作工作，部署“十五五”共建任务，共同推进新疆气象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援疆省市、中央企业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气象局在政策、资金、项目、科技、人才等方面对新疆予以重点倾斜，共建新疆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创新研究院，支持新疆实施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升、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保障工程等重点工程，有力服务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希望中国气象局进一步支持新疆提升气象服务、矿产资源开发、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和低空经济发展能力，支持新疆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促进新疆云水资源精准开发利用，提升新疆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水平。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用好区部合作机制，统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合作事项早落地、早见效、早受益。陈振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新疆气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疆气象现代化走在西部地区前列，气象科技创新和业务能力大幅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前置能力持续增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气象局愿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加快推进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携手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共同推进新疆气象科技能力自立自强，提升气象服务农业、交通、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等能力，

0: 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动力。会议通报“十四五”期间区部协同共建成效及“十五五”重点合作事项。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宋善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出席会议。
1: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十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哈密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哈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工作思路与重点举措。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哈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已形成煤制甲醇、制甲醛、聚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煤制煤焦油至燃料油等产业链，产品种类不断扩增，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整体规模稳步提升。哈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张小毅介绍，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平台化学品产能，积极发展高端精细化工，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持续扩大煤包括焦炉煤气至合成氨、乙二醇等大宗平台化学品产能，有序延伸煤制甲醇、烯烃、芳烃核心产业链，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2: 在新能源优势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扩大新能源装机体量。张小毅，
3: 推动新型独立储能、光热、抽水蓄能和热电联产等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强化各类电源协同优化、灵活互济，构建清洁低碳、稳定可靠的综合电源供应体系。到十五末，预计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将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将超过80%。
2: 立足矿产富集、风光无限的资源禀赋和东联西出、南通北拓的区位优势，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制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制算规模高达6万匹。同时，氢能在交通及市政场景实现全产业链应用，成为西北地区氢能产业核心枢纽。哈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学胜表示，十五五期间，哈密将全力打造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算力加氢能双引擎，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4: 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统筹区县协同联动，义乌县打造算电协同与绿色算力先导区域，宜州区深耕数字产业并集聚产业链人才，八里坤县承接算力就近消纳。我们重点围绕轻交通、绿色鹌醇、清洁化工原料替代、轻冶金、创新应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新疆华电乌鲁木齐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示范项目，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5: 这一项目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境内，占地423.59亩，采用构网型、根网型双模型储能架构，全站配置196个储能单元、730个电池仓，每个单元一小时可储5000度电，整站充满一次可储400万度电，可供乌鲁木齐几十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相当于一块超级充电宝。项目场站负责人张春告诉记者，
6: 至六月中旬，我们场站已经累计充放电367次，充电电量7.56亿度，放电6.52亿度，实际充放电效率已经达到86.31%。
5: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发改委主任张永忠介绍，据测算，该电站每年可在电网负荷低谷时储能11.4亿千瓦时，用电高峰释放10.4亿千瓦时电量。
7: 大型独立储能项目的落地投用，补齐了米东区新能源大规模发电、精细化调节、全域化

0: 交纳的关键短板，构建起源网合储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
1: 自2022年乌鲁木齐锁定南风北光能源版图以来，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已获批新能源项目15个，其中获批光伏项目13个，装机1740万千瓦，累计完成投资超260亿元。目前乌鲁木齐市并网新能源装机突破 1211.5 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 73%， 成为全江第三个新能源装机超千万千瓦的地州市。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营销部市场开拓管理专责汤德海，
2: 截止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绿电交易量 14.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9.63%， 绿证交易量 201.15 万张，同比增长 79.9%， 绿证交易总量稳居全江第一。
3: 8月3号，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标志着我国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道建设迈入关键施工阶段，为西北跨省能源互济、新能源大规模消纳筑牢骨干网架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道起点位于新疆已建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经再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茫崖市已建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投资 31.3 亿元，线路采用双单回路架设，折单总长约 723.68 千米，其中新疆段约 486.73 千米，新建铁塔1054基。在电网建设工程中，导线的展放是决定线路质量、效率与安全的核心环节之一。工程新疆段有100多千米线路，需要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沿线地形起伏剧烈，陡峭山脊与深沟峡谷交错，给导线展放作业带来极大挑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李赛告诉记者，面对复杂地形与极端高原工况，项目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精准施工。前期利用无人机全域航拍，全面采集施工现场实景信息，提前排查关键风险，科学优化施工步骤。
5: 全域数字化采集建模，实现了施工风险前置研判，施工方案精准优化，有效提升高原戈壁超高压架线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推动传统经验型施工向数据驱动、精准可控的现代化施工模式转变。
4: 工程业主项目经理吴世平介绍，施工区域普遍处于高原地带，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 60% 至 70%， 相当于每个人都像负重20公斤在作业。为此，在常态化建设方面，建设团队对设备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同时也为施工人员配备了医疗设备。
6: 通过优化放线段的距离，降低单台设备持续负荷，减少机械损耗，对千丈关键设备加装增压系统，完成高原适应性改造，保障极端环境下设备的稳定运行。同时，施工现场配齐增氧设施，设立常驻医疗点位，常态化开展人员血氧、血压监测，完善高原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康与现场安全稳定。
7: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格日乐图的报道。
8: 眼下，在位于阿拉山口综保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金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金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公司保税混矿厂厂长赵婷：
9: 保税混矿业务把海外混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金矿同比增长 25.6%。
8: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副科长哈兹利亚·阿布杜热·赫曼：
10: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3: 近日

0: 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请听报道。
1: 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三楼，三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乌鲁木齐市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莹告诉记者，
2: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1: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乌鲁木齐市民唐芙蓉：
3: 办事的我们都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1: 目前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工作机制，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即可在综合窗口办理跨部门业务，办事效率大幅提升。马莹：
2: 市政务服务大厅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日均办件量在300件左右，有效提升了承载能力。
4: 8月4号，丝路链接2026 VEX 机器人签名赛在昌吉体育馆拉开战幕，数百支海内外青少年科创战队开启高水平国际机器人竞技比拼。请听新疆台记者尼木格尔的报道。
5: 来自美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以及北京、上海、杭州、港澳台等城市和地区的226支参赛队伍，共689名海内外选手展开为期三天的激烈角逐。赛事设置四个竞赛组别，围绕机器人精准搭建、智能编程操控、临场战术对抗和团队协作等核心能力展开，全面考验参赛选手的工程思维、创新素养和实战水平。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参赛选手张威之对于比赛充满期待。
6: 这里的人很热情，比赛场地也很大，设施也很专业，项目也更多了。下次我还来参加这个比赛。
5: VEX 机器人竞赛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竞赛，素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多年来 VEX 机器人竞赛国内赛事长期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举办，此次落地昌吉，实现了西部地区承办该项高级别赛事的全新突破。昌吉市科技局局长刘磊：
7: 我们始终锚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完善科创培育体系，积极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算力等新兴产业赛道，聚力建设全疆创新智创之城，持续擦亮智慧昌吉科创之城城市名片。承办本次国际签名赛是强化创新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0: 昨天上午，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任其超的报道。
8: 本次比赛的主题为十六花开青春绽放，来自北京、天津、江苏、新疆等地以及港澳地区的17个民族、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400多名球员参赛。比赛将持续五天，通过六轮竞技角逐出冠亚军。揭幕战在新疆队与北京队之间打响，两队球员在绿茵场上激情驰骋，奋力拼搏。新疆队球员海迪且居莱提与队友配合默契，发挥出色，独中四元，上演大四喜，带领球队以4-0大胜北京队，赢得开门红。海迪且居莱提：
9: 我是从八岁开始接触足球的嘛，配合可以吧，挺好的，真没想到过能进那么多球，很开心，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8: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表示，比赛之外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交流环节，让各地青少年彼此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以球会友。
10: 去年呢有21支参赛队伍，今年呢有28支，特别是港澳呢首次参赛，不光是参加比赛，还组织了交流和研学，不仅在赛场上交流，而赛下啊一起唱歌啊、跳舞啊，一起展示才艺，大家玩得特别开心。我们这种还是要常态化的搭建这种渠道和桥梁，用足球转动了团结，在绿茵场上奔跑，就画下了民族团结最美的同心圆。
0: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热闹非。

0: 晚，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元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首个生日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 8月4号是宝元的生日，园区为他精心筹备了生日宴，定制的五彩辅食蛋糕以竹叶为装饰，混合水果冰块、果泥串串、丰容玩具和编织的竹球铺满一地。乌鲁木齐市民柏涛一大早就排在队伍前列，手捧限量版生日蛋糕为熊猫庆生。
2: 看见熊猫的之后非常的高兴激动，知道这么多人来看他了，也开始和大家打招呼了，非常开心。
1: 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馆长张红梅介绍，两只大熊猫自今年2月落户乌鲁木齐，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德瑞的生日在8月9号，为此水上乐园为国宝兄弟打造的生日活动将持续开展一周，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元、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张红梅：
3: 通过举办生日周来宣传他们在新疆的生活，让更多的游客看到他们真实的现状。后续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馆和现场相结合，来把大熊猫的科普知识更广泛地传播到每一位游客。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凭借夏季平均气温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坐拥天然避暑优势。今年当地深挖生态避暑文旅潜力，把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人气。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6: 吉木乃夏季干爽清凉，草原、奇石、冰川、边境风光开阔，独具特色。入夏以来，江内外亲子研学、自驾露营、康养避暑等团队接踵而至。草原石城、通天洞遗址、吉木乃口岸、萨尔乌棱戍边第一村、万驼园等核心景区客流量稳步攀升。天津游客汪金晨自驾来到了吉木乃县，
7: 一路开车过来太热了，到吉木乃瞬间舒服很多。这里风景好，人热情，逛景区吃特色美食，打算多住几天好好避暑，回去之后也会推荐身边朋友们来吉木乃游玩。
6: 避暑旅游持续火热，直接带动全县酒店、民宿入住率、餐饮营收、特色农产品销量全线上涨。吉木乃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宋东昌介绍，
8: 进一步优化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整合清凉生态、红色戍边、跨境口岸游、游牧民俗等资源，加大线上线下的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把季节性的避暑流量转化为常态化文旅人气。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较去年提前15天，创历史同期最新纪录。
5: 昨天，乌鲁木齐市公布2026年高中阶段中职自主招生补录计划，各招生学校原则上将于8月10号前完成补录报名登记工作。未被第四批次、第五批次录取的考生，可自行联系招生学校参与自主招生补录，自主招生补录办法由各招生学校确定。
0: 昌吉学院日前收到由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颁发的认证证书，学校教师陈冰杰带领学生李文军、何然、沙依然组成的跳绳小队，在一分钟三人两绳交替交叉跳项目中跳出111次，成功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0: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9: 都有啥福利？
1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9: 哇，太划算了！
1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0度。
0: 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
5: 塔城阴转晴，17到31度。
0: 伊宁多云，17到30度。
5: 伯勒多云，19到32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4度。
5: 奎屯小雨，22到31度。
0: 石河子小雨，20到31度。
5: 昌吉多云，23到32度。
0: 哈密阴，26到41度。
5: 吐鲁番阴，30到42度。
0: 库尔勒多云，25到36度。
5: 阿克苏多云，21到32度。
0: 阿图什多云，22到32度。
5: 喀什多云，19到33度。
0: 和田多云，23度。

0: 新疆和田地区连日遭遇强降雨，引发辖区多个乡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段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3: 资讯快，
0: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有
3: 吗 ？FM 101.2，喀什早上好。
5: Thank you.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啊又来到了周四啊，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天还是挺蓝的，然后呢这个早上过来啊，就是很久没有坐早高峰了，会感觉早上这交通还是挺顺畅的啊。
1: 是的，
0: 早上过来基本上一路畅通，没有什么拥堵的情况。
1: 对，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感觉到大概在这个10:30到11:00左右，开始刮风了。
0: 哎，对，昨晚还是有点风啊。
1: 对，一下觉得凉快了非常多。如果说它这个风不带起沙子和这个扬尘的扬沙的话，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0: 没错啊，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天气啊非常的凉快，很舒适哈。不知道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是怎样？白天我们看了一下，最高温度的话在33度，总体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的舒适吧。那我们呢也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的网名有没有藏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起来了啊。有朋友说到哈，这个他的名字叫做10:19啊，他的九月呢因为是他的网名，他在微博上呢很喜欢，他是在微博上很喜欢的一个博主写的句子啊，非常的优美，也很符合自己那段时间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然后呢他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哈，然后呢填报志愿去了他想去的省份，但在开学不久呢才知道哈，这个喜欢的博主已经离开这个人间了，所以呢一直保用了这样的一个网名。
1: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网名都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是你起网名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其实我以前就是在2014-2015年左右，刚用这个微信这一会儿，我当时也不太懂怎么起网名，然后呢我的网名叫给我来只小狐狸。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微博上，那两年微博很火嘛，然后呢我关注到了一个博主，这个博主画了一个漫画，他的名字叫给我来个小和尚。大家有没有印象，2015-2016年的时候非常火，就是一个小和尚然后和一只这个小狐狸的故事，就是非常治愈系的一个漫画，然后我当时就很着迷，他是周更，每周更的还不多，他就在微博上更一个特别长的长图，就大概其实2到5分钟就能看完，但我觉得挺让我着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改了这个网名，一直到上大学才换，然后上大学换网名就是我现在这个网名嘛 ，Amy 嘛。这是因为首先它跟我的名字特别的像，然后呢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上大学那会儿我特别喜欢一个歌手，然后这个歌手是一个说唱歌手，他的前面几个就是
0: 这个开头前缀，
1: 其实和我这个不太一样，我是 A 嘛，他是 E 开头的，然后再到后面呢还有就是大概隔了一个月左右正式上大学了，然后上英语课，然后老师跟我们说所有人要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字，然后我当时斟酌了有一两天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起一个什么比较好，我还很喜欢字母 A 嘛，
0: 是的，
1: 刚好也姓爱，然后我就在想干脆就叫 Amy 吧，然后这个 AMY 刚好和我自己的名字其实有两个字母相似，再加上我当时喜欢的那个说唱歌手，再加上我觉得这个又简单又顺口，从此之后我的网名到现在有7-8年都没有换过了，一直是这个。
0: 也就是说这个网名沿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啊。我以前的这个 QQ 网名叫做志在四方啊。因为这个网名当中哈，既是一个成语啊，然后呢也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网名吧，同时这个网名呢也包含了我的这个名字，
1: 藏头网名，
0: 对，藏头藏尾的网名哈，所以呢那个网名也用了挺长的时间，然后现在用的网名呢是 Mr. 周哈，周先生。

0: 先生啊，这个网名也用了挺长的时间了，
1: 感觉好绅士的样子啊。
0: 对，就感觉也好啊。这个从啊，应该是从五六年前吧，就用开始用这个网名。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你现在用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哎，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我们的机票的燃油费已经开始下调了。那其实呢，从昨天的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的燃油费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还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成人旅客收取呢40元的燃油附加费，
1: 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10元，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了，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0: 嗯，没错啊，从六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第三次的下调，确实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以后坐机票呢又可以省一笔钱了。
1: 是的，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新疆学子夺冠，近日学体联、对2025年到2026年的全国大学生跆球道的锦标赛总决赛在南京落幕，新疆工程学院的大一学子冯俊获得了男子甲组的68公斤级的第一名，这也是该校首次在全国跆拳道赛事上获得的一个冠军。
0: 嗯，没错啊，这次的赛事呢吸引了来自全国185所高校的1610位领队教练员运动员来进行参赛，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哈，仅各分赛区的前八名呢才可以晋级总决赛。那冯俊赫在五月举行的南方赛区赛事当中就夺得了男子甲组68公斤级的冠军，顺利的获得了总决赛参赛的资格。
1: 7月28号在全国总决赛甲组男子68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冯俊赫沉着应战，牢牢掌握着赛场的一个节奏，经过第一局的试探之后迅速的拉开了分差，两局比分定格在了12-8、18-9，以明显的优势拿下了赛事的冠军。
0: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冯俊赫。是我们新疆工程学院的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全工程专业的大这一个学生哈，他不是呢体育生，也不是之前呢也没有过这个专业队的训练经历，通过呢自己的喜欢，同时呢通过自己的刻苦的训练啊，不断的去打磨跆拳道的技术，这次在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顶级赛事当中斩获佳绩呢，也是创下了该校跆拳道竞技成绩的新历史。
1: 嗯，是的。
0: 嗯，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圆满收官，新疆队冠军。8月3号，2026年的十六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舒富县的穗舒文体广场圆满收官了。经过了多轮的激烈角逐，新疆队凭借着点球大战险胜了深圳队，斩获了冠军。喀什市代表队拿下了季军。
0: 是的，那这次赛事呢，也是汇聚了来自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等地的22支代表队，500多名的青少年球员齐聚赛场，以足球为纽带，增进各地的少年交往、交流、交融。赛事的决赛也是看点十足啊！新疆队和深圳队展开了冠军的争夺战，两队的常规时间呢是1-1战平，最终点球大战，新疉这个以16-15险胜夺冠。哇，这个点球大战也进行了将近3轮的这个时间啊，非常的，真的非常的激烈。前两轮应该是扳平，然后最后一轮才决出了这个最终的这个冠军。
1: 嗯，没错。
0: 那深圳队呢获得了亚军，我们的喀什代表队呢击败了东莞队，斩获了季军。同时呢，在闭幕式的现场，组委会呢也是为优胜队伍、优秀运动员、裁判员及教练员颁发了各项的荣誉奖项。
1: 嗯，是的，赛事不止竞技比赛，更加搭建起了交流研学的平台。比赛的间隙，参赛队员先后走进了舒富县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舒富县的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还有喀什古城参观研学，近距离地感受喀什人文风貌与乡村的发展面貌。各族少年呢结伴游玩，互赠礼物，互相留了联系方式，赛场是对手，变成了亲密的好友。
0: 嗯，他作为广东沅江特色的文体品牌赛事，这次活动也是融合了体育竞技和青少年的交流，少年球员呢不畏酷暑，奋力拼搏，展现出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也是说到了哈，跨地域结识朋友远比奖牌更加的珍贵。那这次的绿茵盛会呢，不仅是锻炼了青少年的身体意志，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少年心中，续写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0: 入了专业化、系统化的一个教育新阶段。
1: 这次新增的休闲体育服务专业台球方向呢，学制是三年，首批呢计划招90名新生，将于呢今年的秋季进行入学。那该校呢也是聘请了国际的裁判员、原职业运动员以及行业的企业家组建的师资团队，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培养运动员、裁判员以及呢赛事策划等综合性的人才。那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在新疆呢，四季皆宜的台球运动和足球、篮球一样是高度普及的运动项目。你会发现其实在喀什包括在新疆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台球厅啊，然后呢这个打台球、喜欢玩台球的人呢也非常的多。
0: 是的，
1: 现在呢也是呈现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态势。那近年来呢，包括喀什、库尔勒沙湾等地也是接连举行呢这个台球赛事，丰富了我们的群众文体生活。从20世纪90年代起呢，新疆就拥有了众多在全国职业赛事当中活跃的职业球员，比如说曹兴龙、还有阿布拉江、肉孜买买提，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台球运动员。此外呢，还涌现出比如说李如君、韩涛等这个优秀教练。那今年5月份呢，世界斯诺克联合会2025-2026赛季也是宣告结束，中国新疆23岁的小将常冰玉也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刷新了新疆球员斯诺克世界的排名新高。
0: 是的，新疆台球的协会常务副秘书长介绍到，全疆拥有超过5000家的台球俱乐部，其中乌鲁木齐市超过了1000家。该运动长期参与的人群众多，但专业化的人才很匮乏，导致产业进化的一个过程呢比较滞后。通过全日制教育学历打通人才上升的一个通道，不仅能够补足短板，也可以为全国台球专业化发展输送新的血液。
1: 是的，确实啊，你会发现现在的喜欢打台球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们去这个台球厅看的时候呢，可能大多数是因为这个兴趣爱好然后才走入这个台球厅。台球厅里边呢也好像缺乏一些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比如说教练啊，还有一些这个裁判等等这些，所以呢，有了这个专业之后呢，也会让我们的台球项目在新疆呢更加的落地生根，然后呢，也形成更加专业化的一个规模吧。
0: 是的。
1: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网名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故事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有朋友说到了哈，他的名这个网名叫做“徐徐知我意”。第一个呢是，因为他姓徐嘛，然后呢徐徐也是代表慢慢的意思，是希望呢有人可以慢慢的懂自己，也非常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他的名字呢叫做这个泪镜啊，是前男友为他换的，因为说他们在说不会在一起了，但是呢以后的路还会很长，不可能一直在一起啊。当时他说这个分手的时候呢，还打了电话，发了很多的消息，然后呢也回了，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呢这个泪干了，所以叫做啊泪镜。这个名字也是听上去很伤感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人感觉心里软软。他说他所有的这个社交软件的名字都叫包谷，因为他每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就可以想到一个夏天，他们一家人都坐在客厅里面码包谷，虽然很累，但是他认为很开心，因为全家人都在一起，那是为数不多的全家都在家的一个暑假。他和他的弟弟嬉笑打闹，爸爸妈妈在旁边劝架，然后还要码包谷，外公外婆在旁边看着弟弟和他们两个笑，好幸福啊，这个画面。
1: 是的啊。还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网名叫做粽子老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啊，是因为呢爷爷超级喜爱吃粽子，但是呢肠胃不好又不敢吃啊，也喜欢吃这个红烧肉，还有超喜欢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啊，但是呢说他很多次，但是呢他这个爷爷呢有的时候也作为一个倔强的老头嘛，也不太会听。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粽子老头作为了网名，然后呢每次想到或者说看到自己的网名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这个爷爷。因为爷爷啊从小对他很好，然后呢一直就是从小和爷爷一起生活，所以当爷爷这个已经离开人世的时候呢，他起了这样的一个网名，也是纪念爷爷吧。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啊，你的网名藏着怎样的一个故事。
0: 是的。

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

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有一些这个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喜欢拍视频、拍照、写东西的朋友呢，我们有一个参与的活动跟大家来分享了哈。大家呢可以来进行投稿。为了深入的推进文化润江，持续擦亮书香新疆全民阅读文化品牌，培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呢。2026书香新疆文润天山5个100全民阅读作品征集评选活动呢，正式的发出邀约了。我们的活动主题呢是持续的深耕阅读，书香筑牢同心。那活动组织呢是由我们的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社统宣新疆日报社集团承办的。征集的对象呢是面向全疆的各族群众、机关事业单位的学校、社区、乡村文旅经营主体等，均可以自愿报名参加，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民族。
1: 对的，那本次的活动聚焦阅读场景、人物与成果，特设了5大类别，全方位地呈现出新疆的书香之美，面向全社会征集原创的摄影作品，聚焦全疆的各族人民群众共读瞬间，还有就是校园读书的课堂、乡村农家书屋，还有家庭书房、社区的阅读角、文旅阅读点等等的实景风貌，用镜头来定格生活当中寻常的阅读美好。作品可以是单幅的照片，或者是9幅以内的组图，配套不超过300个字的文字说明，讲述阅读背后的故事。
0: 征集的时长呢不超过3分钟啊，分辨率呢是不低于 1080p 的短视频作品，内容涵盖了经典好书推荐，还有个人的阅读感悟、真实阅读故事情景演绎、书香校园还有书香社区等等这些。那还有呢，有100篇的原创阅读故事文稿，征集800到2000字的原创文字作品，围绕读书的成长感悟、家风共读日常，还有阅读改变人生、基层书香建设等真实的经历来进行创作，抒发各族群众与书籍相伴的真实情感。文稿呢，可配套不超过5张配图。
1: 还有就是挖掘全疆各行各业深耕阅读、推广、长期坚持阅读的典型代表，涵盖了中小学教师、本土作家，还有基层书屋管理员、书香家庭的代表、企业阅读带头人等群体，通过文字配图片或者是3分钟内的访谈视频的形式，分辨率不低于 1080p， 记录他们的阅读历程，包括推广心得与精神感悟。同时还要面向城乡社区的图书馆、校园的阅读室、村级的农家书屋，还有家庭私人书房、景区文旅阅读角等小型便民的阅读场所征集的案例材料，报送内容包含不少于5张空间的实景照片，还有就是搭配500字以内的文字介绍，讲述空间打造特色、日常的运营模式与惠民的成效。
0: 同时啊，投稿也需要知道，第一个呢是必须原创合规，第二个呢是内容合规，第三个呢是这个权属的说明。投稿即视为授权活动主办方无偿使用参赛作品用于全民阅读的公益宣传、媒体展播、线下分享等展示的非商业用途，那作者呢享有作品著作权，同时呢要进行免费的参赛。那这次的征集评选活动呢是公益的活动，全程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参赛费以及评审费。那如何去进行投稿呢？投稿邮箱，所有的参赛作品加上官方报名表统一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这个邮箱呢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哈，在我们的有一条推文是关于这个短视频哈，包括我们的摄影的一个征集的等你来投稿的一个推文，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上面呢就有我们的参赛邮箱以及呢指定的这个一些联系方式，大家呢可以去进行投稿。
1: 是的，活动主办方也将组建专业的评审团队，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所有参赛合规的作品进行分类评审，选择出很优秀的一个作品，分别去类别优秀作品、优秀个人以及集体还有获奖作品将

0: 通过官方平台集中展示推广，广泛的传播新疆书香文化，放大全民阅读的品牌效应。
1: 嗯，没错啊，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活动。其实呢，现在你会发现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了哈，然后呢，关于读书的故事也是越来越多。那如果说你喜欢读书，然后爱好读书呢，可以去参与以上的刚刚说到这个活动。
0: 嗯，是的。
1: 好的，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40，大家应该也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哈。我们刚刚从后台看了一下这个路况，有一点点小小的路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总的来说，咱们喀什区域的路况呢算不上特别的拥堵，但是个别的区域呢还是有一些拥堵的路段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被这个世界爱着，首先是北向南，我们来关注一下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前面南向北的方向呢，有一段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啊，大家行驶在这边的时候呢，啊，注意去进行啊这个减速慢行。
0: 是的，那其实今天的路况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解放北路啊，包括广东路、深圳路、利民路、土曼路这边现在都是特别畅通的。
1: 嗯，
0: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这个人民东路，还有就是世纪大道这边会稍稍的出现一些路况。首先就是在16大十字这一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会出现一段比较长的拥堵，可能在这边要进行一个排队。
1: 嗯，
0: 那还有呢，就连接着我们的这个国际会展中心这边也会出现一点点的这个拥堵路段。
1: 是的，包括呢咱们世纪大道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因为受到快速路修路的一个影响，这边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在进行排队拥堵的情况。与此同时呢，还是和咱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从世纪大道东向西的方向过来交汇的这个路口呢车流量比较大。早上我从咱们深喀大道这边过来的时候，也是在路口的时候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就是还是受到这个修路的一个影响吧。另外呢，我们的乔格里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与咱们这个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这里呢也是有一点点的拥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喀麦大道这边是在进行道路的一个维修啊，单向的通行，也就只通一边哈，双向车道呢变为单向通这个车道，所以呢这个道路变窄，也造成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嗯，是的。
1: 然后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最西边了，最西边西域大道这边可能会稍稍的有一些路面上的情况。在大众翡翠城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车流量一直会有到帕米尔大道这里。帕米尔大道在这个红绿灯这里呢也出现了一段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那等一下呢可能这边会得不到缓解，我觉得因为现在可能是9:40左右，就车流量还不是说特别多，10:00左右的时候这边车流量也还是会有点多，尤其是在就是在这个帕米尔大道和西域大道的这个红绿灯这里。
1: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团结路这边哈，团结路这边呢在昆仑人民医院这边是一个南向北的方向，和咱们这个团结路交汇这个路口这边拐过去之后就开始停堵的啊。
0: 友好路南向这里，
1: 对，一直是快要堵到这个友好路了，这边基本上快要堵通的一个状态了，这边这个早上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嗯
0: 嗯，是的。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吧，包括我们的班超路、建设路啊、友谊路，以及呢我们的穆士塔克东西路，总的来说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就是我们的早高峰要相较于晚高峰的话，其实路况会更好一些。另外呢我们的解放南路这边哈，在26中学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到健康路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其实早上我过来的时候这边也是排队有点多，但总的来说呢还算不上特别的拥堵，就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早上我那个8:00过来的时候就挺堵的，现在感觉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0: 嗯，没错。
1: 嗯，因为今天早上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啊去学校了，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还挺早的，今天才8月6号、我早上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的学生去，
0: 而且是8:30，
1: 对对对，很早的去学校，可能是有一些活动吧，所以你看学生往这边汇集的时候就会造成咱们这个解放南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嗯，其他路段的话我们看从后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嗯，那时间呢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9:49，我们呢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吧。
1: 是的，预计8月6号到8号，喀什平原各地是晴间多云，南部山区以及浅山区断续是有小雨的，像塔县、叶城县、岑林县的山部部分的区域是有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间各级有5级左右的一个偏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阵风是10级左右，部分区域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那局地是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一个天气，未来

0: 三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1: 是的，总体来说最近的这段天气哈，温度还是会维持在34度左右。那其实呢伴有一些风的话会感觉更加要凉爽一些。
0: 是的，昨天晚上十点半左右不是刮风了吗？我就觉得还挺凉快的。
1: 是的，这个昨天刮了风之后感觉总体的温度啊是下来了，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小沙尘，大家呢还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啊。
0: 没错，那我们在周五周六还有周天这三天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下小雨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的。
1: 是的，可能会局地会有一些小雨的降落吧，就像前天的时候我在晚上遇到了零星的小雨降落，但是呢其实并不大哈。但总的来说下点小雨还是会舒服一些吧。
0: 对，会比不下好。
1: 没错。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关于这个姜超方面的消息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总决赛将在8月9号打响。那我们的喀什队呢，也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和伊犁队来争夺姜超联赛的冠军。
0: 是的，8月1号的时候，喀什队迎来与吐鲁番队的半决赛的决赛回合对决。喀什队全队上下稳扎稳打，攻防两端调度有序，队员们也是配合默契，奋力拼抢，顶住了对手的轮番冲刺。经过了激烈的较量，喀什队两个回合的总比分2-1，然后力胜吐鲁番队。
1: 拿到了我们决赛的入场券，距离冠军奖杯呢仅一步之遥。同时伊犁队啊，两回合总分也是以4-1的成绩击败这个阿勒泰队，顺利晋级。一路走来呢，也每一场硬仗都见证了我们喀什队的成长与坚持哈。在主场的每一场呢，我其实都去了现场，真的是非常的刺激哈。然后呢也是令人非常震撼，而且呢喀什队在主场是保持不败的战绩，每一场都是获得了这个胜利哈。从常规赛一路呢挺进了半决赛，挺进了决赛，我们的队员们是不畏强敌，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用顽强的拼搏精神诠释了足球的魅力。站上决赛的舞台呢，全队目标也是始终清晰，那就是夺下冠军。
0: 是的，在8月9号巅峰之战也是即将打响，非常的期待喀什队延续良好的一个竞技状态，全力以赴踢出属于喀什的风采。
1: 没错啊，在我们的8月9号能去现场的朋友呢，可以现场为我们的喀什队加油呐喊和助威。当然了，如果说咱们不能去现场观看球赛的朋友呢，我们的8月9号可以到咱们喀什的人民广场。我呢也会在现场和大家进行这个一起观看比赛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和新疆台进行这个连线啊，现场呢去看我们的姜超的联赛。那如果说咱们这个也没有时间，其实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喀什零距离、掌上喀什的客户端，都可以去现场啊和朋友们一起线上呢进行观看我们的姜超联赛，为我们的喀什队加油呐喊和助威了。
0: 没错。
1: 那说完咱们的姜超，其实呢离咱们的喀交会啊也是越来越近了啊。喀交会呢将在8月14号到18号，我们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呢将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进行举行。每年的这一场盛会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期待啊。
0: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是在2026年8月14到18号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现在呢有非常多的一个优惠福利，包括一些这个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些政策。
1: 是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到现场。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喀交会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震撼，一年有一年的变化。今年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七大的特色活动。首先呢是刚刚说到的这个边疆国贸展区专属活动，专属的这个家装大礼全程免费送。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边疆国贸展区专属活动二，1元可以升级消费补贴，换新生活活动 SVIP 的尊享专属福利抽家电的大奖。
0: 是的，还有这个边疆国贸展区专属活动三，2000份的活动专属好礼，先下单先得。
1: 还有活动专属四，50万的活动专项现金补贴，国补之后呢再叠加直补。
0: 还有就是边疆国贸展区专属活动五，1200元抵3000元加高端好礼。
1: 还有呢活动六是连单的福利，多单多抽现金红包。以及呢我们活动七终极的 狂欢抽豪华大奖哈、啊
0: 嗯，
1: 真的是这个活动给力啊。另外呢，配套的边疆国贸展区也是有特色的主题活动。第一个呢，活动是我们的喀交会边疆国贸展区呢有这个打卡有礼的活动，只要去现场打卡呢，就可以免费的参与有奖的活动。
0: 嗯，是的。
1: 那还有活动二呢，是我们的喀交会的边疆国贸展区的品牌专场的发布分享会，大家呢可以去现场看我们的这个分享会了。
0: 还有活动三，就是喀交会的边疆国贸展区美食啤酒文化嘉年华，大家也可以在里面逛完之后累了饿了吃点东西。
1: 嗯，是的，8月14号到18号，大家呢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到我们的喀交会的现场，感受我们的喀交会这次不一样的地方。
0: 嗯，没错。
1: 另外啊，这个暑假到了，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带娃没、有点辛苦，但是呢我们的工会哈、啊、帮您带娃，50名喀什少年开启了北疆的行走课堂。
0: 嗯，对，在8月3号的时候，关爱职工子女护航快乐成长2026年喀什地区工会夏令营开营，50名的基层一线职工子女开启了为期7天的北疆研学之旅，在行走的课堂当中感悟红色的历史，体悟兵团精神，在实地研学当中开阔眼界，增长才干，砥砺品格。
1: 嗯，这次的夏令营研学的对象呢是10到15岁基层一线的职工子女，那研学的路线呢是贯通了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三地，打造了红色思政加文化美育加科创科普加劳动励志加历史启蒙的5大育人板块，内容非常的丰富，主题也是很鲜明，实践性强。
0: 是的，据了解，这一次的研学将先后走进毛泽民故居的一个纪念馆，包括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纪念馆，重温革命岁月，传承红色基因，探访昌吉州的科技馆、新疆国防军事陈列馆，学习科普知识，后职国防观念，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军垦第一连，近距离的感悟代代传承的兵团的一个屯垦精神。
1: 嗯，参与的小夏令营员也是说到了哈，以前呢只能在课本里读到的革命先烈和屯垦故事，这次啊能够去到现场，亲身的到实地看一看、学一学，对接下来的研学活动啊充满了满满的期待了。
0: 嗯，没错。
1: 嗯，那据介绍呢，这次的夏令营啊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了红色的教育阵地科普场馆呢，开展了沉浸式的研学，让我们的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当中厚植爱国、啊、爱党爱疆的真挚情怀，同时呢切实聚焦一线职工的济南筹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把工会组织的温暖呢送到职工的心坎上、增强一线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没错。
1: 另外一则消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新疆房车打卡活动来了，大家呢赶紧来薅羊毛吧。
0: 嗯，7月30号记者从新疆旅游协会自驾车与房车露营分会了解到，这个协会今年会推出房车打卡疆内城市兑换疆外营地的免费驻车活动，目前已经有1300辆的房车进行了报名参与、总打卡的次数超过了5000次。
1: 是的，这次活动面向全国自驾房车车友开放，游客可以在哈密、若羌、叶城、民丰4个主要进出疆的城市节点来进行报名参加，之后在游览途中可以通过小程序在指定的景区景点房车打卡就可以了，游客每成功打卡一个新疆县市的点位呢，就可以兑换疆外合作的这个营地1天标准免费驻车权益，全疆县共有200多个打卡点位，最高可以累计兑换150天的营地驻车权益啊。
0: 是的，我感觉这个活动还是挺好的，因为我看喀什市区有越来越多的房车，包括其他地方开过来的朋友们会进行自驾呀、露营等等，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确实可以让大家体验到不一样的喀什。
1: 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呢除了经典的南北疆的大环线围绕网红公路等等这些小众的地方景点也会持续的增多，也是满足了我们自驾游线从路这个10天到60天不等哈，充分满足不同的这个车友慢旅行也好、深体验也好、长旅居的这个出行需求都是可以能够满足到的。
0: 是的，
1: 那这次活动呢也是搭建起了这个全国营地的资源互通哈，这个客源互送的桥梁，大家呢可以去想去的朋友呢可以去参与一下，非常的有意思啊。好了，接下来的话马上到我们的整点时间了，整点回来之后呢是我们的专家在身边。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那咱们喀什的这个老百姓啊，经常说啊，身体舒服，能吃能睡，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肠胃出了问题，早期呢根本没感觉，等疼得受不了了再去医院，往往就耽误了哈。今天呢，我们专门也是把一位从上海来的消化科的硬核专家请到了咱们直播间。他呢不仅是医术过硬，也刚来咱们喀什第一周啊，就连做了两台的急诊手术，为我们的急难患者呢进行排忧解难。那他就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在呢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的许平主任医师。许主任呢擅长消化道疾病的内镜诊断与治疗，像消化道的息肉、消化道早癌的内镜切除，还有大家常遇到的功能性肠胃病的系统治疗，都是他的专长。同时呢，他还是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食管静脉曲张专委会青年委员。那徐主任您好，首先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喀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 FM101.2 的电波向全地区的朋友们问好，向全地区的朋友们跟全地区的朋友们聊聊我们的胃肠健康。
1: 嗯，是的哈。徐主任啊，您刚来到咱们喀什没多久，很多的患者呢还不太熟悉您哈。听说哈，您刚到岗的第一周就直接在这个科室里边连轴转啊，接诊了这个两位的极危重症患者，还紧急做了急诊手术。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讲当时的一个情况吧。
2: 好的，当时呢是今年的5月26日，那么正好是咱们喀什各族群众的假日，我们刚来到喀什开展工作第一周，还在慢慢适应时差和这边的生活节奏，手机就突然响了，那么是喀什值班医生打来的紧急汇报，说一下子收了两名胆总管结石合并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的患者，那情况特别危急，这个病呢是我们胆道疾病的危重病，那疾病比较急，进展速度很快，那么有很高的致死率。那么两名患者送来的时候呢，已经是40度以上的高温了，那么有剧烈的上腹痛，皮肤有黄疸的症状，那么甚至有这个感染性休克的早期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不紧急把堵塞在胆管里的石头取出来，把脓性胆汁引流出来，这个患者随时就有生命危险，根本就等不到我们节后再给他做手术了。
1: 是的，确实啊，这次的这个经历真的是患者命悬一线。那当时咱们团队是怎么去进行具体的处理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当时病人来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呢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危重症救治的预案，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我们和本地的同事们一起对患者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当时就决定马上给两位患者做急诊的 ERCP 的这个微创手术，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那么这个手术呢，不用在肚子上开刀的，我们是通过口腔把一个12指肠镜塞到这个12指肠乳头的这个部位，然后呢跟像做胃镜一样的，在影像设备的引导下，我们精准的找到了胆管的开口，然后把堵在胆管里的脓性的胆汁引流出来，再把结石一点点取干净，最后呢在患者的胆道里面留出一根支架，那么取胆汁引流的作用，保证胆道的通畅。
1: 哦，就现在的这个胆管手术，取胆结石手术已经不要在这个腹腔里面进行开刀，可以直接从这个您刚刚说到12指肠深入这个胃镜，然后呢这个可以说是无痕无伤的这个去进行，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现在已经这个确实啊，我们的这个手术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啊。那两台急诊手术最后都顺利的完成了吗？
0: 是的，整个过程呢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一些。那么我们两台手术做完之后呢，两名患者的腹痛马上就得到了缓解，体温也很快的降下来了，我们的生命体征也一点点平稳，感染也得到了控制，当天就脱离了这个生命危险。说实话呢，那天是古尔邦节，我们没有能休息，和喀什本地的医护同仁并肩站在手术室里，把两名重症患者从这个鬼门关拉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来到喀什之后收到最特别也最有意义的节日礼物。
1: 嗯，确实对于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有意义的一天吧，真的是到岗就上岗啊，一刻都没有耽误，简直没有停下来。那是现在我们的喀什二院的消化内科在消化道急症重症的内镜微创救治方面到底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实力，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0: 好的，好的，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科室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
1: 嗯，
0: 我们消化内科疾病呢，其实在我们喀什地区是个常见病、多发病，也确实存在一些危急重症的，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ERCP 解决胆道梗阻的这个方面。
1: 是的。
0: 那么这项技术呢，在我们医院呢是常规开展的，每年有400例到500例的这个手术量。那么在全疆地区呢，我们目前排名在全疆。前三位。
1: 嗯，
0: 那么消化科呢还有一种危重急症叫做这个急性上消化道出血，那么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是叫肝硬化引起来的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那么这种出血呢非常凶猛，通常一次呕吐呢能呕出一碗血啊，是
1: 很吓人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是通过内镜对那个静脉曲张我们做那个一个套扎治疗，也就是在下面做一个环跟那个女性的这个套头发的这个方式是类似的，
1: 就类似于这个发箍一样，套在上面。
0: 对对对对对，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啊。那么此外呢，就是这个消化道的异物也是很常见的，也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急性的病。那么南疆地区我们这个坚果啊很出名啊，这个枣子啊、杏仁啊都是我们这个常吃的这个
1: 干果比较多。哎，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我们记得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叫芦梗在喉。
1: 是的，
0: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食管的这个异物。
1: 嗯，
0: 这种情况呢，病人觉得这个一分钟他都不能等了，他要马上来医院。
1: 是的，很不舒服嘛。
0: 对对对对对，来到医院之后呢，我们也是也通过内镜，那么引导下，我们用一个异物钳，那么在那个异物卡住的地方把异物取出来。
1: 嗯，
0: 那么这三种急症呢，在我们医院呢，都是常规开展的，而且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
1: 哎，刚刚您说到这个异物，是不是在咱们新疆地区哈，大多数是以小朋友要居多一些吧？
0: 小朋友也有，还有成人也有的，
1: 都有。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大人可能也会因为吃这个干果一不小心卡住了。
0: 对，干果还有，其实我们还有吃的这个牛羊肉里面有些骨头没有搞好的，尤其是老年人，这个比较多的。
1: 嗯，老年人反而要多一些啊。
0: 对，他的吞咽功能可能是不是特别的好，
1: 就是他的这个食道相较于我们成人来说，他的这个功能不是那么好了。嗯，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嗯，是的哈，确实刚刚我们徐主任也跟我们说到的提到的这个急诊 ERCP 救了很多的这个急重症的患者。那其实呢我知道您还有一个特别擅长的看家本领，那就是消化道早癌的内镜切除啊。最近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也给咱们在节目当中留言说到有听人说到这个消化道早癌这个词，但是呢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去早点发现它。哎，您给大家能够好好解释解释吗？
0: 好的，我觉得这个您提出的这个消化道早癌，我觉得真是一个特别值得给我们喀什老百姓好好科普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那么首先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消化道早癌。其实呢，这个是肿瘤还局限在黏膜层和黏膜下层的这种肿瘤，这个阶段的肿瘤呢，发生这个淋巴结转移的这种概率是很小的。
1: 嗯，
0: 什么叫黏膜层呢？黏膜层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胃黏膜的最表层的最表层。还没有深入，那么我们比较这个我们现在的食管癌、胃癌还有结直肠癌的早期的癌症呢，其实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个阶段的癌症呢，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这个 这个肿瘤都是可以通过内镜微创手术做起进行根治的，
1: 嗯，
0: 而且根治之后不需要常规的进行化疗还有放疗，那么五年的这个生存率还是非常高的，基本上超过90%-95%，甚至有些地方做得很好的能够超过98%。
1: 嗯，那您刚说到这个微创手术，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他这个需要多长的时间去进行恢复呢？或者说这个手术要进行多长的时间呢？
0: 这个手术呢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相对我们来说，以前有外科的这个微创手术叫腹腔镜手术，
1: 嗯，
0: 我们比这个腹腔镜手术更加的微创，那么在身体里面没有口这皮肤上是没有创伤的，主要是经过这么自然的腔道，它的恢复的时间更短，一般我们做出手术之后3-5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哦，3-5天就可以出院了，嗯，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正常的恢复一个饮食呢？
0: 饮食呢，如果手术做得非常顺利，一般第二天，有些人是第3天，一般第二天有些恢复得很好的，我们第二天就可以开放饮食了。
1: 哦，第二天就可以了，那确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微创手术了啊。嗯，那到了这个得了，如果说哈，不幸得了这种早癌，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来释放出来吗？那我们也好啊，大家引起一些这个觉察，嗯，然后呢，去医院可以做一个提前的治疗和检查嘛。
0: 是的，现在人看病嘛，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不舒服到医院来看病的。
1: 嗯，
0: 但这个消化道早癌，这恰恰是这个隐性杀手最可怕的地方。绝大部分的这个病人呢，他是没有不舒服的症状的，那么很多人等到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持续性的腹痛啊，人消瘦的厉害，那么甚至出现了呕血呀、黑便呀，吃东西之后有哽阻感、有呕吐啊，那么吃东西之后呢排便不畅啊，这个时候再过来检查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肿瘤的这个中晚期了，
1: 已经属于比较这个严重的时候了。
0: 对对对对对，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个数据啊，
1: 嗯，
0: 这个早期消化道癌呢，做完规划治疗了之后呢，五年的生存率是我刚刚前面说了，大概有超过90%啊，嗯，甚至有更高的，做得更好的地方。那生活上呢，基本上就是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这个五年的这个生存率就会明显的下降，那么甚至还不到15%-20%。那后面呢，有做完了手术之后，很多人还要进行这个化疗、放疗，这个恢复期是比较长的，
1: 嗯，
0: 这中间的这种差别啊，会感觉到即是天差地别的这种感觉。那么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其实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次胃肠镜检查的距离。
1: 哎，确实哈，刚刚您给我们说到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你看，如果说早期发现早治疗的话，你看能达到90%以上的存活率，但是如果说已经拖到了这个中后期的时候，仅只有15%-20%。这个差距真的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后期的，不论是我们的这个成本、我们的医药费以及自己的身体的承受，包括我们所受的这些东西，也是相较来说更加的痛苦，包括呢也这个成本会更大一些哈。那说到这个，刚您说到只要做一次简单的肠胃镜就可以去进行这个检查和治疗。那说到这个肠胃镜，其实我很多身边朋友都说哈，一听到这个肠胃镜就感觉这个心里啊犯怵，就觉得做这个肠胃镜很疼，然后呢就很难受，又麻烦又尴尬。然后那徐主任，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您天天在这个临床啊进行工作啊，您觉得这个顾虑是怎样的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0: 其实呢，我特别理解这个作为病人的这种担心。那么首次接到这样一个事儿，换作是我呢，对这个东西不是太了解，那么心里也会犯嘀咕，也会犹豫不决的。但是今天呢，我想通过这个我们的收音机，向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说两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就是早就开展了这个无痛的胃肠镜。那么什么叫无痛的胃肠镜呢？其实就是检查前，那麻醉医生呢给一点点的这个短效的麻醉药，那么是一个白色的这个药物，我们俗称是叫牛奶。
1: 嗯，
0: 那么病人躺在检查床上呢，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其实就是通过麻醉药的作用，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觉。
1: 哦，
0: 一般来说呢，整个过程呢也就是10-20分钟，就能够完成这个检查。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检查已经做完了，全程可以说呢 基本上没有这种不适感，
1: 是
0: 根本不会有大家想象中的痛苦。那第二个事呢，是其实也就是更实在的一句话嘛，就是做一次胃肠镜也就是么短暂的不适啊。那么就是说做普通的病人啊，普通检查的病人，病人能感受到短暂的不适。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想起来跟这个晚期的这个肿瘤来说，我们开刀啊、化疗啊、放疗啊，还有后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复诊的这种过程的遭罪比起来，那我觉得简直是轻的太多。那么当然跟比我们宝贵的生命相比，那更不值得一提了。比如说拿我们结肠肿瘤来说嘛，我们在临床上见过了很多很多的患者，可以说是大概90%以上的结直肠的肿瘤，都是从肠道的一个腺瘤性的息肉它慢慢演变过来的。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说呢需要5年，那么有些人甚至更长，有10年。那么这5到10年其实就是上天留给我们阻断癌症的黄金窗口期。那只要你在这个阶段及时的做一次肠镜，发现了这个息肉，那医生呢通过内镜下顺手把这个切掉，那其实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把这个肠癌拦住。在我们消化科的医生里面，这个圈子里面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这个共识啊，肠癌是我们所有消化道肿瘤之中最适合被消灭的，也是最容易被掐断在萌芽状态的一种肿瘤。
1: 哎，是的哈，确实我们刚刚这个说到的说到的其实我们去进行这个检查的相对于我们后期的这个治疗真的是这个微不足道了。这样一对比的话，你看现在的话有进行这个麻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基本上躺在上面舒舒服服的睡一觉，然后呢就能够去对我们的肠道啊，帮我们消化系统做一个完整的这个检查，看看是否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如果说咱们有的话，及时的进行治疗，哎，早发现早治疗，对于我们这个得病的朋友来说，前期的解决一定是要比我们后期更加的好一些啊。
0: 是这样的。
1: 那说到这里，我之前呢也在咱们喀什二院的公众号上看到过徐主任您呢刚来到咱这儿不久，就带着团队呢完成了一例这个胃窦早癌的 ESD 微创手术，患者呢还是咱们本地的一位农牧民朋友。哎，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案例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吧？
0: 好的。这名患者呢，当时接诊的时候，这个患者只有38岁，也是咱们本地的这个农民朋友。那么他很年轻，是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啊。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个上腹部有点不舒服，那么听别人说，他说你要去做个胃镜看看，那么就在当地做了一个胃镜，发现了胃窦有一个隆起凹陷的一个病灶，然后呢，在当地呢做了一个病理的活检。活检提示呢叫做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其实呢这个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呢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个癌前病变。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病理的时候，其实已经怀疑这个病人有早期的胃癌了。但是病人一听到说有这种早期的胃癌，那么家属和患者就特别的焦虑，他们既耽误了这个病情，又怕胃跟以前一样要把这个胃切掉了之后，那么以后吃饭呀、生活呀、还要干农活呀，都受到了影响。
1: 是的，
0: 那么家里的顶梁柱呢就会垮了。那么我们团队呢接诊了这名患者，那么给患者做了详细的内镜评估，那么做了这个放大的胃镜，做了电延直的染色，发现了他的这个病变的范围有3.5公分×3.5公分那么大。
1: 那这个相对来说是不是属于比较严重的，还是属于不太严重的？
0: 这个严重的程度呢，这个一方面主要取决于他这个侵犯的深度。那么这个病人我们当时做了放大胃镜之后，他侵犯的深度我们认为他侵犯在黏膜层，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在胃的表层。他这个不深，虽然范围有点大啊，但范围边啊，说明他这个时间是有点长了。
1: 是的，
0: 但是特别幸运的是他在表层，那么这就符合了我们做内镜下这个微创的手术的这个指针，也就是我们做 ESD 的这个指针，能够通过内镜把这个病灶进行切除。
1: 哎，是的哈，刚刚您说到这个 ESD 手术哈，很多听众朋友也想问，这个 ESD 到底是什么手术，和传统的这个开刀切胃比起来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或者说它的这个优势在哪里呢？
0: 好的，这个我有必要跟大家广大的听众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叫 ESD 手术啊。
1: 嗯
0: ，ESD 手术呢，它的中文的全称叫做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它其实是这个手术的这个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手写字母的简称。

0: 叫毫米之间，毫米之间，甚至有微米之间的这种表现。
1: 哇，那这个确实非常考验人哈，考验技术的。
0: 那么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不用在肚子上开任何口子的啊，就连一个刀口我们都找不到，它是通过我们口腔进去的。
1: 哎，对
0: 啊，它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1: 看得清楚
0: 特别适合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想法啊。第一个呢，它能够保住的这个器官，哎，我不用切胃了。
1: 对的。
0: 那么传统的这种开腹手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大家知道的微创腹腔镜手术，它都是需要把这个胃这个器官切掉一部分。
1: 嗯。
0: 那么 ESD 手术呢，它只要把病变那层薄薄的那个黏膜进行剥掉，那么我们整的这个胃的结构还是很完整的，以后吃饭呀、消化完全不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这位农民朋友也是一样的，这该干活还是要干活，该生活还是怎么样的生活。
1: 也就是说把这个黏膜切掉之后，它还会继续再生长是吗？
0: 是的，它会，我们就跟我们手上这个皮肤一样、它受到伤害了之后，它只是形成一个小小的疤痕、它还是能够保持这个整个胃黏膜的这种完整性。完整性
1: 是的
0: 啊。第二一点呢，它的优点呢，它恢复的特别快。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三十八岁的这个农民朋友，手术做完了之后，我们这个第二天我们就让他少量的喝了一点这个米汤这种流质的食物。那么术后呢，第四天我们就让他出院了。这是还是恢复的很快的。如果呢，要是做传统的这种开腹的手术，那我们要至少要住上1到2周的时间。那么遭的罪也多，家人的这个陪护啊，也时间也很长啊。第三个呢，这个根治的效果是好的。我们把它切下来了之后的这个完整的标本要送到这个病理科去做检查啊，去看看它的这个切面是不是干净，边缘有没有残留，有没有这种淋巴管、脉管的这种转移。那么这名患者呢，这个当时切完了之后，我们拿到了这个病理科去做，我们请了这个病理科也是上海的这个专家来做完整的分析。那么切得非常的干净啊，这个病人这个出院之后，我们也没有继续让他去追加手术，也没有去做化疗，也没有去做放疗啊。第四点呢，这个因为他这个微创出院的时间短啊，恢复的起来快，它的费用也是会少的，也给的这个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患者很大的经济负担减轻了。那么这个微创手术整体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医保报销范围之后，这个没有多少的费用，不会给这个家庭啊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
1: 是的哈，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肠胃镜的筛查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咱们喀什的听众朋友们，到底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就该去做一次第一次的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呢？
0: 好的，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好记忆的标准啊，就是咱们普通的健康的人群，那么从40岁开始，那建议呢每隔3到5年可以到医院去做一次胃镜，那么5到10年可以去做一次肠镜。如果您属于这个高危人群的啊，筛查的时间可能会更早，检查的频率会更高。那么哪些人群呢是我们这个重点关注的这种高危人群呢？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家里直系的亲属啊，比如说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有得过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建议在35岁就开始做第一次的胃肠镜的筛查。第二类呢，就是以前我们检查过肠胃镜的，那么有肠道息肉，或者是说有长期的这种，肠腔里面有溃疡，也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患者，我们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回来做这个肠镜的这个随访。那么第三类的这个就是我们有胃里面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是的，
0: 如果这种细菌长期感染啊，没有做到这个药物根除的这种朋友呢，我们也建议他早点来做胃镜的排查。那么第四类就是我们这个平时这个喜欢吃肉啊，喜欢吃这个牛肉、羊肉还有我们猪肉的朋友，那么蔬菜吃的比较少，那么长期抽烟喝酒还有体重超标的这种肥胖的人，我们也会把胃肠镜的筛查时间往前提。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遗传性的疾病的患者，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筛查的年龄就会更加的提前，有时候20岁啊，就会开始让他做检查，因为他有遗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呢，有些时候是不受我们的这个常规饮食的控制。这类患者呢，我们建议他每年都会去筛查。
1: 确实啊，刚刚您说到的，像。

0: 咱们新疆地区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吃肉，然后呢饮食结构当中的这个肉类含量非常的多，蔬菜呢吃的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间可能是要稍微往前提一提哈。刚刚您说到的很多关于这个高危的一些因素，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想问问，那咱们平时生活里有哪些的这个习惯啊最容易让我们的肠胃出现一些问题了？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目前的研究呢表明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肉还有这种加工肉如果吃的太多，是不太好的。其实早在2015年，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把这种香肠啊腊肉啊这种加工的肉类列为了一类的致癌物。那么咱们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牛肉羊肉啊其实很好吃的啊，
0: 对的，
1: 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就这样。但我们建议呢每周摄的这个红肉的总量最好能控制在500克以内。
0: 哦，每周在500克以内，
1: 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0: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一天就已经超过这个量了。
1: 对的、那我们不要去顿顿去手抓肉啊，去这是吃这个熏马肠啊。那么我们通常的蔬菜水果粗粮也要搭配的吃一点。还有第二个这种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不动。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有我们干了这个农活之后，闲下来就喜欢打打牌、看看电视、
0: 刷手机，
1: 一坐不动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建议大家呢，再坐下来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起来活动活动啊，揉一揉肚子，走一走。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这种大便通畅了，我们肠道才不容易出问题。那么第三个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呢，主要是长期熬夜，还有心理压力大。那么咱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节奏啊是越来越快啊，熬夜是很多的这个工作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我们肠胃呢有一套自己的这个神经系统，它其实是跟大脑直接相通的。如果你天天这个熬夜，心理压力大，就会睡不好觉，人就会比较焦虑。那么你的肠胃呢就会第一个站出来来闹情绪，时间长了这个种小病呢就会熬成了大问题。
0: 哎，是的，刚您说到的这个压力和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那我很想说到咱们身边很多的朋友有一些常见的情况，比如说经常觉得烧心、肚子胀、肚子疼、拉肚子，反反复复跑医院， B 超做了，这个肠胃镜也做了，血也抽了，但是检查呢都显示没毛病，就是觉得天天难受，饭也吃不好也吃不香，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到点子上了啊。这种情况呢在我们临床工作中非常常见啊，在我们消化科的门诊里面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也占到了1/3以上的患者都这样。那么临床上呢我们把这种疾病有一种专有的一个名词，我们叫做功能性的胃肠病。
0: 哎，功能性胃肠病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它的所有检查都正常，那为什么人还是那么难受呢？
1: 那简单的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解释一下啊。那么就是说你的胃肠道里面没有长肿瘤，没有长溃疡，也没有明显的炎症。那么这种看得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我们没有发现。那么但是它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胃该蠕动消化食物的时候，那它不动了。肠道里面该吸收水分的这种营养的时候它不吸收了。或者说肠道对正常的食物的刺激特别敏感，吃一点点凉的还有辣的它就疼得受不了，有些是会经常去跑厕所拉肚子。
0: 哎，对啊，那为什么好端端的这个肠胃的功能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1: 那么这个疾病的这种发病呢其实是原因呢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说起来的这个话就长了。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吧。那么现在的那个研究的表明呢，它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机制呢就叫做我们叫脑肠互动异常。那么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肚子里的胃肠道它藏着一套独立的这个神经系统，它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大脑一样，能感受到高兴不高兴，还会和我们的大脑互相传递信号，互相影响。我说一点大家肯定有过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第二天就要考试了，要去干重活了，要去出远门了，心里一紧张马上就要去开始就肚子胀想上厕所，饭有时候饭也吃不下， 这就是你的这个胃肠道情绪在表达不满了。
0: 哎，对，我就有这种深有体会啊，就是以前考试的时候，就是一定会感觉会要拉肚子，想上厕所这种感觉啊，真的非常明显。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项这个强。

0: 影响就是心理干预肠道的这个疾病，您能给我们介绍这个硬核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吗？
1: 好的。前面其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就是胃肠道的功能呢、啊、其实和大脑的这个活动功能是有很强的相关性。那么我们现代医学把这种相关性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消化新生医学啊。我们首先从结构上来说，那么胃肠道有一个独立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肠道系统，它通过迷走神经啊，迷走神经这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神经，可能老百姓不太知道。但是它通过这个神经，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的电线一样，与大脑进行互动，那么会形成一个互动的这种这个结构，我们叫做肠脑轴。当大脑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的时候呢，会通过这个神经释放一些信号，它会直接命令肠道进入到了警戒状态。那么临床表现的时候就是你紧张啊，比如说考试啊、面试啊，就会出现了胃的疼痛、痉挛的疼痛，他想上厕所。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是大脑给肠道下达了一个紧急疏散的这个指令，那么而不是仅仅的这种心理作用啊。第二个呢，从这个机理上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情绪是如何搅动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的。比如说，当你长期处在这个慢性压力，那么这个工作压力大、有焦虑的情绪，这种压这个有抑郁的这种不开心的这个时候呢，那么脑肠的互动呢，它会通过这个三条途径，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功能的状态。首先，它会改变节律啊，它会抑制胃蠕动和胃排空，导致腹胀和饱胀。那有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我气都给你气饱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那同时呢，它也会刺激这个结肠的这种过度的收缩，它会导致这个拉肚子。有一些特殊人，他会除了拉肚子之外，他会出现便秘，他大便排不出来。有一些人还会出现腹泻和便秘的交替出现的这种情况。此外呢，那压力呢还能导致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激素水平紊乱啊，它会破坏这个肠道黏膜的这种那个紧密的连接，让这个肠道啊它的通透性增加。它原来在肠道里面不该进入血液里的一些毒素，它会进入到身体里面，它会诱发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引起了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出现了腹痛。那么这种低度的炎症呢，长期的存在的话，又会加重这种焦虑的情绪，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啊。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我们叫内脏的高敏感啊，长期情绪不好呢，它会降低这个内脏痛觉的阈值。即使肠道蠕动，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肠道是有蠕动的，但这种肠道蠕动或者说轻微的这种胀气，大脑也会感觉到啊，而且有放大的效应，它会把这种轻微的这种症状放大。有些人放大的比较厉害的会，它就会出现剧烈的腹痛，但是呢，在肠道临床工作中，它的检查它通常又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平时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人类的这种快乐，它其实和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它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相关性它存在在大脑里，其实呢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人体内90%的这种血清素，其实叫五羟色胺，还有50%的这个多巴胺，其实在肠道里合成的。因此呢，那个长期的情绪不良呢，会导致我们这种引起快乐的这种荷尔蒙，那就是多巴胺的这个合成会减少，从而会影响肠道分泌，还有这种免疫防御的功能。因此呢，我们毫不过分的就是说，其实胃肠道的功能是反映你情绪的晴雨表。
0: 刚刚这个徐主任说的哈，确实这个情绪对于我们肠道的影响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哈。那很多人之前都以为这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瞎想出来的毛病，其实并不是
1: 是的，当然它绝对不是你想多了，而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功能的紊乱。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严重的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会给他使用一些调节神经的药物，我们统称为叫神经递质的药物。那么这神经递质的药物呢，它是一个精神类的药物。当然我们不是说病人用了这个精神类药物之后他就这个精神病，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通过呢这种药物把它紊乱的胃肠功能神经给调整回来，那么改善了大脑和胃之间的这种异常互动，让它这个互动啊能够生一个良性的互动，那么 能够呢就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功能又重新恢复到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工作状态。
0: 嗯，让情绪变好了，让这个精神变得更加的亢奋，让肠胃呢也会变得这个功能正常。

0: 强一些哈，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啊。那如果说得了这种功能性的胃肠病，咱们患者自己在家能做些什么让自己能够慢慢好起来吗？
1: 其实还是有一些建议的啊。我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三个建议。其实这个也不用花什么钱，我觉得坚持下来呢比的效果比吃药还要好啊。那么第一个呢，就学会和自己的胃肠道和平共处。那么我们要允许他偶尔闹点小脾气，不要说肚子有一点点不舒服就开始恐慌，开始焦虑啊，就担心这个症状会不会加重，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在这里面？有，甚至有一些病人，他一不舒服，他想到，哎，我是不是得肿瘤了？这样呢，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出来。其实我们对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去有包容的状态啊，包容
0: 的。
1: 第二个呢，就是调整好生活习惯，要按时吃饭，啊，别少熬夜。那每天呢，要抽出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做散散步，
0: 运动一下，
1: 走走路啊，能跟别人交流，聊聊天。那么适当的运动啊，它对改善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的效果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比吃药的效果都要好。第三呢，就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是特别重要的。很多人这个出现了胃肠道的不舒服呢，这背后呢都是有一个长期让他焦虑的家庭氛围和工作环境，那么他或多或少就都会导致平时的想的事情要比别人要多一些，考虑的问题要多一些。那么其实家人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总是去责备，要多一点包容啊，多一点包容，少一点催促和指责。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
0: 绪好了啊，
1: 对，
0: 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肠胃功能也会变好。
1: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0: 是的，刚刚您说到这个，其实我们的功能性的肠胃病其实比较的常见，但如果说出现了哪些的危险的信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拖了，必须去医院接受这个详细的检查呢。
1: 这里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些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先要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检查进行排除，但是呢。有五个特别重要的这种报警信号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到医院里去做相关的检查，排除一些坏的毛病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如果没有刻意去减肥的这个朋友，在那个体重在一两个月之内不明原因的就掉了十几斤啊，就是体重快速的下降。第二个呢，就是出现了解黑色的百元样的大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大便里面带有鲜血啊，或者是跟大便包裹起来混杂起来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肚子反反复复的这种疼痛，我们吃什么药都缓解不了啊，都缓解不了，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第四个呢，就是自己能够在这个肚子上他自己摸到的一种包块，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有肿瘤了啊，这种情况我们要去做检查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吃东西出现了这种梗阻的症状，甚至出现了呕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做这个消化道的这种相关检查，去排除一些严重的疾病。
0: 是的啊，确实刚刚咱们徐主任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把消化道最实在最接地气的知识讲得明明白白啊。那刚刚呢其实也有听友在提问啊，那请我们的徐主任为我们来解答一下。他说啊，这个昨天晚上睡前呢突然觉得这个小腹慢慢的疼了起来，然后准备去医院看来着，然后喝了这一会儿水之后呢，又觉得疼痛慢慢的缓解了，想着先睡觉，然后看一下第二天如何。这个感觉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又好多了。当时在这个抖音上搜了，问了豆包，可能觉得是不是这个肠道痉挛或者说结石，不知道专家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呢？
1: 好的，其实这个他这个疾病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而且是短暂的，
0: 短暂的，很快又恢复了。
1: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这种肠道的痉挛或者受到了刺激的时候，那么肠道的这一过性的这种表现。那么前面我们也说了，这个在有些的这个功能性的疾病呢，它这个是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学会的去包容它。那么我们再去观察观察，看看这个后面这种症状是不是还在出现。如果不出现了，我们也就不用去深究它了啊，我们就可以了。
0: 就可能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功能性肠胃病。

0: 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导致的。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0: 啊、就把我们的心情平复，然后呢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规律啊，多多的运动，让这个身体啊，让这个情绪变好，哎，这个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恢复了。那如果说长时间的有这种情况的话，就一定要去就医了。
1: 对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嗯，那也有朋友这个进行这个提问哈，风起大漠这位听友就说到了，徐主任您好啊，他今年42岁了，平时啊身体也特别好，天天呢会去做一些运动哈、啊，然后呢也会做家务，但是一点都不觉得累，从来肚子也没疼过，啊，我觉得自己肯定没病，这个他还需要去，他说他还有必要专门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吗？
1: 是这样的，如果他因为他已经42岁了，如果说是从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体检来说呢，就是一般我们建议他40岁以上的人，我们可以做第一次的胃肠镜，可以让
0: 做一个体检，
1: 体检让自己了解一下现在的胃肠道的这种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胃肠道的这个疾病，它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前面说了很多的这种早期的症状，它是没有症状的，
0: 到了中后期的时候才会突然发现，已经很严重了、哦、
1: 对，我们40岁了嘛，虽然说40岁现在说是一个年轻的，但是我们从40岁开始，其实我们就需要关注我们的胃肠道的疾病，那么早期的去做一个检查，能够让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胃肠道的功能或者是状态有了更多的了解，以便于后面我们去做这个相关的这种检查，会有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来源，然后呢以便判断我们后面是怎么去做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保养。
0: 嗯，是的。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这个徐主任，我平常呢特别喜欢吃烤肉腊肉，这个顿顿哈，桌子上都离不开肉，而平常的这个蔬菜呢吃的也很少，这个习惯是不是会特别的伤肠子啊？那我现在改还来得及吗？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咱们新疆或者说喀什大多数的听友来说，确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啊，就是餐桌上的这个肉类比较偏多，然后呢蔬菜偏少，那您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吗？
1: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喀什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喀什地区的这个朋友们都有这种饮食习惯，
0: 是的。
1: 那么辣类的这个肉类的这个食物，摄入的过多。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熏肉、加工肉类一类的食物呢，当为一类的致癌物。那么长期吃，那么是肠道里面容易长这个腺瘤性的息肉啊，它得的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的风险呢，它比普通人群要高出好几倍呢。
0: 哎，对的。
1: 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也不用去慌张。那么现在来改呢，其实还来得及的。我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执行的办法了，就是以后呢，每周吃的这种肉类的食物的次数不要多，一般2到3次，每次少吃一点啊。同时在吃这个肉类食物的同时呢，我们要搭配着吃一点这个蔬菜呀、这皮鸭子啊，比如说这类的羌麻锅这类的这个纤维的食物，那么吃点新鲜的水果啊、粗粮啊。如果呢这个听友呢，如果今年超过了40岁，我们就来建议他来做一次这个胃肠镜，看看这个肠道里面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病变，比如说我们小小的息肉，那么有的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呢，我们其实在医院里面就可以直接的去做掉它。以后呢，我们再保持比较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定期复查呢，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肠道的肿瘤它会找上门来。
0: 嗯，确实哈，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慢慢的呢，这个咱们肠道哈就调整出来了哈。也有听友说到了。徐主任，我平时工作特别忙，然后呢也是经常熬夜加班，有时候呢连续好几天就会觉得便秘啊，有时候呢又突然拉肚子，这个反反复复快半年了啊，去医院做了大便常规呢又感觉是正常的，这个会不会得肠癌呀、啊、哎，特别的害怕。
1: 这位听友的这种疾病的症状呢，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啊，他听到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他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要过分的去这个吓唬自己，不用太要焦虑啊。其实在这个长期的熬夜和压力大的这个年轻人身上，这种便秘和腹泻这种都交替出现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这种这个疾病呢，我们首先想到的这个疾病叫肠易激综合症，其实也

0: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功能性的胃肠病，它不是一种肠癌的这种表现啊。但是呢，我要提醒的是，如果您已经超过了40岁，比如说家里面的直系亲属啊，比如父亲、母亲啊、兄弟姐妹啊，这些直系亲属里面有消化道肿瘤病史的，并且呢，你这种症状呢，如果超过了3个月以上，我们吃药调理也没有好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建议你做一次这个肠镜进行排查一下。
1: 嗯，
0: 那么平时工作比较忙，怎么也别连续熬夜到2-3点嘛，每天抽出个1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别一坐就是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一直坐在那里啊。此外呢，还要我们多喝点这个温热的水啊，温热的水，那么叫少喝一点这种碳酸性饮料。
1: 对，很多人熬夜就喝这个红牛啊、咖啡啊、碳酸饮料啊代替喝水啊。嗯、
0: 对的，对的。
1: 嗯，这种的话是不太健康的，要多喝这个温热水，然后呢，要比咱们喝饮料这些会更好一些，是吧？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那还有朋友也说到了，他说他徐主任，我去年呢，在别的医院做了肠镜，发现里边有一颗小息肉，当时医生说没事啊，没给我切，让我回家了。现在就是要不要去进行复查？这个息肉会不会变成癌症呢？
0: 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有个小的息肉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回来复查的。那么，如果当时给你去病人，医生呢，给你如果这个息肉呢做了一个活检，如果病理报告提示的是腺瘤性的息肉，那么呢，不管它有多小，我们都必须把它切掉，因为腺瘤性息肉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结直肠癌的前身。如果说放任它不管，我们未来可能在5年或者10年。之后呢，大概率会慢慢的长大啊，长大有一些人，他说这种长大了之后，他就会变成了恶性的肿瘤。
1: 嗯，
0: 那么您去年做的这个肠镜，那么到现在如果有1年了，那我建议您最近抽个时间，来喀什医院消化管理科来挂靠，我们重新呢给您做一次经查的肠镜，如果那个息肉仍然还在的话，我们会直接在肠镜下给你做完整的切除，这种也不用开刀，做完之后基本上当天就能回家了，而且能够把这个癌变的这种风险掐灭在摇篮里啊，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嗯，确实哈，今天呢，我们的徐主任用了我们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把消化道最实在、最接地气的知识讲得非常的明明白白。那最后呢，也请徐主任给我们来把今天的核心重点再凝练一下，来进行一个回顾吧。
0: 嗯。
1: 是的，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啊，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实在的这个用处啊。那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啊甄别。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节目的一个内容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早癌呢，其实完全是可以防、可以治的，早期发现，做完了这个治疗。那么我们前面说的5年的生存率也会超过90%，但如果拖到中晚期的时候呢，这个生存率只有10%到20%。
1: 嗯，
0: 那么这个差距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及时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
1: 是的，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消化道早期癌症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不要等得疼得受不了再去医院。那么40岁做一次胃肠镜，其实呢，我觉得是。给自己也是给自己的家庭做一个比较划算的这种健康投资啊，让自己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胃肠道的功能，它的这种内镜的黏膜的这种表现会有什么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为未来的这个胃肠道的保养提供更加好的这种这个保养的方法。那么第三个呢，是如果查不出问题啊，却总是出现胃肠道的不舒服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大概率都是一个叫做功能性胃肠病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压力呀、情绪呀，还有生活习惯，都是我们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呢，我们要调节我们的生活方式，放松心情，很多症状其实就能自己的缓解。那么第四呢，就是现在我们喀什医院已经能够成功的开展了这个 ESD 的微创手术，能够让早癌的治疗再也不用开大刀啊，不用开刀，恢复的比较快，能够保证这个完整的器官功能，花钱还少 是咱们本地早癌患

0: 实实在在的福音啊。
1: 嗯，是的哈，也是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多满满的干货的健康科普，也感谢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陪伴。如果说您听完了节目之后还有关于胃肠健康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许平主任哈，那也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中美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进行留言，我们呢也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整理，后续呢也会请到徐主任为我们进行这个专业的解答。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再次的感谢徐主任，
0: 谢谢各位听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孝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迁建一期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3: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督促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义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新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八月四号，喀什地区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地委书记聂壮、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会上，聂壮代表地区四讨班子，袁玉荣代表自治区侨联，分别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和全地区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和侨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地区工会主要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向大会致贺词。
2: 聂壮指出，近年来喀什各级侨联组织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响应党和人民号召，始终与党同心、与祖国同行、与喀什共奋进，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助力对外开放、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主动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民族团结故事、社会稳定故事，要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内外联动，健全常态化合作机制，用好桥资源，做优桥品牌，释放桥效能，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展现侨界作为。地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侨联工作的领导，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统战牵头、各方协同的大侨务工作格局，形成做好侨务工作的强大合力。袁玉荣在讲话中希望喀什地区各级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侨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侨务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升为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密切联系侨界群众，当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建设美丽喀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喀什地区侨联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喀什地区侨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1: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迁建一期项目正加速推进，各项建设有序开展，目前项目所有主体建筑已实现全面封顶，并已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
3: 该项目规划总投资 3.6 亿元，总建筑面积达 14.67 万平方米，资金统筹整合援疆资金、地方专项债券及本级财政等多渠道来源，建设内容涵盖综合楼、教学楼、室内田径馆、运动馆以及室外运动场地、道路、绿化、水电管网等各类配套设施。项目建立了常态化调度管理机制，各参建单位协同配合，确保现场施工高效有序推进。
4: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总务科科长黄路斌：
5: 建成后呢，可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调整和完善体校融合布局，建立青训体系，推动喀什地区竞技体育事业发展，打造辐射南疆片区乃至全国的大型青训基地，加强后备人才的储备、训练和交流，提升办学层次，解决学生学历，增加就业。
1: 近日，进藏英雄先遣连作者见面会在喀什新华书店温情举办，以书香致敬戍边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更续英雄精神。活动现场，该书作者陆开武、会者游山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签名寄语，让76载峥嵘岁月里的英雄风骨在墨香书香中浸润童心，直抵人心。
2: 1950年，一支由136名战士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英雄先遣连，从新疆和田向西藏阿里进发，他们翻越昆仑山与冈底斯山，近半路程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遭遇着饥饿、极寒、

0: 疾病的威胁，却坚持前行完成任务。为真实还原这段珍贵的历史，主创团队深耕史料，实地走访，精心打磨连环画绘本《进藏英雄先遣连》，以质朴文字写实丹青定格峥嵘岁月，让英雄故事可看可读可传承。
1: 读者米热兹艾丽麦麦体育素朴，
2: 我长大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努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0: 活动现场，陆开武深情讲述先遣连官兵舍己为人、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先辈向死而生的赤诚担当让在场少年深受触动。游山现场展示60幅原创国画作品，细腻还原雪山戍边风雪征途的壮阔场景，生动复刻先辈忠诚报国的英雄形象。
1: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海丽，
3: 这段历史和新疆血脉相连，在喀什新华书店举办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我们推进文化润疆全民阅读工作的具体行动。
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陆开武，
4: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英雄主义，让进藏先遣连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一代接代的传承下去。
5: 沙车县喀拉苏乡基层党员干部唐晶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多年来他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振兴一线，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默默奉献的最好见证。
6: 你有没有心里想去的高中？
7: 沙车九中。
6: 九中吗？
7: 对。
6: 把握大不大？还可以吗？
7: 还好吧。
8: 中考刚结束，唐晶就来到英霍伊拉村苏比努尔家，帮他参考填报志愿，看分数，问兴趣，理头绪，帮着出主意。在村里他是大伙信任的干部，在孩子眼里他是贴心的哥哥。
1: 沙车县喀拉苏乡英霍伊拉村村民苏比努尔艾和麦提，
9: 我们有困难有问题找他，他从来不会推脱，都会耐心帮我们解决。
8: 入户走访查民情，立足岗位办实事。唐晶自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扎根基层，作为乡镇一线干部，他从不坐等群众上门，而是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农户家中。他以细致务实的作风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真心认可。
1: 沙车县喀拉苏乡干部季光辉，
10: 他平时经常来村里，群众有任何诉求都会找他，他也从来不会敷衍，能当场解决的立刻办，解决不了的也会说明情况，跟着一起想办法，非常有责任心，他也是我们年轻干部学习的榜样。
1: 沙车县喀拉苏乡党委副书记阿伊布拉克麦海提，
11: 唐晶同志平时工作当中他是肯干敢于奉献，事事冲锋在前，积极解决群众反馈各类问题，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8: 2023年4月，他捐献120余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挽救一名孩童生命。近年来先后荣获自治区红十字博爱奖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民族团结一家亲、先进个人等荣誉。
1: 沙车县喀拉苏乡经济发展和财政办公室干部唐晶，
6: 我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立足本职岗位，深耕基层治理，聚力产业发展，抓实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5: 近日喀什地区多地举办球类竞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赛观赛，将体育运动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增进邻里感情，丰富群众的闲暇时光。
0: 泽普县伊克苏乡第四届新疆农商银行16子杯乡村篮球联赛正式开赛，场上队员突破、传球、投篮，对抗节奏紧凑。
1: 泽普县伊克苏乡塔嘎尔奇村代表队队员毛兰江麦麦提，
12: 大家以球会友，既释放青春活力，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情谊。
0: 本届比赛为期6天，赛事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以篮球运动为载体，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泽普县伊克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李龙龙，
13: 我们伊克苏乡连续4年打造村 NBA 品牌，把体育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如今这个赛事已经成为我们乡里的特色活动。
0: 乐浦湖县

0: 乐浦湖镇第二届民族团结杯球类联赛在阳光社区开赛，赛事为期三天，设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多个项目。
1: 乐浦湖县乐浦湖镇新城社区烛光队队员伊米然阿迪利：
2: 非常荣幸参加乐浦湖镇民族团结杯球类联赛，赛事为我们返乡学生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让大家解锁球技，增进团结。
0: 赛事立足暑期文体需求，聚焦全民健身，吸引了全镇各村社区干部群众积极参赛，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乐浦湖县乐浦湖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伊曼江·艾海提：
3: 乐浦镇将永浩阳光社区等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凝聚基层力量，以体育活力助推全镇发展。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八月二日，首届普沙杯沙车全民歌手争霸赛半决赛圆满结束，十二名选手成功晋级，总决赛定于八月七日举行。本次赛事由沙车县人民政府、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沙车分指挥部共同主办，有效促进普沙两地文化交流融合，为音乐爱好者搭建了追梦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八月三日，巴楚县人大在阿纳库勒乡开展普法宣传，代表们深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面对面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推当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5: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6: 我也想参军。
7: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8: 我知道哦。
9: 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7: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9: 应征报名前，年满十八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7: 接下来怎么做呢？
9: 别急，我来教你。
10: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二月十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八月十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十八至二十二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二十四周岁，研究生放宽至二十六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7: 下一步呢？
9: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0: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7: 信息都填完了，
9: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0: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7: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11: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 爱和麦提江一。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

0: 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1: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这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它的头骨，你比如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这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它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他就没那么收缩，就开始敞开的。
0: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

0: 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1: 自从260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这个石器以后，我们人类的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是一般是一器多用的，就是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会加工成各种的尖的、刃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0: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2: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就发现了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啊，或者是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0: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它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我们的头脑变得发达。200万年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1倍多。
1: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取自然的火种，然后就是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灰烬，集中的这个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它要保持它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它取不了火种。哎，所以对于这个生活在洞穴里边，这个黑暗潮湿的洞穴，周围又有一些这个野兽、猛兽、猛禽不断的伺机去侵扰他们的这些人来说，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这个火长燃不灭。
0: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长项，他以紫荆的枝条做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是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时代。

0: 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猎狗追杀吃掉。
1: 但是猎狗它是一个凶猛的动物了，我们人类很少能够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的它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推去攻击抢夺一些这个食草动物，那么它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猎狗这种动物也是跟人类的习性有点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啊，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0: 在周口店发现的40多个个体中，约有1/3活不到14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食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4-5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面孔又是如何演变的呢？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为重要的发现。
2: 这个是那个木兰山的这个最下颌骨的那个断片，就是这是模型了。那么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这个凸出来这个东西。你看最现代人的这个地方有凸出来，刚才讲了，但是凸出来很厉害，但是这个呢凸出来不那么厉害，有那么一点点。你看这个现代人这里这么从弯的，这样弯的，它呢，这么下来，这么过来，
1: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这个一些游戏法对这个样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呢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十一万年前，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0: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在6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约20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的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

0: 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10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大约从4、5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陕西治玉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3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一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1: 山顶洞分4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叫上石，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石，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印，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所以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那就是过道。
0: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8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一个10余岁的少年，一个5岁儿童和一个婴儿。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区极为明显，下颌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到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
2: 应该说从形态上差异已经不大了。因为当时这个吴兴志院士他有一本书里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个周口店人，这个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是什么样子，说假如要是说北京猿人到了这个王府井大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不说话，别人可能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猿人。那么假如是山顶洞人下到这个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用戴帽子，他不用戴口罩，他只要不说话，别人也不知道他是哎那么古老的时代，他是就是形态已经跟现在很接近了。
0: 山顶洞人生活于距今3万年左右的亚建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2: 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人口增加会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人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你的工具进步了，你的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使你就能够把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能够被吃到。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应该说在狩猎和采集能力方面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

0: 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古砧是山顶洞里最令人惊愕的发现，砧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古砧上钻出翘制细孔。
1: 这个古砧呢，我们看到它制作非常精美的，这个打磨光滑，有这个针眼啊，但比现在的金属砧它要大一些，而有的砧呢就是在针眼那地方坏掉，因为那个地方因为在骨头上挖出个眼，在制作的过程中或者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
0: 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古砧解决了我们祖先的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的世界。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憨壳、小石珠和刻勾的骨管等。七颗精致的白色小石珠表面被染成红色，散布在头骨附近，当为项链或头饰。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在山顶洞的下室，人们发现了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贝壳和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1: 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这个社会纽带啊，或者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的得到加强。为什么？就是说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置山野，而是有人把他们给埋起来，那么这是这个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重视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0: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时期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向岱村，

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他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

0: 式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那在上月中旬啊，在上海市人才工作局上海市博士后办工作办公室与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的组织下呢，我们上海的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呢是赴新疆喀什开展了志愿服务。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啊。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演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副研究馆员徐珊珊，欢迎徐博士。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展教中心的徐珊珊。
0: 嗯，
3: 大家中午好。
0: 嗯，欢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红入博士来。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刘红入，很荣幸的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路历程。
0: 嗯，好，谢谢，再一次感谢两位的介绍啊。其实刚刚也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说其实我们这次是组成了一个博士后的这样的一个团组。那刚刚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来听到，我们其实说了这次的这个行动主要是聚焦在科技这两个字上，所以能不能先请两位嘉宾来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我们这次的上海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到喀什去，我们整体的一个行程背景啊是怎么样的，包括说我们这次最核心的是带着哪些的工作任务来的。
3: 嗯，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是来自上海科技馆，那么在我们上海科技馆博士后工作站的支持下呢，我也是有幸入选了本次我们的科技服务团的整个的这个行动。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活动，像刚刚主持人讲到了，我们本次的援疆活动呢是由上海市人才工作局、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联合喀什地委组织部、喀什地区人社局和科技局共同组织的2026年上海市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喀什行的一个智力支援活动。那其实呢，我们本次的这个团员啊，大概有17名，由我们17名博士后组成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服务团，其实涉及到了像我是一个科技教育类的，然后刘老师应该是这个农业类的，
4: 对，
3: 还有很多的这个医生朋友，还有很多的这个相关产业发展的，像一些经管类的一些博士，然后也去到了当地，然后去做一些这些智力援建的活动。
0: 嗯，所以哇，17个，那等于说我们这个团组这次的这个容量也不小，对吧？
4: 嗯，
0: 我们好像是在7月的中旬去的喀什。
3: 对，然后我们是在7月13号出发，然后18号回来，其实就是整整的6天的时间，大概我们的整个的行程还是非常满的，
0: 很紧凑。因为我们飞来回飞就要2天的时间，等于说其实我们在当地可能应该是我们是赶最早的班机去，对吧？然后晚上可能要坐晚上的飞机回来，我们在当地整整的这个停留的时间可能也就4天半5天，撑死了。
3: 实际上我们在，如果是说要精确的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实际上我们13号的早上9点钟，然后我们大概就要乘上飞机出发了，然后我们要飞行6个小时，
0: 对，
3: 到下午2点钟。那下午2点这个我们到了之后呢，也是先去做了一些这个我们先是放了行李，然后做了一些整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些行程了，先做了一些参观，然后后面在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上午有一个启动仪式，我们刘老师也是作为我们团的这个代表，然后去发了言表了态，然后后面呢，其实1天半的时间呢，然后是我们就是各自对口我们的一些这个服务需要服务的行业和单位，然后去做了一些调研，做了一些指导。那后面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些 行程，然后也是一些调研的工作。那么我们的调研工作其实一直是持续到我们回来的18号上午啊，我们还是去了这个医院进行调研。我们是下午2点的飞机，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小插曲啊。我们当时正好是上海的这个有点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当时应该是8:30到上海，结果我们的飞机也是没有办法降到上海，也是迫降到了合肥，然后我们又回来的，就是
0: 暴雨那天。
3: 对对，正好就是那天，就是有点点这个天气的一点小状况，我们也第一次遇见这个情况，
0: 迫降了，是吧？
3: 对。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的行程还是非常非常顺利的。我们在这个
0: 不怕了，
3: 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收获。
0: 所以说这次啊，那个徐老师，我们去到当地，您是主要负责就是科创这些内容的。
3: 是的，就是我对接的这个口子呢是我们的喀什市教育局。那我们这一次单位给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任务呢，其实是承担这个喀什地区青少年科创能力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相关的这个支援的任务，也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指导啊、联合科研啊、学科共建以及人才培养的这种方式去做一个精准的帮扶。所以我主要的一些走访调查的
0: 都是围绕这个的。
3: 对对对，包括一些中小学校，包括一些科普场馆，还有这个喀什地区的他的青少年的校外的实践基地我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青少年的校外的科学教育和科创体系的培养，然后来进行我本次的一个喀什之行的。
0: 嗯，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请柳博士也说一说。
4: 好的，这个其实一开始这个行程还挺奇妙的，因为我是12号是在合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正好13号因为有台风嘛，所以我就不能回来，所以我是从合肥直达飞到那个乌鲁木齐。
0: 那你等于说是来回都是合肥。
4: 对，我提前一天去的，然后到那个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然后回来之后，哎，没想到我们又回到经过了那个合肥，所以说很有意思啊。其实是感觉起来，因为我们上海援疆多年嘛，所以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因为我主要是来自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我的专业方向主要是关注农产品的采后保鲜加工这一块。大家都知道，就是新疆的农业规模是特别大的，尤其是瓜果，南疆呢号称瓜果之乡，就很多的这个瓜果是大家的印象就是都特别好吃，但是呢很难运输出来，这个也是确实是产业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我这次去对接的，主要对接的这个叶城的，它的一个当地的这个鲜核桃就有65万亩。这个在上海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上海的第一产业是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0: 对，
4: 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鲜核桃它那个采后啊，特别容易损坏。然后呢，它这个包括后面的加工这一块，它的现在的产品呢是比较单一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产业的附加值就比较低。所以我这次呢，重点就是针对当地的这个南疆的特色的林果资源，对它的一些保鲜呀，以及采后加工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产品，包括以及我们前期农科院合作的一些单位，一些成效去过去去具体的去调研了解，然后为下一步的一个计划，就是做好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撑吧。
0: 嗯，
4: 对，不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一次我去的那个泽浦县，它那个戈壁滩苹果嘛，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前期上海援建的一个成果。然后我也是比较有幸，去年也是在我们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在那边有一个合作项目嘛。前期已经有推荐，这一次呢有专门去过去对接调研了一下，然后为我们后面尤其是10月份我应该还要专门过去一趟，就是对我们这个技术的落地应用的效果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后续的对接。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是我们前期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调研，包括为我们后面的一个成果技术的一个实施啊做好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0: 其实刚刚您说的很多的这个瓜果啊，我相信很多的上海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但不是每个人都尝到过。就比方说鲜核桃，我第一次是也是在南疆，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这个叶城，因为
4: 叶城
0: 是核桃之乡嘛，就他们的这个核桃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尤其是鲜核桃，它是白色的，和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炒熟的核桃，
4: 对，它外面这个皮它脱掉了，它没有那么涩，同时呢比较清爽，比较爽口一些。
0: 对对对，他们那个皮儿好像是绿色的，是不是？就是外面整个的那个果皮儿，
4: 外面是绿色，然后里面那个核桃我们一般吃，它里面还有一层，他们那一层也要脱掉，不然的话它会有点涩味。
0: 就是那个外面的薄衣，
4: 对，
0: 也要退掉。
4: 对，
0: 正好是午饭时间啊，我们也可以和各位今天趁着正好有专家这个刘老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喀什的一些好吃的。当然，聊回到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趟喀什行啊，我们先请徐博士也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刚刚也听说您是。 是第一次去喀什啊。刚刚刘老师、刘博士一说啊，我们就能感觉到，其实对喀什很多东西已经很熟悉了啊。但是好像您是这一次第一次到喀什，
3: 对，
0: 所以想先请您来分享一下，就您的喀什初印象是怎样的？
3: 好的，其实我不仅仅是第一次到喀什，我是第一次到
0: 新疆
3: 、对，然后我去之前呢，我的同事就提醒我说你要带很多的衣服，因为那边昼夜温差很大，
0: 要三明治穿衣法
3: 对，然后可能就早上一个温度，然后中午一个温度，可能到了晚上

0: 又一个温度，
1: 温差比较大。
0: 对，而且呢，就是他说你要带好防晒霜，然后带好这个补水的一个工具，然后所以我就带了一箱子衣服，就是从这个 T 恤啊，到连衣裙啊，到西装，到我甚至连这个羊毛衫都带了。他们还说你要带一个
2: 冲锋衣，
0: 我说我不去帕米尔高原应该还可以，因为主要是这次的行程是在室内。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有同事或者是有朋友会觉得那边的太阳太晒了，天气会比较干燥，但是我到那边我真的心情非常的好，我觉得那边真的是阳光非常的明媚，而且这个气候相对来讲干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上海正在下雨，就是一直是很多天都是很阴湿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去到那边
2: 被晒干了，
0: 我被晒干了，然后可能我本来是一个可能觉得湿气比较重的人，在那边去蒸一下，我感觉整个人就轻快了很多。而且其实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美食，像老师说的，就是有很多这个非常新鲜的，然后可以吃到很新鲜的，然后很美味的，这个甜度非常高的这些水果。
1: 他们那现在正常是那个无花果。还有那个
2: 甜，我们叫糖包子。
1: 对对
0: 对，
1: 还有那个他们也给我们推荐那个。老汉瓜，就是那个西甜瓜，就是特别软，特别特别甜、
2: 就是老汉吃了没有牙都能吃
1: 的瓜、对，是的，
2: 对、
0: 那还有就是他们的西瓜，虽然看上去也没有看上去色相没有这么的好、但是真的是
2: 尝到嘴里是沙瓤的，
0: 对，沙瓤的，而且非常非常的甜，所以我就在那边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就是说对我的整个这个身体上啊，还有这个看到这么大的太阳，我觉得心理上都是一个很好的调试。所以就是而且我们新疆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包括来跟我对接的老师，包括我去到学校里面还有一些调研单位的老师，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是他们给我安排了就是非常丰富的整个的这个调研的一个行程，也安排了很多人来跟我做了非常真挚的一个座谈吧，就是说大家也是充分的去交流了，去思考了，然后也是去共同的想出了一些我们未来可以一起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就是感觉到那边真的是人杰地灵的，对我来讲感觉。还有就是我发现当地啊，可能是维族朋友比较多嘛，就是真的都是人均迪丽热巴，都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些少年真的就是他们非常的质朴，这个皮肤都黑黝黝的，但是眼神都特别的亮，然后对他们就是因为我去到的是学校居多，然后可能就是主要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就是说这些少年他们就是有独有的这种青春蓬勃向上的力量，然后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就是很原生态的这种美，所以我到那边其实我还是非常的震撼的，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如果说初印象的话，这就是我的初印象，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初印象，
2: 可以打100分，我觉得。
0: 对，
2: 所以其实这一次到了喀什，您的初印象是对这个城市的面貌，就是整个的感觉是不错的，对吧？
0: 对。
2: 但是这次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像您说的，就我们要和很多的青少年和走进很多的学校，然后去看一看他们的现在的一个科创的学习环境，然后最重要的是整个的一个学习氛围，这方面可能和上海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或者说有一些差别的，这方面的话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其实我们从上海到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它是有很明显的这个梯度的，所以像上海其实不管是从经济也好，其实从这个科创也好，尤其是我们在进行这个科创中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之后，我们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科创的产业和科创氛围的营造上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现在也有很多的成果。那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些高新产业上面，那在我们的学校里，不管是校内和校外，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有关于科创的一个教育，从学校然后到像我们一些科普场馆，对，联合包括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资源、一些团体。那其实现在的整个的科创的氛围越来越浓，科创的资源也很多。那学生们其实他可以去这个搭上的一些平台也很多，他的整个的这个资源可以共享的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等于是在一个高地，上海是在一个科创的高地，但是你可能去到新疆，真正深入到学校和他们的科普场馆里面，那你就会看到这个落差了。然后我去到这个学校里面，可能在一些新建设的学校上，硬件可能跟上海差的不是 特别多、嗯、像我们去到了喀什六中、嗯、那喀什六中其实
2: 上海援建的，
0: 对，上海援建的一个、嗯、学校，嗯，它其实我们真的进去都很震撼啊，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活动室啊，真的是琴棋书画就是各个门类的都有，但是你谈起科创来，老师就会跟我讲，他说嗯，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短板的，就是我们的首先科创老师没有这么多，第二就是科创老师的背景、
2: 嗯、
0: 那可能就是不是这种专业的，像学习计算机啊，或者是学习飞行啊，就是说、
2: 嗯、
0: 或者是一些工程类的，就或者医药类的，就不是这种专业的，可能就是某一个学科的老师他
2: 兼职
0: 过来去带一下这个课、
1: 嗯、
0: 他认为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其实科创教育的这个成果就会大打折扣。实际上嗯，这块的资源他们还是比较欠缺的。嗯，但是呢，我走到学校里面，我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学生的热情。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三中和七中，然后我去这个调研的时候，我是先跟老师们就是座谈，然后老师们就是分享了很多他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做法，他们的一些经验，然后他们的一些诉求，还有就是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就是深入到学生社团里面去，然后我就发现虽然他们的设备啊没有上海的就是说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先进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就是利用现有的这些资源，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工，像他们自己也是做了这个航母啊，然后做无人机飞翔，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两个无人机，然后他们在这个模拟比赛、
2: 哦、
0: 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就是追逐赛吧，应该是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学生还是蛮用心的，而且他们会自己写这个程序，然后自己就是用一些这个光刻的这个雕刻机，然后自己去制作一些模型，我觉得他们还是真的是用了心力在这个上面，我能感受到孩子们的这种求知欲，然后还有这种好奇心，还有这种这个探索欲，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嗯，其实我觉得只要学生有这样的一颗心哦，可是可能是在未来有我们有了这次的这个调研，我们就会知道每个学校的情况之后，我们很多的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其实就有了一个基石一样，对吧？
0: 对，
2: 因为学生首先是他们要感兴趣，然后我们有了好老师，才能把他们给真正的很多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我觉得喀什当地的小朋友真的都是这样，其实无论条件怎么样啊，就尽管现在因为我们各地的这个援建资金，不光是上海啊，还有山东啊、深圳啊，各地的援建资金都非常的到位，所以喀什现在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已经是跟上了，而且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多媒体教室啊、教室里面的很多这种硬件的配套都非常的好了。但是其实缺的就是说，哎，万一小朋友他们自己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的话，那实际上再多的内容也很难真正的植入到他们的这个脑子当中去。所以刚刚我听到您说小朋友们对这个有兴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科创未来可以开展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开头了，对吧？
0: 这个是个基石。
2: 对，这是一个基石，小朋友们他们对这个有兴趣，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新疆小朋友们对科技的这个感兴趣的程度，我觉得也真的是很超乎我们的想象。前段时间上海就是在你们应该就要去新疆这段时间，上海不是正好也有人工智能大会吗？我在现场其实还真的就看到了特地从新疆过来的小朋友，是家长带着他们来的，他们就也有很多小朋友对于机器人啊，然后包括说机械手呀、机械臂啊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就会看到哇，他们其实现在对于整个的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的了解已经是还蛮全面的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就缺少的是有下沉到一线的老师和具体的一些配套的课程。刚刚其实薛博士说了一下，就是我们调研了走访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请柳博士也分享一下啊，就这次我们在走基层的这个时候，您有没有这次去也感受到了一些新的感受，包括说新疆的一些特色的农业啊、乡土产业，他们现在的发展怎么样，包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年轻人他们对于我们农业这个板块的农业科技这个板块的内容，他们的接受度怎么样？
1: 对，刚才徐老师也说了，就是对新疆的初印象是温差很大，这个其实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就是独特的这个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个新疆的瓜果为什么这样甜。一是它白天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温度很高，它的光合作用就很强，然后夜间温度很低嘛，昼夜温差大，它就会积累更多的糖分。也是就是前期呢，我们因为我们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嘛，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农业的信息，包括我们援疆它会跟我们对接。这一次呢去就是实地走访了一些单位之后啊，就是这种感 受呢更加直接，就是真的是当地的这个它这个核心林果就是发展是非常

0: 常那个好的。然后比如说叶城，它的一个鲜核桃有65万亩，然后泽普它的主要是苹果，但是它的鲜核桃也有30多万亩，所以说规模是非常大。现在他们新疆那边的发展呢，主要是基本上是一县一品，就是一个县集中发展一种林果，比如说加持了新梅，还有这个沙车了巴旦木，还有红枣产业，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都特别的好。然后现在最直接的感觉呢，就是这几年发展呢，就是对外有对外援助之后，他们这个对接宣传比以前好了很多。
1: 嗯，
0: 以前可能真的就是卖不出来，因为现在随着就是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形式啊，也是在变化的。就是以前是农户自己种，现在呢就是政府因为也做了很多工作嘛，他们也是有合作社的形式或者政府来进行帮助，来打造一些品牌。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新疆很好，新疆的瓜果很好，但是呢如果没有品牌化，它是很难走得很远的。所以说基于也是前期这样一个工作啊，我们也能知道很多就是新疆的瓜果一些品牌性的比较好。比如说就说这个泽普的苹果，应该上海我们这边盒马在那边是有具体的一个对接，跟具体的这个润泽农业这个国资，对啊，他们是有盒马村的。所以说每年10月份，他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维纳斯黄金这个比较高端这个品种啊，就会运到上海来，就是运到上海的这个盒马店。所以说我们在上海也是能吃到这样，就是有因为盒马它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冷链的一个这样一个物流系统嘛，就比较好的能够帮助这些好的新鲜的这个瓜果运出来。但现在总体的感觉下来呢，就是说还是不够发达。包括产业的形式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消费的需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刚才讲的，以前我们核桃可能都是吃新疆的这个坚果干果是比较好的，
1: 对，
0: 但现在呢随着我们消费的需求的变化，比如我们这个鲜核桃，我们这巴旦木是吧，无花果都是有些新的过来。我相信这个新鲜的巴旦木可能大多数消费者是没怎么吃到过的，
1: 我也没吃过
0: 对对对，现在我们就是对接的企业呢，他们是有这个需求的，他们就把新鲜的这个巴旦木运输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干果呢它的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是
0: 如果说你一旦干了之后吃起来会感觉会很油腻一些，但鲜的呢它就反而就很爽口，所以说这一块的这个整个保鲜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还处在发展阶段，他们很缺乏一些产地的一些进行保鲜。比如说我们这个瓜果，我们知道它这个温度很高，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外面的温度，比如说我们那个水蜜桃，上海的水蜜桃现在气温30多度，我如果采收下来之后要迅速的遇冷，如果不能遇冷就是将它这个果实的温度给它降低下来。大家知道如果温度很高，它的呼吸会非常旺盛，它就会特别容易坏，对，加速它的衰老裂变，所以说就很需要快速的这样一个遇冷设施。这一块呢其实在新疆调研下来还是比较缺乏的。这也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技术重要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方面吧，就是如何用一些比较成本可控或者比较廉价的地产的一些移动的遇冷设备，帮助他们把一些瓜果进行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地商品化处理。同时呢还进行一个，因为我们知道瓜果它是质量是毕竟是有参差不齐嘛，所以说这个产地的分级是非常重要。以前呢主要是靠人工，现在呢就是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无损的分级进行这一块。因为现在国家也在提倡我们瓜果发展很大，但是呢有往往会卖不出好的价格来，所以说这需要就是一个很好的分级，就是优质优价。如何做好分级就非常重要，所以产地的这个分级包装、分级售卖跟这个迅速的这个遇冷，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把农产品变成商品的，我们叫产地初加工的商品化处理技术的非常重要的两步。这两步如果做好，能够将它的一个损耗呀就大大降低，配上后续的冷链之后啊，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瓜果能够运输新疆，运输新疆，就是运送到我们这个上海啊、北京啊这些，对这个全国老百姓这个餐桌上。因为现在总体来说，东部的物流建设发展还是非常好的，
1: 是，
0: 但是西部这块现在还是比较落后。
1: 对，之前因为我自己有买过那个巴楚的那个留香瓜，他们的那个留香瓜不是也很好吃吗？
0: 对，
1: 我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当地买，可能两个也就是10几20块吧。
0: 是的，
1: 然后但是运到上海来，它的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因为价格基本上都在物流上。
0: 是的，它运输不出来。还有就是当地它运输不出来，它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鲜果有个问题就是。在树上是特别好，但是你一旦运输不出来，不能够及时售卖，以及后续的加工就很难了，它这个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它就贵在一个鲜字上。对，是的。然后说到这个年轻人呢，尤其是对于农业这块，大家普遍的感受就是年轻人好像不是很想干农业。但是我们这次去也是了解到， 就是新疆的年轻人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跟上海恰恰是相反。
1: 对，
0: 哎，我们上海是全国老龄化应该是最高的这样一个城市。
1: 对，
0: 对，当时说那个我们一个领导分享了，就是年轻人的比例，就是他们这个年轻人有一个年龄段的比例是跟我们上海是一样的，但我们上海是有2500万这样一个人口，
1: 嗯，
0: 他的年轻人比例跟我们是一样的，但现在年轻人呢对农

0: 在发展。但这有个问题呢，就是发展的时候啊，你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的这个设备的介入，还需要前期的一些生产模式的一些变革。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果蔬的栽培形式，你的修剪形式啊，你要利于这个设备的进入才 OK。这一个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现在呢比较好的就我刚才讲的，就是我采后的这样一个初加工设备是比较容易介入的。比如说我去对接的这个润泽农业，它应该当时是有全国当时最早的一条，就是这个苹果的这个分拣线。
1: 哦，苹果。
0: 对对，这个规模已经是算是最早的，它是那个绿盟的，所以说它那个是做的是比较好的。包括后期的一些初加工甚至精神加工的，这个其实是对这个对就业这个人群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同时呢，它又需要一些这些人群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个培训。
1: 嗯，
0: 所以它需要懂得一些基础的一些农业知识。所以说呢，就是农业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他们的一些基础的一个职业培训，到后期为他们后续的这个对于这个农产品啊，初加工跟精神加工，把初级的农业转变成这样一个比较高附加值的二产甚至是三产，这一个这样一个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的赋能，对他们来说，对这个年轻人留在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对，你传统的农业是很难留住年轻人的，所以说他们对现在这个科技啊，就是农业科技的需求啊，是非常迫切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留住人才，才能更好的把这个农业给发展起来。
1: 是，而且留住人才之后，我们又可以拉动我们整个的一个就业环境。
0: 对，就业环境跟发展。
1: 就业发展，然后发展起来之后，年轻人留在当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新的生产力，对吧？新质的一些内容。
0: 对，更好去介入。
1: 对，他就留在当地。
0: 对，年轻人是骨干。
1: 现在已经很多年轻人在通过他们这个自媒体的方式啊，已经在帮家里面卖那个各种
0: 的
1: 瓜果了哦。然后我看现在其实新疆喀什当地发货的这个瓜果品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能看得出来年轻的这个力量对于当地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0: 对，
1: 然后这次因为我们徐博士和这个柳博士实际上是两条线嘛，对吧？一个是要到县里面去一线的去走访调研，然后徐博士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喀什地区喀什市这边啊。就这次啊，我们在和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年轻人他们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朋友或者小故事？
2: 我觉得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在暑假期间，那个时候也是刚刚高考完嘛，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学生可能已经放假了，老师也不在。那我在跟他们这个接触的时候，像刚刚讲到的，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少年们给我的这种很直面的这种印象，就是可以说是我觉得初心是非常的淳朴，然后就是非常的纯粹，然后他们就是出于对于科学的一个热爱，对知识的一个探索，然后自己加入到这个科创班里面去去做很多的。
1: 他们还有科创班呀？
2: 对，他们的科创班可能没有办法跟上海的这个规模比，但是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方向啊，他们也有很多的选择。像我走访的大概是三中，他们每一周然后的周三下午他们会有专门有一个科创课，那么大家呢就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去的那个门类，然后去来到这个科创班里面，然后去做相关的一个活动。
1: 啊，这个科创班是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2: 对，这个是学校里面来办的。
1: 哦，
2: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门类，大概我记得好像是三中说是有三十几门课，就是可能是覆盖了很多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畴啊，包括我们这个科技的一些门类，那么大家就是完全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来。但是我其实是在这个七中接触到的学生比较多嘛，我有一点遗憾，就是这个学校其实它是男女生的比例是比较持平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但是我看到这个科创班里面，虽然这些参加科创班的同学年龄上可能有点差距，最小的一个可能是一直是跟着那个科创老师然后过来进行一个培训的，他是个小朋友，他大概只有12岁，那其他的可能是从高一到这个高三不等。但是我很遗憾的是没有女生，然后这个
1: 都是男孩子。
2: 对，都是男孩子。我还特别去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是我们学校是个男校吗？那个校长说不是的，其实是反而女生会稍稍多一点，但是基本上是持平的。我说那为什么好像没有女生来参加？他说
1: 兴趣，
2: 可能男生的兴趣会更足一点吧。
0: 还是引导。
2: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虽然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小朋友们对于科创的这个热情啊，但是可能目前还是这个有性别趋向的还是男生会多一点点，后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引导的

0: 方向，然后让女生怎么样也对这个科创有兴趣，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哦，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过，因为我之前也有了解过很多的这个学校的他们的体育的一些很多内容的嘛，但我当时很惊奇，就很多小姑娘她们可能愿意去踢足球打篮球，但是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他们对科创这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可能不太适合他们呀，或者之类的。
0: 嗯，怎么说呢？因为可能这次的行程有限，可能我们走访的这个样本，也有限，可能是，
1: 嗯，
0: 对这个学校是这个情况，但是不代表我们喀什地区所有的这个学校都是这个情况。
2: 那边的科普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嗯，科普资源、
0: 就是、
2: 科创资源其实还是比较丰富，
0: 它有非常多的门类的这个活动班的时候，可能那个男女生就都有参加，
1: 嗯，
0: 但是相对于这个航模呀，这个无人机啊，
2: 嗯，
0: 这块啊，包括就是那个它模拟飞行器什么，
2: 嗯嗯，
0: 电子计算机编程啊，这块可能就是理工偏多的这种的话，可能就是男生会参加的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女生相对就
1: 少
0: 一点，对，但是一些这个兴趣班，
1: 哦，
0: 像六中我们看到了它有这个音乐班，然后也有绘画班，
1: 哦，
0: 也有这个围棋班，它还有这个阿尔法是吗，
2: 嗯，
0: 是阿尔法狗还是什么，
2: 嗯，
0: 就是一个自动下棋的，
2: 对，
0: 然后这样的一个装置，其实这个的话就应该是有很多的女生会去参加。
1: 嗯，哦，我觉得您这次的这个观察特别的重要，就是可能在未来是一个引导大家的一个重点，就是可能说会带一点点，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探究和发现了，所以其实我们也会更多的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
0: 对，其实我们的女性科学家然后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科学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对对，像包括这个屠呦呦原石，然后它的发现，然后也是改变了世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女性然后走向科学，然后走向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关乎到一个地区的然后教育的一个本底，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去做科创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兼顾到就是说我们女生
1: 男女比例的
0: 这个问题，对对对，然后我们女生她的一些选择，然后一些适合她去切入的一些科目或者是方向，其实我们在未来去策划一些课程或者是活动的话，然后我们去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因素，
1: 要把大家的这个女生的女同学的积极性也吊起来，
0: 对
2: 对，潜力挖掘出来，
1: 我觉得潜力其实挖一挖总是无限大的，啊，
2: 对，
1: 刚刚其实徐博士分享他的这样的一个细致的一个观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请这个柳博士来分享一下，就是您会不会也看到当前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缺的，或者说有一些短板是我们目光所能看到的，然后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在未来想要去关注的重点。
2: 它的这个科技跟科普啊，其实本身这个是也是一体两翼，是不可分割的。
1: 嗯，
2: 因为这个科技的基础的这个推广啊，是离不开科普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呢，现在，不论是对我们这个科技人员，或者是工作人员，还有青少年，这个科普都非常关注的。就先说科技方面呢，其实就是刚才也分享到了，它在这样大的体量之下呀，它对这个初加工的整个技术其实不构成体系，不够完整。这个事就导致了为什么新疆的瓜果特别好，但是运输不出来，因为损耗很高。还有呢，就是运输之后啊，成本太高。如何就是研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低成本的技术？还有呢，就是说如何跟一些大的一些品牌渠道商，就下游的这个销售端进行对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对于这个瓜果的这个保鲜处理这个领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精神加工，因为你这个规模很大，你这个鲜果不论是各种保鲜运输，它还是就是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它对这个产业的这个抗风险能力是不够强的。
1: 嗯，
2: 比如说你万一有什么自然灾害，有什么比如说疫情或者这种突发事件，你这个东西你这个鲜的你就不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活动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深加工就非常关键，同时呢就是深加工啊，对整个产业的这个附加值啊是要提高很多。我们国家的这深加工啊，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它会将你这个农业产业的规模提升很多倍。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水果，你过了这个季就没有了，或者说不是特别好的果，对，你做成果干，你比如说现在做成那个刚才我们讨论的 NFC 果汁，是吧？这包括利用超高压处理的这些果汁，它的这个价格就会高很多。而且现在呢，我们这个消费人群，我们整个的消费水平啊，它是提高非常快的，所以说对这个高端的

0: 个消费品，就是非常关键。
1: 嗯，
0: 另外呢，你深加工之后呀，你会将你这个销售半径啊是大大提升。
1: 嗯，
0: 因为你这个鲜果提升啊，主要是靠冷链，它这个一是成本很高，二是它毕竟还是有限度的。
1: 是
0: 吧？毕竟还是有限度。另外，但你加工之后，你就可以延长几个月，比如说你这个 HPP， NFC 果汁。利用这个冷杀菌处理之后啊，它基本上是那个口感保持不怎么变化的，你可以保持六个月，你货架期延长六个月，这样你的销售半径就大大增加，
1: 对，
0: 你可以出口，你可以到达国内任何一个城市，
1: 嗯，
0: 这样的话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个抗风险能力就大大增强，
1: 嗯，
0: 对。第三块呢，就是也是就刚才提到了，我有了这些技术，我还需要人才，
1: 嗯，
0: 有人才来做这些工作，人才之后呢，还有很重点就是他的一个，我们如何给他科普，让他呢做这个工作啊，他是就我们叫标准化，
1: 嗯，
0: 因为农业跟工业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它不够标准化，就不能我们刚才分享的，我这个果实大小不一，是吧？它那个不能够很好的优质优价，所以我们给它做分类。但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前期我那个生产能不能标准化。
1: 嗯，
0: 如果说我如果标准化之后啊，我整个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会相对来说比较整齐。
1: 嗯，
0: 对，包括我后期的这个分类包装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绿色保鲜，包括精神加工，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一些叫我们叫往工业化转变的一些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标准化跟这个技术的科普啊，包括这个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大家是非常担心的，是吧？
1: 嗯，
0: 我如何合理的就是安全的用药，这个都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一个技术的推广跟科普，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就只有从硬件到人才到这个科普这个标准化这个安全的意识打好之后啊，我相信对我们整个这个新疆的这个农业产业，尤其是瓜果这块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促进啊，包括效益的提升，老百姓的收入增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1: 嗯，
0: 我觉得这几块呢还是需要同时去来给他提升个技术赋能跟人才赋能跟这个标准这个科普的这样一个推广应用一个赋能吧。
1: 嗯，因为毕竟在我们尤其是上海对口支援的这四个县里面，可以说农业的这个产业还是他们当地非常支柱的一个，
0: 应该是主流产业，
1: 应该是主流产业，对吧？
0: 对对对。
1: 就算说现在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产业的元件，但很多的产业元件的基石，包括说我们 base 在什么地方，还是在基于这些就是农业的这个板块，因为家家户户还是以种田
0: 是的
1: 耕地为主。
0: 它现在总体的硬件应该是比之前好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就是，但是这个硬件呢，现在主要是基于这个种植端，比如说我去看到了高标准农田，
1: 哦，对，我也
0: 高标准农田它的一个滴灌的，是吧？包括他们现在的种植好多就是，磷跟粮是一起兼做的，是在一起的，对。但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打农药，是吧？你这个果树跟这个玉米、跟大豆或者跟这个什么小麦，它是不是会有相互影响？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啊，所以我们这次去还有一个博士后，他是做那个无人机的，就是飞房。但是飞房呢，你在这个我们这边呢是没问题，但是它又有磷又有粮，哎，这就很麻烦，就很复杂。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来。所以这就真的就是需要你去深入基层去想办法找到比较能落地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案。
1: 嗯，
0: 所以说需要做的工作还是非常多的。
1: 是，
0: 前期的基建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如何更好的人才软件去赋能，就跟刚才徐老师分享的这个科普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去参观当地的科普资源其实还是蛮丰富的。
1: 嗯，
0: 但如何更好的引导让这个青少年更多的包括老师啊更多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其实还需要真的是久久为功，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1: 是的，是的。刚刚说现在是打造一线一品，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当地要落地的政策啊，实施的就是我们很多要落地的时候还真的是要一地一策才行。
0: 是的，是的，它不一样的，
1: 根据当地的情况来。
0: 对对对，
1: 是。但是你看就像我们上海这次组织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博士后团啊，是各家取各家的所长，
0: 嗯，
1: 然后到当地去来结合当地的所需。那像我们徐博士所在这个上海自然这个我们自博馆本身它就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科创教育啊，包括课后实践的场馆的科普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一整套的全套的一个设施啊。那这次去到喀什，您主要是把我们哪些上海比较优质的或者说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啊还有实践的一些经验到当地进行一个传授呢？
2: 嗯，好，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单位，其实就是我在入团的时候也在跟大家一直在科普在介绍，就是我们上海科技馆。
1: 嗯，
2: 我们上海科技馆呢，它其实是包含了上海科技馆本馆、天文馆还有自博馆，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

0: 它是其实是一个三馆合一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博物馆的集群。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上海科技馆不但有科技馆的资源，然后也有自然博物馆的资源，还有天文馆的资源，而且呢我们是有着非常悠久的这个建馆的历史啊、也有三个馆的自己的科普特色。那经过这个几十年的运作啊，当然是三个馆它开馆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我们也是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馆校合作的这个体系以及场馆教育的一些资源。那么我这次过去呢，实际上是分享我们的一些先进的做法，就是关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科创体系培育的，包括教师培育的，包括学生培育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成熟的一些做法。而且我觉得我们上海，我们说先进不但是技术上的先进，内容上的先进，还有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引领。其实现在谈起科创，其实到了新疆那边去对接需求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你可以给他们一些非常直接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指导，就是说他可能是有一些参赛的一些需求。但是对于我们上海来说，我们上海的这个科创教育目前我们已经不仅仅是这种竞赛导向了，其实我们是在向整个的科学思维的培育去转变的。那么我们也是把我们零散的一些教育的资源，单一的一些课堂，就是转化成一种系统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我们向梯度化的人才培育去转变，这个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针和方向。那么这次去呢，我也是给他们去做了一个青少年校外教育体系培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报告，实际上也是分享了我们上海科技馆三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做法。那主要是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个青少年校外科学教育体系的建设，我们馆校合作啊，我们研学活动的策划，以及我们科创人才培养这一方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是就我们的科创课程的一些落地啊，师资能力的提升和科普资源的活用，然后跟我们现场的老师去展开了一些讨论，也引发了一些思考吧。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对策。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通过这个长期共建的这个机制，然后把它实施出来。
1: 这其实特别重要。现在很多的这个我看小朋友的这个课后的这个科创课都已经是走出校园，对吧？走到很多的这个场馆当中去，这样才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0: 对，我觉得主持人老师说的很对。我们上海科技馆包含三馆啊，其实它是作为一个大的科普场馆，然后它承载了非常多的这个科普教育的功能，还有策划了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不但是一个科普场馆，而且我们是一个科研委基础的一个科普场馆。那我们也有上海科技馆的博士后工作站，像我们的倪明景倪馆长，然后他就是我们博士后工作站的站长。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科普的达人。那其实我们馆是自上而下就非常重视这个科创教育，从这个倪馆长开始，他自己呢就有一个我们的科技穿越校长科创空间站。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平台，它凝聚了非常非常多的像我们科普场馆，然后还有学校，还有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爱心的企业，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组织，它共同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科创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就是把各种资源嫁接进来，然后把这些资源然后再反馈到学校里，反馈到社会上，然后这个是我们馆长在做的一个事情。还有我们通过这个一平米博物馆的项目，可以把很多的这个科普教育的资源然后挪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实现藏品进校园。我们这个馆长呢，他还这个非常善于利用我们线上的一个资源，他的一个视频号就叫馆长和他的实验朋友们。实际上他在上面就是 po 了很多这种实验的一些小视频实验的方法，包括我们科技馆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是更新改造完，然后一些新的展品展箱，一些非常先进的这个理念和一些设备啊的一些展示，我觉得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一下，
1: 到实地去看看。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分享上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基于馆校合作这么多年，无论是对于这个老师的培训，还有对于这个学生他的梯度培养，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一套方式方法。像我们对于这个老师的培训，我们在自博馆这边就有这个博老师研习会、教育研发工作坊、校本课程的开发，就是教老师我怎么样去利用这些场馆的资源，或者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教育资源，然后去正确的去，或者是有效的去打造的一些关于科创的这些教学的方法，然后还有。

0: 是一些这个校本课程这样的一些开发。嗯，我觉得像今年我们就的主题就是 AI 赋能博物馆跨学科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其实这个对这个还是很有用，很接地气的。实际上针对于我们喀什地区的老师提出来的，他们这方面的培训和资源就非常短缺。那现在其实线上的方式也很方便，我们可以用这种更包容更开放的这种方式，如果你不能来到现场，我们也非常这个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的，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
1: 这
0: 个活动。
1: 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对，这个因为我们也是全公益全免费的，我们本来是可能是主要是针对上海市，那么后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开放成线上资源，让更多的这个尤其是新疆这边的朋友啊，新疆这边的老师来参加。那像这个针对于学生的这个梯度培养计划呢，我们就更丰富了。我们其实是从我们的就是学前段的，就是像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从3岁开始的，或者是更小的，包括像小学啊，这个初中、高中，这个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些计划的。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讲座类的一些活动，那还有一些培育类的一些项目啊，还有一些这个课程啊，尤其是现在研学课程，它也非常的受欢迎。就像您讲到的，可能有看到有这个新疆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然后来参观我们的这个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场馆啊，然后一些先进的一些设备啊，一些演示。那其实他们新疆本地，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援助之下呢，他们也会给到他们本地的小朋友很多这种向外看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其实就可以去参加到我们上海科技馆3馆的这样的一些研学活动当中。而且我在这个培育类项目里面呢，我是重点去介绍了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实习研究员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主要是针对中学生，尤其是这个初中高年级和高中生的这个学生。今年我们是跟交大合作的，交大呢就选了6个然后特别杰出的老师，都有国家级实验室的这样的老师，他们出了6个题目，然后就是面向我们整个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上海市了，我们是公开招募的，你只要可以过来面试都可以的。然后就像这个研究生面试一样，可能老师出一个题目，然后你去根据这个题目然后去做一个研究的一个计划，然后你做好了之后，我们就是对你的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初筛，然后我觉得合适的同学再送到老师面前去面试，那么老师亲自来面试。我们这个博物馆在这个中间当中，我们是不干涉的，不干预的。那老师呢，他觉得通过跟你交谈他觉得你这个选题可以，他觉得你有这方面的一个潜质呢，他把你选进他的实验室。
1: 这其实是让学生们更有这种，
0: 对，其实就真的是进到实验室进行一个实景化的一个学习。他等于是读了一个微型的研究生。其实这个对于培养他们整个的这个科创思维、科研思维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我讲到
1: 整个的流程的，
0: 对，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喀什地区的老师们就非常的羡慕，他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中学的学生，然后就可以做到这样。他说，我作为一个老师，可能，我去跟当地喀什大学的老师讲一句话，然后可能都要建立很多层的关系，然后才有这个机会。但是你们可以让学生真正的进入到实验室，他说我也很想进，然后我自己也很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未来我们喀什如果是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借鉴我们这些先进的经验，把这个管校合作，包括我们的管合作，然后都做起来，去充分的发挥当地的高校研究院，然后他对于科普教育可以发挥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可以联动起来的。
2: 对，
1: 特别好。而且你看，就是我们说是说这样的一个博士后团组啊，是每一个单位派一个人，但其实我们派出去这一个人代表都生活的这个娘家，对吧？其实都是很多的资源的对接。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到刘博士啊，就是想让您也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哪些方面给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技术的指导，包括说一个科技的服务，我们在未来想要去怎么做。
2: 就刚才那个跟徐老师讲的一样，他这个我们农业上呢，我们叫就是前几年比较就是一直在比较叫科技小院，就是我一个人过去对接，但是呢我背后是一整个团队。就这一次呢也是我们上海市博物馆办一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博士后服务团。其实我在刚入职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一次，那一次呢是贵州，去贵州的遵义。所以这次呢也是因为前期他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需求呢对接过来的，所以说呢我这次主要是针对他们业程啊。

0: 其实喀什叶城当地的这个鲜核桃，它这个采后的损耗是非常大的，包括副产物啊，利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核桃皮脱下来之后啊，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应用，它就会污染环境。所以我就针对他们当地的这个生产流程啊，实地去考察他们的企业这个设备啊，生产过程，就针对他们那个遇冷、清洗跟后面的保鲜跟加工啊，速冻，提出了比较切实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他们这一个。他们这个核桃皮啊，它本身是可以有个企业去提里边的单宁，但是呢它清洗之后啊，它这个是湿的，所以说呢它就不符合这个企业的要求啊。还有是规模这一块如何进行一个包括它这个技术啊怎样一个改进，包括它解冻，它冷冻之后啊，冷冻之后还有一个解冻的过程中，它对它的这样一个品质啊，你如果技术应用不好，对它的品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它并不说冷冻就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给它提供了一些我们这边的一些经验跟技术方案。另外呢，就是他们现在一些比如说加工核桃，它会有一些副产物，一些核桃碎，这个碎的东西啊，怎么应用是吧？如何去做一些，我们可以开发一些油脂，它一般就是做那个油脂。就你做那个核桃油，对核桃油，还有就是新鲜的核桃之后如何做那个核桃乳，包括里面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就是核桃肽，因为它对这个智力的保健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吃核桃对这个脑子好是吧？但其实现在研究啊，就是里面的一个肽啊，一些肽它是对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这样呢，为它那个高质化的产品开发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包括一些对接的企业。另外呢，对泽普呢，就是它的这个苹果、采收之后啊，如何进行一个它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特别容易失水，就是我即使放在冷链，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冷链温度一低之后啊，往往湿度是比较低的，它就比较容易失水，所以如何做好一个绿色一个可降解的这样一个包装材料，能减小它的失水啊，因为一旦失水之后，它果皮会皱缩，它的上面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对口感也会变差，也会就发绵嘛。就没有那么脆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我们这边的一些技术啊，一些材料呀，就是对接给他们。后续呢，包括我们也会持续对接。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因为他们这个种植规模比较大嘛，所以说他对这个品种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农科院是有很多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这个果树方面的育种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所以说我也是跟他们对接了我们园艺所的各种，比如西甜瓜，包括我们这边的食用菌，它的我们就是在育种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就是对接给他们，然后他们来进行选，因为同样的品种在新疆可能种的这个品质会更好。对，就是通这样呢，我们就是通过从品种到采后的这个保鲜加工啊，这个一系列这个链路技术啊，对他们进行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赋能，对他们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有个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前几天就是我们回来之后啊，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上海援建其实也有蛮多的企业是过去的，因为它招商嘛，对他们就是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巴旦木它运输不出来，就是鲜果，所以他就专门找到我们农科院，就跟我们进行对接，我们就现在已经在开始来给他做一个相应的技术开发，技术开发之后，我们实验室先实验之后，后期呢再进行一个中试去他那边，对我们争取呢就是要把一个现在来说比较可控成本的这样一个材料，这样一个技术应用在当地。另外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科普，因为最终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讲，乡村振兴是最终的是一个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啊，既需要好的品种，是吧？好的技术，好的产业，同时呢，也需要好的人才。这个好的人才呢，很关键，其实就是说，一是通过我们专业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技术培训，另外呢，其实就是科普这一方面，就是我们让我们这个更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呀，喜欢上农业。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科普就相当于是叫润物细无声嘛，就是让他们爱上农业，知道这个农业未来是农业跟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就是我们现在国家提倡这个大健康农业，对啊，其实农业是它的一个这个原料基础啊，你没有好的这样一个原料，你就很难有好的一个大健康的产品。所以说科普呢，就是让年轻人就相当于一棵果树的这个根系一样，深深的。扎到这个新疆这样一个肥沃的这个土地上，然后我们年轻人呢其实就是主干，最终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我们接续的，包括我们这个援疆干部今年应该是第12批中组部的派过去，就是包括我们的人才啊，就是接续的这样久久为功这样去干呢，最终呢是把我们这个乡村振兴就结出一个比较好的硕果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新疆啊这个 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就跟新疆的瓜果一样，就是越来越甜。我们乡村振兴呢也是做得越来越好。
1: 嗯，对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光是能对当地有利啊，也对全国人民的这个餐盘也特别的好，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对吧？然后
0: 对，就能吃到新疆的这个瓜果，
1: 新疆的瓜果。
0: 对，
1: 新疆的瓜果那么好吃，但是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跨越5000多公里，非要打飞的才能吃得上，对吧？就像我们徐博士都说了，到吃到新疆瓜果，心情都会变好。所以能看得出来，我们好的一些产品对于大家的这个生活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故事没来得及细细的全部都道出来。但我觉得说1000到10000吧，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希望把上海最好的都带到新疆当地去，可以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说九九为功，最重要的还是在年轻人，年轻人才是我们中国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花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原件之声的专区啊，包括关注我们原件之声的微信号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天！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
0: 系。
1: 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注意，逃生信号已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大家好，我是努力比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自驾公路，这里呢藏着顶级的美景。其实我们的夏天也快要过去了，虽然说气温没有下降，但是按照我们节气来看，这个还是在盛夏的好时节。
1: 到了这个夏天的尾巴了。
0: 是的，那我们盛夏的好天气确实挠得人心痒痒的，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也在准备这个补一补作业，准备开学了。那在我们在此之前呢，想要游山玩水，想要被绿色的一个颜色去治愈，想要不负好时光，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选择出去转一圈玩一玩。
1: 对，
0: 那自驾游出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即走即停，不错过任何一处的美景，方向盘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宝藏又低调的风景大道，车程也很适合，想要看的景色也全都有，体验感非常的完美。
1: 对，这条公路就是蜿蜒盘旋在山岭河谷之间的铁甲公路。公路整体走向为东西向，西侧与百哈巴国家森林公园相接壤，东侧与这个贾登峪国家森林公园相接壤。这个铁甲公路涉及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布尔津县两个行政区域，连通国道219和国道的这个331，总长度54.1公里，大大缩减了与这个哈巴河县至这个贾登峪的距离与时间。
0: 是的，毋庸置疑，这条公路建成呢绝对是有优势的，而这一路上的顶级风光则是铁甲公路此生必驾的一个最佳的理由了。这里的风景非常好看，我觉得像油画当中的那种木屋，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层层叠叠的这个山峦，还有牛羊成群结队在绿草垫上。那
1: 对，今年我去过。
0: 好看吗？
1: 去过了。对，去了这个铁甲公路和阿河公路。
0: 是的，那公路全线都是有这个黄花谷、还有这个阿拉塔伊的怪石林等多处自然风景观，不管是天气好或者是不好，雨过天晴的时候还是傍晚时分的时候，都美得各有意境。那目光所及之处呢，也都是治愈的颜色，草原的绿，雪山的白，石壁的褐，车窗就像一个取景框一样，每次绕一个弯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然后我们拿手机记录下来还是拿眼睛记录下来，都是非常不错错的选择。
1: 对，这个铁甲公路一路均有路程记录牌，以下点位依据路程记录牌标记。
0: 首先是1号到17号。这里的景色稍微显得广阔粗粝一些，石块山上顽强地挤出了苔藓和松树，道路上可能有些许的颠簸，这里呢要缓慢地通行。
1: 这个18号处是附近，雪山、森林、草原层层分明，尤其是夕阳西下时，像是勾勒出了一条条金边。
0: 是的，还有21号和29号的附近。21号之后呢，就是连绵起伏的草原密林。23号到24号之间可以看到小黄花。28号的路口有一棵并蒂树。总之，一路上美的都像电影画面一样，很治愈。
1: 对，30号到34号附近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在眼前铺开，婉婷的河流充满的生机，还能看见蒙古包、牛羊的各种各样
0: 的一个景色，
1: 对，
0: 像极了
1: 童话世界，对。
0: 是的，那43号处的附近是雪山映入眼帘，很奇妙。这里有九曲18弯的河流无限的延伸，景色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新疆真的是很大，路也很多，景色也非常的美。所以说，独库公路啊、阿河公路、331，每一条都是此生必驾的前几级了。不过，新疆的夏天时间确实是够了的，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去探索新疆的条条大路。而且我看这个秋天，如果说我们错过了夏天，我们秋天的时候可以去喀纳斯，美的更像是童话一样。
1: 对，
0: 金灿灿的树叶。
1: 我去过以后再搜了一下这个喀纳斯最佳观看的时间是推荐的是9月，
0: 9月和10月
1: 啊，对，最美金慌慌的，所以但是夏天也是特别的美，这个喀纳斯的美景真是惊艳到我了。
0: 是的， 那我们也给大家个行程推荐吧，建议从喀纳斯贾登峪游完之后呢，再开车抵达哈巴河县的铁热克提乡，或者是更远的白哈巴村，那也可以在铁热克提乡呢休整一晚上，养足精力继续出发。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建议大家游玩的时间是什么，傍晚的时候出发吧，大约这个16点，就是18点以后，也就6点以后，夕阳的金光填满了整个山丘的沟壑，包括草原的缝隙，也可以遇到赶着牛羊回家的牧民，画面会觉得十分治愈。那沿路的风景，路程前段靠近铁热克乡的这一边呢，可能会稍微的比较粗犷，那从中段开始绿意逐渐变浓，后段可以看到雪山，它每一段路程和景色都是不同的。
1: 对，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密密麻麻的红色小屋如同天降一般，黄昏时分，僧人诵经的声音顺着山峰传来，整个人会突然的安静。
1: 对，这个稻城亚丁是四川最后的这个秘境，仙乃日，
0: 央迈勇，
1: 对，还有这个夏诺多吉，三座神山的守护着蓝色的牛奶海，秋天的亚丁，红叶金草像是被人用最奢侈的颜料涂抹过一样。
0: 是的，那交通呢，从成都走318或者是317国道，环线全程是2000公里左右，建议10到12天。游玩的景点是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还有这个亚丁景区、理塘草原、新都桥，还有塔公草原等等。好吃的美食，川式火锅、牦牛肉、青稞酒、藏式奶茶、石锅鸡。
1: 对，这个醉驾季节就是9月下旬至10月中旬，秋色最浓，7月至8月草原最绿。
0: 是的，那这里呢会觉得去完之后整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轻松了。那大家如果说去到哪里觉得非常好的一些这个环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柔妹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力比亚。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些这个很好看的景色，接下来说到内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一个环线，草原非常的大，装得下所有的节域和御节。那呼伦贝尔是中国最好的草原，没有之一。当然了，新疆的草原也是非常棒的，
1: 对，
0: 并列第一吧。夏天的草原是绿到发光的，那种颜色让人觉得非常舒服。额尔古纳河在阳光下像是一条银色的带子，蜿蜒着消失在了天际线里。而莫日格勒河的九曲十八弯是内蒙最经典的画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雾，河湾里升起白烟，对岸的牛群安静地吃着草，你会觉得时间在这里停止了。这里也是最治愈的公路之一，在中国不需要有任何目的地，走这条治愈的公路就是可以的。
1: 对，这个交通攻略是飞至海拉尔机场租车出发，还有环线约800公里，3天到5天可以完成。
0: 旅游景点莫日格勒河的景区，还有根河湿地、额尔古纳市，包括满洲里套娃广场，还有黑山头古城。美食建议呢，就是手把肉啊、烤全羊、奶茶、风干牛肉，还有蒙古奶酪。
1: 对，最佳季节是6月至8月，这个草原最盛。9月至10月是，这个芦苇金黄，另有一番的秋景。
0: 是的，建议大家住在海拉尔市区，还有根河市区，或者是草原的蒙古包体验住宿。但我觉得还是住在这个市区里，酒店里会更加方便一些嘛。那很多人觉得在草原上开了很久很久的车，都没有碰到这种很拥堵的人群，包括车辆，那种自由是大家感受得到的。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西藏、滇藏新县、拉萨到阿里到喀什。说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太有特色了，
1: 对，
0: 因为很多人是会从喀什往阿里走的。
1: 对，
0: 是这样的。那这个荒无人烟处才是真正的边界。阿里大北线是中国最荒凉也最壮美的路，从拉萨出发向西，经过纳木错、班公湖、狮泉河，一路上几乎没有人烟，而星空也是这条路上最奢侈的配置，海拔5000米以上，没有光污染，银河低垂，像是宇宙对你的单独赠予一样。
1: 这个班公湖横跨中印的边境，湖水特别的蓝，班头雁在湖面起落，那里安静的让人怀疑自己是否真实的存在。
0: 是的，从拉萨出发走219国道到喀什全程是3500公里，需要15天以上，也需要办边防证。那游玩景点纳木错，还有这个扎达士林、古格王朝遗址、班公湖，还有喀拉昆仑山，好吃的美食牦牛肉、藏面、甜茶、烤羊排、风干肉等等。
1: 最佳季节就是6月至9月，通路这个道路通行条件比较好，最好。
0: 是的，那很多人。

0: 说开完大北线，觉得人生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因为那条路才是真正的难。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贵州，从贵阳一直到从江再到凯里，苗寨灯火也是另外一种时间里的生活。那这里呢有很好的少数民族文化区，而西江的苗寨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的村寨，千户的灯光在山间地次的亮起，有一种这个沉默的美。而这里的苗寨很古朴，还有很多的人住在这里。那我觉得这里呢其实更加适合就是喜欢看一些人文风情的人去这里逛一逛。从贵阳出发走高速至凯里后转国道，环线600公里，4到6天是比较合适的。游玩的景点，这个西江的千户苗寨，还有这个赵兴铜寨，还有这个镇远古镇，西江的博物馆等等等等。这里好吃的东西也比较特别，比如说酸鱼汤、酸汤鱼、糯米饭、腌鱼腌肉、同族油茶、羊瘪汤等等。还是希望建议大家住到这个市区里面会更方便一点吧。
1: 对，最佳季节是3到5月，春耕稻田，10月至11月是收割金黄，反正都是好时节。
0: 是的。那还有就是甘肃河西走廊，兰州一直到敦煌，丝路黄沙每一滴都是历史。河西走廊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厚重的一条路，从兰州出发过武威、张掖、酒泉，一路向西至敦煌。张掖丹霞的彩色山丘在阳光下流光溢彩，那些红黄橙紫是大自然几千年的一个慢慢染色。鸣沙山的月牙泉也是大漠里比较温柔的一处风景，沙山巍峨，泉水细小，两者相依相偎几千年从不分离。傍晚骑骆驼走上沙脊，看夕阳沉入沙海，那一刻大家什么都不用说了。
1: 对，这个兰州出发走这个 J30 高速，全程有1200公里，建议5到7天时间是够的。还有这个住宿也是建议市区比较好，是不是？然后最佳季节是4月到10月，还有7月到8月是比较合适的。
0: 是的，好吃的美食，兰州拉面自然不用提了，张掖泡这个炒泡，还有驴肉黄面，敦煌烤驼肉、酿皮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些地方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力彼岸。
0: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几个不一样的公路吧。鄱阳湖的水上公路，中国最美的漂浮天路。鄱阳湖水上公路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水上景观公路，因为汛期路在水中行的一个绝美画面而火爆了全网，梦幻又温柔。那起始点呢，从江西永修县吴城镇到鄱阳湖候鸟保护区，全长 5.05 公里，地理位置是在自然保护区里面。而这条公路的是平整的一个陆地通道，每年汛期湖水上涨漫过路面，整条公路就像是漂浮在沉静的湖澈湖面上一样，与湖水融为一体，宛如通往云海的水上栈道。车行其上，两侧湖水浩渺，波光粼粼，远处水天一色，飞鸟翩跹，宛如闯进了人间仙境。那这个公路的周围是广阔的鄱阳湖湿地，水草丰茂，候鸟云集，是生态的风景也是非常的好，是江南最治愈的小众自驾的一个秘境。
1: 自驾的这个旅游季节是6月到8月，此时湖水水位上涨，水上公路景观完整，是打卡天空之境、水上奇观的最佳时间。秋冬季节节后，这个鸟成群，适合观鸟，赏湿湿地秋景。
0: 是的，还有这个 G214 滇藏线茶马古道的风光长廊了。这个其实我们前面提过，但是这次我们推荐的是另外一个起始点。从云南大理到西藏芒康，这里呢也是不一样的景色，全长800公里，地理位置横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是连接滇藏的核心通道。那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相比川藏线的险峻，滇藏线更加温柔治愈，一路繁花相伴，清风随行，是入门级的高原自驾的首选了，最佳旅游季节，然后也是非常的多的，比如
1: 3到5月，还有9月到11月，春季山野花开，洱海澄澈，暖意融融，秋季天高气爽，雪山清晰可见，风光绝美，气候舒适。
0: 是的。那还有这个青海的环湖公路，高原湖景景色非常的好，像画廊一样，这里是国内最美的环

0: 湖自驾公路，全程依湖而建，湖光山色一路相伴，四季皆宜，步步如画。哎，这里确实很好看啊。是在这个青海湖的二郎涧景区，全长360公里，整条公路紧贴着青海湖畔进行延伸，一侧是湛蓝无垠的湖水，澄澈透亮的蓝天，一边是延绵起伏的草原，成片盛放的花海。沿着串联的二郎桥、二郎涧、黑马河、茶卡盐湖、金银沙滩等等景点，牛羊漫步，还有这个木杖点点，草原风光与湖景风光是完美融合的，非常的治愈。
1: 对，
0: 这里没有高山险峻，只有温柔辽阔的自然之美，适合全家漫游、露营、拍照，也是西北最惬意的自驾路线。
1: 对，最佳旅游季节是7月到8月，此时环湖油菜花大面积盛开，金黄的花海搭配这个绚烂湖水，色彩极致治愈，气温凉爽舒适，是青海湖全年颜值巅峰。还有这个新疆塔里木沙漠公路，这个穿越死亡之海的奇迹天路。
0: 嗯，是的。那这里呢是新疆轮台县到民丰县了，民丰县也是比较有名的，全长522公里，地理位置纵贯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横穿塔里木盆地，500多公里的路，有400多公里穿行于茫茫沙漠之中，四周黄沙万里，沙丘连绵，天地当间只剩下黄金和蔚蓝两种底色，两侧公路种植的防沙固林植被在荒漠沙海当中形成一条绿色长廊，孤独而又坚韧，沿途可以观赏浩瀚沙漠日出，包括日落还有星空，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盛景，解锁极致自由的沙漠自驾体验。
1: 对，最佳的旅游季节是10月到11月，秋季沙漠气温温和，风沙较少，湖阳林全线金黄，沙漠配金湖阳，景色绝美，是观赏沙漠秋景的黄金时节。
0: 嗯，还有这个墨脱公路，穿越原始秘境的雨林天路，墨脱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神奇的秘境公路，一路跨越山河，穿越雨林，从雪山高寒之地直达热带雨林，风光极具反差感，起始点就是西藏林芝波密县，再到墨脱县了。这里是坐落于西藏林芝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腹地，这里呢曾经是中国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城，而现在这条秘境公路打通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短短百余公里路，海拔骤降数千里，从皑皑雪山、高寒草甸，穿越这个幽深峡谷、原始森林，还有瀑布溪流，最终抵达了温润潮湿的热带雨林。
1: 还有这个最佳旅游季节是4月到5月，还有9月到10月，避开夏季暴雨的这个塌方期与冬季的冰雪封路期比较合适。
0: 没错。那还有这个浙江盘山公路，浙西的山野云端天路，这里呢是江南最绝的山野自驾公路，隐匿于浙西群山当中，蜿蜒盘旋于云海山林之间，清新秀美，仙气十足，起始点是浙江安吉天荒坪，一直到临安太湖源。在这里呢，不同于西北公路的壮阔苍茫，这条江南公路自带仙气温婉，公路依山而建，曲折盘旋，穿梭于茫茫竹林、青海、云海之间，那沿途是满目的苍翠，溪流叮咚，竹林浩瀚，负氧离子充沛，盛夏呢是清凉避暑的地方，秋冬云海翻涌，四季风光各有意义。
1: 这个山路平原蜿蜒，弯道绝美，沿途观景台众多，适合短途自驾、骑行、徒步，是江浙旅周末避暑散心的宝藏路线。
0: 是的。那最佳的旅游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6月到8月，还有11月到12月。夏季这个竹海葱郁，清凉避暑是天然的氧吧。秋冬云海频繁，这个
0: 雾凇绝美，
1: 对，仙气满满。
0: 是的。那其实从雪域的高原到通天的险道，从江南的水乡到温暖的温柔的山路，从大漠戈壁到孤独的长廊，到这个碧海湖泊的治愈天路，这些最美的公路其实也囊括了华夏大地所有非常极致的一个风光了。
1: 每一条公路都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旅行，

0: 们跨越山河，串联四季，让我们得以在路上邂逅山川湖湖海，感受天地辽阔，不必执着于这个远方的盛名景区，奔赴一场公路自驾，风里是自由，眼里是山河，便是旅游最好的模样。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些公路囊括了中国各色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新疆的、浙江的也说到了，还有我们就是有水的这样的一些公路，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有自由，能够用充沛的精力去走一走自己感兴趣的公路，自驾一下，可以感受一下中国的大好风光了。
0: 对，大好河山。
1: 是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整整一个白天，治疗队都在外面筹粮，粮没有筹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掩护。林子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哟，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又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不会是美国佬吧？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蓝小平声音很柔地问道。年轻的哨兵又四下里看看，轻轻地对他们说道，是大米。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 一小把也可以的，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黑执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脑袋。欧阳云美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他坚持要给哨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欧阳云美说，他们今天没有带着冻伤膏，明天拿过来给他们涂上，再注意保暖，问题不大。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想不到师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

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他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称放又称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的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欧阳云梅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治疗队，欧阳云梅的主意也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十一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脯，有事儿我顶着，与你们无关。郑小丽开始说什么不去，她还没有嫁人，她可不想背着黑锅受处分，到那时嫁人都嫁不了。欧阳云梅神色冷峻地给他指出了两点，你不去可以，第一，不能打小报告坏事，第二，我们搞回的大米你不能吃，否则他就要不客气。郑小丽走到屋外，一个人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跟上他们。他在市医院的人缘本来就不好，如果因为这个再得罪姐妹们，那他的日子会很难过。再说要是真的搞回了大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冻伤膏和纱布，找出了绳子扁担，又叫上两个力大听话的男兵，他们就趁着夜色上路了。在山岗上往下看去，山脚

下的树林子隐隐绰绰一片黑暗，叫蓝小平、郑小丽的心里直打鼓。欧阳云梅满不在乎，让他们按照战斗计划开始行动，自己在前面带头大步朝下走，并且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蓝小平、郑小丽紧随其后。蓝小平拉了拉欧阳云梅的衣服，颤着声音说：你轻点，欧阳姐，叫他们听见。欧阳云梅则大声说：听见了怕什么？我们来巡诊的又不是偷大米的。蓝小平吓得够呛，不偷大米还用得着这样鬼鬼祟祟的？我们不晓得口令的，他们问起来怎么办？郑小丽一样的紧张。欧阳云梅说：问就问，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我的好了。两个男兵跟在身后，手里拎着绳子扁担，李桂兰走在最后面，肩膀上扛着三八式大盖步枪。入朝以后，师医院也发了武器，虽然只是一些步枪、手榴弹，达不到人手一份，但也算是有了武器了。步枪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不太好使。依着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的力气，枪栓都难以拉开。深更半夜扛在肩膀上，倒不指望他发挥什么作用，自己给自己壮个胆子而已。哪个？口令！远远的就传来了哨兵的喝问声。欧阳云梅马上大声回答：是我们，师医院的。站住！对方一拉枪栓，仍然追问道：口令！欧阳云梅站住了。他知道哨兵在没有确定他们的身份前，要你站住你就得站住，不然黑灯瞎火的他真的会开枪。郑小丽怕得要死，两手紧紧抓着欧阳云梅的棉袄袖子，好像哭了似的说：他们要射击了。射你个头！欧阳云梅使劲甩了两下胳膊，但是由于郑小丽抓得很紧没甩掉，只好低声呵斥道：你给我住嘴，不然一脚把你踢下去。郑小丽不敢言语了，抓着欧阳云梅的手却没有放松。对面哨兵仍在警告：哪个部分的？不然开枪了。未待欧阳云梅再开口，李桂兰大声说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不好说话呢？俺们就师医院的嘛，上午还刚刚来过。对方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着白天的事情。欧阳云梅赶快补充着说：给你们送冻伤膏的。你们几个呀？哨兵的声音明显缓和下来。不过你们没有口令，拍着手一个一个过来。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过去还拍手？欧阳云梅心里很不痛快。不过哨兵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按着哨兵的话去做。他叫两个男兵留下，等他到时候发出信号，自己则带头朝着黑压压的树林子走去。欧阳云梅一边拍手一边走，一边说：你这个班长蛮不够意思的，好心好意来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是美国佬吗？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佬吗？欧阳云梅已经听出来，问话的就是白天那个嘴巴上长着黑痣的班长。没办法，班长显然也感到了难为情，谁让你们深更半夜的过来。蓝小平和郑小丽也都不紧不慢地拍着巴掌，响声自然没有欧阳云梅那么大。李桂兰的手里提着枪，有一会儿不知道这个巴掌怎么拍，但是她很快有了办法，她把

0: 将夹在胳肢窝里，虽然很费事儿，却把两手腾了出来，巴掌也拍得十分嘹亮。到了树林子边上，却不见哨兵的身影，几个人茫然不知所动。欧阳云美说：“你在哪里呀，班长？出来呀！”大树后面走出一个人来，端着枪。即使是在黑暗的夜晚，由于雪光的映照，枪刺依然闪着寒光。欧阳云梅对着这个刚刚从暗地里出来的黑影说：“看见了吧，就我们几个白天来巡诊过的。”哨兵努力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说：“真是你们，没有口令别见怪啊。”他收起长枪，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欧阳云梅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黑暗中的哨兵没有说话。在蓝小平的想象中，他此刻的脸庞上一定布满了愧疚之情。李桂兰说：“别瞎耽误时间了，赶快看病，看完了俺们还要回去。”欧阳云梅马上说道：“对，把你的人都叫过来，抓紧时间。”哨兵班长以十分不好意思的声音说：“这么冷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这样吧，你把药留下，我们自己磨磨就行了，赶快回去，太冷了。”“不行！”欧阳云梅十分坚决，“我必须亲自给你们包扎，不然你们这个脚就坏了，晓得吧？”班长摸了摸下巴，显然还在犹豫。郑小丽知道他一定在摸那颗黑痣，那个黑痣很显眼，可惜现在是夜里，看不到。“赶紧的呀！”李桂兰在一旁直催，“俺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巡诊呢，看起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个代班的班长只好向黑暗中的树林里喊了几嗓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市医院的医生同志们来送医送药，给他们看病，还要亲自为他们抹药包扎。他们与他素昧平生，却有亲人一样的关怀，只有家中的老娘姐姐才有如此这般的体贴。班长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感激与温暖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从黑暗中的不同方向上又陆续走过来三个哨兵，欧阳云梅数了数，对带哨的班长说：“都叫过来呀，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的。”班长说：“都来了。”“不对。”欧阳云梅明显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七八个人的。”班长说：“白天人多，夜里冷，轮岗就四个人。”“就四个人呢？”郑小丽也表示了怀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代班的班长非常肯定。“那好吧，都围过来。”欧阳云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坐在地上，都把鞋子脱掉。”蓝小平在旁边听了，捂着嘴偷笑，他已经不紧张了。刚才还是人家要他们拍着巴掌一个一个排着队走，现在反而命令他们一个一个脱了鞋子坐在地上。这个反差在蓝小平看起来蛮大，他长舒了一口气，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欧阳云梅。欧阳云梅的面孔隐没在暗夜之中，不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他知道这张面孔在此刻一定是神采焕发。几个哨兵乖乖地坐在地上，都脱了鞋子，枪抱在怀里。郑小丽打开了手电筒，为了避光， 蓝小平用随身携带的棉布片子围挡着，欧阳云梅不紧不慢挨个检查了哨兵的脚，捏了又捏，看了又看，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叫李桂兰给他们上药。李桂兰拿出一个罐子，拧开罐子盖，挨个给哨兵抹药膏。师医院的条件很差，由于没有治疗冻伤的思想准备，加之仓促出国，药品奇缺，别说什么冻伤膏了，这些所谓的冻伤膏是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朝鲜老乡后用牛油和蜜糖自制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他们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土办法治疗冻伤，什么辣椒水湿敷、松汁煎水泡洗等等，对治疗不同程度的冻伤均有一定的疗效。李桂兰抹着这个自制的冻伤膏，同样抹得很认真很仔细，当然也抹得很慢。欧阳云梅说，你们先搞着，我到那边解个小便，晚上喝了一肚子开水憋得难受，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女同志小便不许过来啊。哨兵们都光脚坐在地上，就是想走也不便走掉，况且明摆着的，人家说了去小便，哪有看女同志小便的呢？所以都老老实实坐着没动。欧阳云梅一个人往黑暗中走去，边走边哼唱起了一个歌子，倒是十分的好听，歌声婉转轻柔，像是一条冒着热气的溪流划过了寒冷的冬夜。哨兵们都被吸引住了，扭着头往欧阳云梅走去的方向看。欧阳云梅的歌声仍然响着，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也听得呆了，他们从未听到过欧阳云梅唱歌，而且也从来不知道大嗓门的欧阳云梅能唱出这么柔软好听的调调来。他们也侧脸听着，有一会儿忘记了涂抹冻伤膏的动作。欧阳云梅的歌声时断时续，但是依然穿越了静谧的冬夜娓娓而来。留在山岗上的男兵听到了欧阳云梅的信号，很快以半匍匐跃进的战斗姿态冲到了另一端堆放着麻袋包的林子里，一袋一袋的大米和一箱一箱的弹药码放在帆布下面，犹如一座小小的山峰。欧阳云梅早有交代，弹药箱子不要，要的是粒粒硬实的麻袋包。这些麻袋包很沉，每袋足有200斤重，即便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兵搬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好在他们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套上绳子插进扁担，把原样恢复如初后，就抬着这包200斤重的大米往山坡上爬去，一路上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欧阳云梅又一路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李桂兰的冻伤膏还没有抹完。郑小丽故意问道，小便又不是大便，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梅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梅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那我们是同乡啊。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 欧阳云美说，时候不早，我们要

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梅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他的内心时，他就会立即曲调一变，转到《茉莉花》的旋律中来。每当此时，他的在朝鲜战场冻掉一只右腿的丈夫就会架着一副双拐站到他的身旁，憨憨地笑着说，他这个调调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李桂兰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曲调中。李桂兰跟着欧阳云梅走了整整一天，身前身后都是背负着粮食的机关和后勤单位的人员。长津湖战役即将打响，然而前方部队却全面断粮。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十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普遍只筹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张仁清军长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能送多少算多少，能送多远算多远，越往前越好。市医院两个治疗队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30斤黄豆高粱米。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不仅背了30斤重的粮食，还带了一些自制的冻伤膏。去一次前线不容易，正好看一看部队的冻伤。李桂兰还带上了38大盖枪，以备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过这样的活计，一听说往前线送粮食就面露难色，讲了一大堆推脱的理由，说他导几个电影话剧问题不大，肩背粮食袋子却不在。

0: 治疗队队长陆延寿开始想，算了，上海来的导演哪里受过这个罪，让他在家里留守也许更好。欧阳云梅却不同意，他说林子林再怎么不行也是个男的吧，总比弱不禁风的蓝小平、郑小丽要强吧，难道林子林还不如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人家不是个导演吗？陆元寿决意放林子林一马。都什么时候了还倒？倒个屁也倒。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告诉林子林，你不是坚决要求入党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这个导演不能凭空瞎导，要到战场上去导，到前线上去导，前面正好可以搜集战斗材料。林子林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了队伍后面。时近晌午，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地看过去，山上森林覆盖，白雪皑皑，面对着阳光的山坡上反射着耀眼的荧光，而在阳光不能到达的背阴之地，则是悬崖峭壁，寒气袭人，令人望而却步。郑小丽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欧阳云梅说，我不行了，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走了。欧阳云梅同样很累，呼哧呼哧地回答道，不是还没死吗？没死就走。郑小丽干脆躺在雪地上，头枕着粮食袋子，软绵绵地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就这样了，随你去吧。蓝小平也栽倒在地，粮食袋子摔在一边，话都懒得说。李桂兰过来将他拉起，又把粮食袋子扶好，把三八大盖靠在粮袋上，然后对另一边的郑小丽说，你不能睡下，睡下就起不来了。郑小丽也不搭理他，只顾自己躺着。李桂兰硬是过去把他拽起来，让他靠着粮食坐好，对他说，大冷的天儿，出一身热汗，睡着了你会冻死他。郑小丽眼睛翻翻，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李桂兰的话语。陆元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倒的倒，坐的坐，就又折回来，走到欧阳云梅身旁说，怎么不走了？路还远着呢。欧阳云梅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那好吧。陆元寿放下肩上的粮袋，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大家都精疲力尽地围着一棵大松树坐了下来，说是往前面送粮，但是这个前面在哪里，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军师的要求是尽量往前送，越往前越好，能送多远算多远。关键是这个能送多远算多远，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路上都是开往长津湖地区的部队，都缺粮，送给谁都合乎情理。有的走了一段就放下粮食回去了，有的走到了中间，有的走了一多半，但是真正送到最前面的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越往前走路途越远，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

梅却不同意。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儿。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接着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蒸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治军严格，从来说一不二。欧阳云梅说，不会吧，说不定哪天美国佬来炸，还不如我们搞回来挡挡饥荒。不幸被他言中。那个夜晚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的油条子就来轰炸了这处物资集散点，弹药箱子、麻袋包被炸得七零八落，满天乱飞。长着黑痣的班长及其战士们倒是没事儿，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
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地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李？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林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李桂兰却不相信这个药会有那么神奇。人还是要吃粮食的，哪怕是吃糠咽菜，那也是粮食，光吃药怎么能行？于是他掏出省下的两个土豆，对林子林说：林导演，这儿有两个土豆，你吃了吧，吃了就有力气走路了。林子林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林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这个孩儿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着欧阳云梅往前走了。陆元寿也再次提出了异议。欧阳云梅说：前面就要到了，翻过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可是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再也不愿意挪动一步了。欧阳云梅板了脸：你们不走是吧？你们不走，我们走。说完扛起粮袋往前走去。李桂兰和蓝小平也跟着背起了袋子。李桂兰还没忘了他的38大盖枪。陆元寿站起来，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林子林坐在原地未动。郑小丽倒是欠了欠身子，却没有坐起来。欧阳云梅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大声说：侬晓得吧，山里有狼、狮子、老虎、特务、美国佬、油条子，吃你们、杀你们、炸你们，活该，等死吧你们。说完就与李桂兰和蓝小平吃力地向着山坡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
要是真出现

也受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何况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粮袋。欧阳云梅心想，要是连人带粮一块儿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停下来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滑出了百十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压后，帮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抱紧，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林。欧阳云梅说，领导爷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林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梅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林子林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

0: 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林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林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林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她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不碍事儿呢，俺回去拿针缝缝就行了。一群人或躺或坐的停留在开阔的雪地上，讨论起刚才坐土飞机的经历，心有余悸，同时也感觉到一丝快意。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小时候滑山滑水滑滑梯的日子。只有林子林愁容满面，心里嘟囔着：什么土飞机，裤子破了，帽子也掉了，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土飞机，穷乐呵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Kaygu degen sitiviliş, kanca degen baha talışış degen gap.
1: 你们一家人齐心协力，早点办完手续开业，相信你们农家乐的生意肯定会红火。
2: 谢谢老王，远亲不如近邻，多亏有你这个老邻居一路帮忙和出主意。
0: 那我们就按规划开始收拾院子，再办理证件，然后再去采购用具，最后拍摄短视频预热宣传，静待开业。
3: 等开业那天，我负责领着游客逛菜园菜斋，马伊拉负责直播讲解，爸妈转型做菜代课，
4: 万事俱备，只等着咱们农家乐正式开张喽。
5: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马伊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迁建第一期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督促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

0: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抑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兴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4号，喀什地区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地委书记聂壮、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会上，聂壮代表地区四讨班子、袁玉荣代表自治区侨联分别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和全地区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和侨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地区工会主要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向大会致贺词。
2: 聂壮指出，近年来喀什各级侨联组织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响应党和人民号召，始终与党同心、与祖国同行、与喀什共奋进，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助力对外开放、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主动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民族团结故事、社会稳定故事，要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内外联动，健全常态化合作机制，用好桥资源，做优桥品牌，释放桥效能，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展现侨界作为。地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侨联工作的领导，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统战牵头、各方协同的大侨务工作格局，形成做好侨务工作的强大合力。袁玉荣在讲话中希望喀什地区各级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侨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侨务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升为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密切联系侨界群众，当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建设美丽喀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喀什地区侨联第六

0: 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喀什地区侨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1: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迁建17项母政加速推进，各项建设有序开展。目前，项目所有主体建筑已实现全面封顶，并已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该项目规划总投资3.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4.67万平方米，资金统筹整合沅江资金、地方专项债券及本级财政等多渠道来源。建设内容涵盖综合楼、教学楼、室内田径馆、 运动馆以及室外运动场地、道路、绿化、水电管网等各类配套设施。项目建立了常态化调度管理机制，各参建单位协同配合，确保现场施工高效有序推进。
2: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总务科科长黄路斌：建成后呢，可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调整和完善体校融合布局，建立青训体系，推动喀什地区竞技体育事业发展。
0: 打造辐射南疆片区乃至全国的大型青训基地，加强后备人才的储备、训练和交流，提升办学层次，解决学生学历、增加就业。近日，进藏英雄先遣连作者见面会在喀什新华书店温情举办，以“书香致敬戍边先烈，传承红色血脉，赓续英雄精神”活动现场，该书作者陆开武会着游山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签名寄语，让76载峥嵘岁月里的英雄风骨在墨香书香中浸润同心、直抵人心。1950年，一支由136名战士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英雄先遣连，从新疆和田向西藏阿里进发，他们翻越昆仑山与冈底斯山。 近半路程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遭遇着饥饿、极寒、疾病的威胁，却坚持前行完成任务。为真实还原这段珍贵的历史，主创团队深耕史料、实地走访，精心打磨连环画绘本《进藏英雄先遣连》，以质朴文字写实丹青定格峥嵘岁月，让英雄故事可看、可读、可传承。
1: 读者米热孜艾丽麦麦体育素朴，
3: 我长大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努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0: 活动现场，陆开武深情讲述先遣连官兵舍己为人、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先辈向死而生的赤诚担当，让在场少年深受触动。游山现场展示60幅原创国画作品，细腻还原雪山戍边、风雪征途的壮阔场景。
3: 生动复刻先辈忠诚报国的英雄形象。
1: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海丽：
4: 这段历史和新疆血脉相连，在喀什新华书店举办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我们推进文化润疆全民阅读工作的具体行动。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陆开武。
3: 我们崇文这段历史，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英雄主义，让进藏先遣连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沙车县喀拉苏乡基层党员干部唐晶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5: 多年来，他
1: 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振兴一线，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默默奉献的最好见证。
5: 你有没有心里想去的高中啊？沙车九中。
1: 九中吗？
5: 对。
1: 把握大不大？还可以吗？
5: 还好吧。
1: 中考刚结束，唐晶就来到英霍伊拉村苏比努尔家，帮他参考填报志愿，看分数，问兴趣，理头绪，帮着出主意。 在村里，他是大伙儿信任的干部；在孩子眼里，他是贴心的哥哥。刹车县喀拉苏乡英霍伊拉村村民苏比努尔爱和麦提。
6: 我们有困难有问题找他，他从来不会推脱，都会耐心帮我们解决。
1: 入户走访查民情，立足岗位办实事。唐晶自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扎根基层，作为乡镇一线干部，他从不坐等群众上门，而是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
7: 农户家中，他以细致务实的作风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真心认可。
8: 刹车县喀拉苏乡干部季光辉，他平时经常来村里，群众有任何诉求都会找他，他也从来不会敷衍，能当场解决的立刻办，解决不了的也会说明情况，跟着一起想办法，非常有责任心。
2: 他也是我们。

0: 年轻干部学习的榜样。
1: 莎车县喀拉苏乡党委副书记阿伊布拉克·麦海提，
2: 党警同志平时工作当中踏实肯干，敢于奉献，事事冲锋在前，积极解决群众反馈各类问题，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3: 2023年4月，他捐献120余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挽救一名孩童生命。近年来，先后荣获自治区红十字博爱奖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民族团结一家亲、先进个人等荣誉。
1: 莎车县喀拉苏乡经济发展和财政办公室干部唐晶，
4: 我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立足本职岗位，深耕基层治理，聚力产业发展，抓实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5: 近日，喀什地区多地举办球类竞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赛观赛，将体育运动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增进邻里感情，丰富群众的闲暇时光。
6: 泽普县伊克苏乡第四届新疆农商银行16子杯乡村篮球联赛正式开赛，场上队员突破、传球、投篮，对抗节奏紧凑。
1: 泽普县伊克苏乡塔嘎尔奇村代表队队员毛兰江麦麦提，
7: 大家以球会友，既释放青春活力，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情谊。
6: 本届比赛为期6天，赛事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以篮球运动为载体，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泽普县伊克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李龙龙，
8: 我们伊克苏乡连续4年打造村 NBA 品牌，把体育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如今这个赛事已经成为我们乡里的特色活动。
6: 乐浦湖县乐浦湖镇第二届民族团结杯球类联赛在阳光社区开赛，赛事为期3天，设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多个项目。
1: 乐浦湖县乐浦湖镇新城社区烛光队队员伊米然阿迪利，
9: 非常荣幸参加乐浦镇民族团结杯球类联赛，赛事为我们返乡学生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让大家切磋球技，增进团结。
6: 赛事立足暑期文体需求，聚焦全民健身，吸引了全镇各村社区干部群众积极参赛，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乐浦湖县乐浦湖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伊曼江艾海提，
10: 乐浦镇将拥抱阳光社区等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凝聚基层力量，以体育活力助推全镇发展。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8月2日，首届普沙杯莎车全民歌手争霸赛半决赛圆满结束，12名选手成功晋级，总决赛定于8月7日举行。本次赛事由莎车县人民政府、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莎车分指挥部共同主办，有效促进普沙两地文化交流融合，为音乐爱好者搭建了追梦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 8月3日，巴楚县人大在阿纳库勒乡开展普法宣传，代表们深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面对面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推当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1: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12: 我也想参军。
13: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4: 我知道哦。
15: 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13: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15: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3: 接下来怎么做呢？
15: 别急，我来教你。
16: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
15: 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3: 下一步呢？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5: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3: 信息都填完了，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5: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3: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1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度熟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散文《冬牧场》。

此时此刻怎么开始下午四点多的日头才刚斜过窗沿半寸，办公室里的冷气凉凉的刚刚好，对向巷子街边的烤包子摊刚把最后一炉烤包子烘烤得香喷喷，郊区的朋友才刚把午后的第二壶砖茶熬开，连小学生都还在书店里找着自己的爱看的书籍。这个不上不下的终点，说忙也没有忙到脚不沾地，说闲也没有彻底躺下来睡一觉，那么刚好适合把手里的笔往桌边搁一搁，把耳机往耳朵上一戴，跟着我们的声音前往阿勒泰的冬雪地里躲一个小时。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好多新疆人都数得像自家院门口老榆树一样的李娟的《动牧场》。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是10年前，在阿勒泰布尔金县的一个小书店里。那天天外飘着鹅毛大雪，风把书店的木门吹得哐当哐当响。我蹲在书架底下抱着这本书读了一下午，脚都冻麻了，还舍不得放下。李娟跟着牧民

麦大叔一家从秋牧场往南走，深入乌伦古河以南的茫茫戈壁，在雪窝子里扎下地窝子，跟着他们度过整整一个冬天。他写雪地里的牛粪是暖的，写地窝子的天窗漏下来的阳光是方的，写羊粪火上烤的馕壳子脆得掉渣，写荒野里的风刮一整夜能把人的梦吹得硬邦邦的。

以前我总以为牧场的冬天肯定是苦得不行的，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漫山遍野都是齐膝盖的雪，出门走两步，眉毛上就结满了白霜，连呼吸都冻得疼。可读李娟的文字，你才发现她写的冬牧场冷是真的冷，可暖也是真的暖。那点暖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热闹，是地窝子里永远烧得旺旺的羊粪火，是女主人每天熬的第一锅咸奶茶，是小女儿放学回来揣在怀里的半块水果糖，是学停之后太阳晒在雪地上泛出来的那层软乎乎的光。本期节目的提前预热中，我们就在公众号上发了预告，喊大伙读完冬牧场之后，把自己最有感触的那段文字，或者自己和冬天和牧场有关的小故事，变成短信发给我们的后台。这三天我们后台陆陆续续收到了快50条长短信，有住在喀什古城的老读者，有在阿克陶牧区生活了一辈子的牧区阿姨，有刚上高中的小姑娘，还有开了30年长途货车的老司机。今天我们就安安静静坐在直播间里，一条一条念大伙发来的短信，跟着这些普通人的细碎分享，一起把李娟笔下的冬牧场慢慢铺在下午四点喀什的阳光里，大家一起清凉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喀什朗诵爱好者道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封信。

第一条短信是住在惠城小区的古丽大姐发来的，她在短信里还夹着好几个可爱的表情符号。我读的时候都能想象到她坐在窗前就着阳光敲字的样子。她说：新奥你好，我父亲的老家就在李娟写的那个冬牧场边上，他住了大半辈子。我读冬牧场的时候，翻到他写牧民麦大叔每天出去放羊，回来的时候棉鞋上接的冰壳子厚得像穿了两只铁鞋，我一下子就笑出眼泪了。我家老头子以前放羊的时候，每天晚上回来，我都要拿着小斧头给他敲鞋上的冰，敲下来的冰碴子能在地上堆成小半盆。丽娟写她第一次用羊粪烧火，半天点不着，眼把眼睛熏得直流泪。我刚嫁到喀什时，第一次烧火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蹲在灶边揉眼睛，像只刚从雪地里钻出来的小兔子。我活了大半辈子，身边来来去去好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只有李娟真的把我们冬天的日子写进骨子里了。她没写牧区的生活有多么不易，他写牧民把埋在雪底下的洋芋挖出来煮在奶茶里，香得能把舌头都吞下去。我读到那一段的时候，刚好我小孙子在旁边闹着要吃煮洋芋，我就照着书里写的把洋

0: 黄玉剥了皮，泡进热奶茶里。他抱着碗，喝得满脸都是奶皮子，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1: 谢谢稻子老师的朗读。鼓励大姐的这条短信，我在上直播前反复读了好几遍。我想起我小时候跟着妈妈去锡林郭勒乌拉盖东牧场的亲戚家过冬，早上起来推开门，雪厚的能没过我的膝盖。亲戚家的阿姨蹲在灶边烧牛粪火，火舔着锅底，奶茶咕嘟咕嘟冒泡泡，整个地窝子里都飘着奶皮子的香气。那时候我总觉得牛粪是臭的，可凑到火边才发现，晒干的牛粪烧起来一点都不臭，反而带着点草原上晒过太阳的草叶的清香味。李娟写的哪里是书里的故事啊，那就是生活在我们新疆牧区的牧民们实实在在过了一辈子的日子。他没把牧场的冬天写得像电视剧里那样浪漫的不像话，也没把他写得苦得让人掉眼泪，他就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把地窝子里飘出来的奶茶香，把雪地上羊踩出来的小脚印，把风刮过戈壁滩的呼呼声，一笔一笔都写进字里行间。你读的时候好像伸手就能摸到地窝子墙上结的宝霜，端起书就能喝到一口热乎的咸奶茶。

第二条短信是喀什市某中学的语文老师王老师发来的。他来喀什已经十年了，在这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的日子里，他说从来没有哪本书能像冬牧场这样让他的学生们捧着书舍不得放下。他说今年暑假前在班里给孩子们上拓展阅读课，给他们又念了李娟写的《冬牧场的雪厚得能把羊埋住》，牧民要在雪地里扒半天才能把羊找出来。班里有个夹在阿克头的小男孩当场就举手站起来说他爷爷去年冬天就在雪地里扒了3个小时羊，手指都冻得肿成了胡萝卜，最后把最后一只小羊从雪窝里抱出来的时候，小羊还在他爷爷怀里发抖。我以前总怕城里的孩子读不懂牧场的冬天，怕他们觉得雪地里的日子离自己太远了，可我给他们念李娟写的麦大叔家的小女儿放学回家走10几公里的雪路书包。

他们说在新疆待惯了，回到南方老家，冬天没有暖气反而冻得浑身不自在。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太实在了，你帮邻居递个东西，他转头就给你端一碗刚炖好的手抓肉。你在路上车坏了，路过的陌生人停下来，二话不说就帮你把车推出来。这热乎气就跟李娟写的冬牧场的阳凤火一样，看着不起眼，可烧起来能暖你一个冬天。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了。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

0: 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1: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2: 第四条短信是开了28年长途汽车的张师傅发来的，他常年跑喀什到阿勒泰的线路，这条路上的每一个风口，每一个休息站，他都闭着眼睛能摸得到。他说，我跑这条线路快30年，冬天最害怕的就是走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上的那段路，雪一下起来能见度不到5米，路两边全是白茫茫的一片，连个路标都看不见。有一年冬天，我走到了那段路的时候遇上了大风口，车陷在了雪地里开不动了，手机也没有信号。我坐在驾驶室里冻得牙齿都打颤，以为自己那天肯定要冻在半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远处有一束手电筒的光晃了过来，是附近东窝子里的牧民骑着马寻雪，看见我的车陷在这里，喊了两个邻居过来用马把我的车从雪坑里拖了出来。他们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地窝子里，给我烧了3大碗热奶茶，给我递了刚烤好的手把肉。我坐在羊粪火边上缓了2个小时才缓过来。我临走的时候，他们往我的驾驶室里塞了满满一袋子奶疙瘩，说路上饿了就啃2块顶饿。后来我每次跑到这段路都要提前在城里买上2箱砖茶、2包方糖，路过他们的东窝子的时候就停下来给他们送过去。去年我带儿子去书店时翻到了东牧场，就很自然地买下来。跑长途在休息区休息的时候，就会坐在驾驶室里来回翻我车上唯一的这本书。读到李娟写麦大叔骑着马在漫无边际的雪地里走几十公里，就是为了给隔壁的朋友送一小块肥皂，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跑了30年长途，见过太多雪地里的事儿，只有李娟把那种荒野里的善意写透了。在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雪地里，人和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弯弯绕绕，你救我一把，我给你一口热饭，大家就靠着这点热乎气在茫茫的戈壁雪地里一年一年地活下来了。我现在每次冬天跑那条路，哪怕雪再

最大我都不害怕，我知道雪地里不止只有冷，雪地里藏着好多人家的地窝子，地窝子里永远烧着旺旺的羊粪火，永远给你留着一碗热奶茶。

张师傅说的这个场景，我听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以前总觉得荒野是很可怕的地方，漫山遍野都是雪，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可读了《冬牧场》，听了张师傅的故事，我才懂，荒野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就是这种你帮我一把，我拉你一下的善意。在那种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里，一碗热奶茶就能救半条命。别人给你一口热乎的，你记在心里，下次路过的时候就把这份热醋气再递回去。就像李娟在书里写的，冬牧场的人从来不会把谢谢挂在嘴边。你帮我修个羊圈，我下次给你送半只刚宰的羊。你帮我把陷在雪地里的牛拉出来，我给你装满满一麻袋刚挖出来的洋芋。没有什么客套话，所有的心意都实实在在揣在怀里，比什么都沉，比什么都暖。

今天收到的第五条短信是在喀什上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叶山发来的，他今年上大三，是李娟的忠实粉丝，他把《冬牧场》的这本书翻得页边都卷起来了。他说，我第一次读《冬牧场》的时候是在去年冬天的期末考中，我在图书馆里复习到凌晨两点，冻得手脚都发麻，抬头看见窗外飘着的大雪，我忽然就特别的想家。我家在阿勒泰的一个小村子里，每年冬天我都要跟着我哥哥去雪地里拉雪爬犁，我妈妈在家里熬奶茶，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奶茶的热气把整个屋子的玻璃都蒙住了。那天我从书包里掏出《冬牧场》，随便翻到一页，刚好看到了李娟写她在冬牧场里每天最盼的就是傍晚的时候，麦大叔放羊回来，远远地听见他的马铃声从雪地里飘过来，整个荒野一下子就活了过来。我当时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眼泪一下子就掉在了书页上。我在喀什上了三年学，每次冬天给我妈妈打电话，她都跟我说，家里的雪下得快没过院墙了，你爸昨天又去雪地里给你找你去年丢的那副手套。我以前总觉得我离开阿勒泰来喀什上学离我小时候的日子越来越远了，可读《冬牧场》我才发现，那些我以为早就走远的日子其实全藏在我的骨头里。我现在在喀什的冬天，每次去食堂打饭的时候，看见窗口飘出来的热气，我就想起了我妈妈熬的奶茶。每次下雪之后，我蹲在学校的操场上踩雪，咯吱咯吱的声音跟我小时候在阿勒泰雪地里踩出来的声音一模一样。李娟写冬牧场的冬天那么长那么冷，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安安静静地等着春天来，我现在也在等，等放寒假我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回阿勒泰，推开我家的木门，我妈妈肯定已经把羊粪火烧得旺旺的，奶茶早就熬好了，就等我回去喝第一口热

叶珊的短信让我想起身边好多在外地上学的新疆娃娃，他们每次放寒假回家或者放暑假回家，推开门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妈，我要喝茶。好像在外面待了好几个月，所有的思念和想念最后都浓缩成了家里那一口咸香的调香茶。李娟的文字就是这样，有这样的魔力。她不用写什么惊天动地的思想大道理，她就写一口热奶茶，写一阵马铃声，写天窗漏下来的方太阳，就能一下子把你拽回小小的那个时候的冬天，拽回你妈站在你门口等你回家的那个场景里。你读着读着，忽然就发现，原来你以为早已就忘记的那些细碎的小事，其实安安稳稳地藏在你的记忆深处，跟杜牧场雪底下埋的种子一样，等到雪一化，就全都冒头出来了。

第六条短信是住在喀什古城的瑞汉阿姨发来的，她今年72岁，眼睛有点花。这条短信是让她上初中的小孙女帮忙敲的。她说：星耀你好，我年轻的时候跟着我丈夫在帕米尔高原的牧场上住过整整10年，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们住的土房子墙特别厚，风刮一整夜能把房顶上的草席吹得哗哗响。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外面铲雪，把羊圈门口的雪扫干净。那时候日子穷，没有什么好吃的，冬天的菜窖里只有洋芋和胡萝卜，我们就把洋芋埋在火灰里烤，烤得皮焦焦的，剥开来里面沙乎乎的，就着奶茶吃，香得能把人的舌头咬掉。我读冬牧场的时候看见李娟写她把半块囊揣在棉袄怀里，出去放羊的时候饿了就掏出来啃两口。我一下子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出去给羊喂草都要在怀里揣半块囊，风刮在脸上像小稻子割，可怀里的囊一直是温的。我家老头子走了快20年了，去年冬天我在老城区的家里就着暖气读这本书，读到李娟写麦大叔每天晚上回来，他老婆都给他端一碗热奶茶，我当时就掉眼泪了。我家老头子以前冬天放羊回来，手冻得连碗都端不住，我就把他的手揣进我的棉袄怀里暖着。那时候日子那么苦，可我们俩谁都没有喊过一句累。现在日子好了，家里有暖气有冰箱，冬天随时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可我还喜欢把洋芋埋在火灰里烤着吃。我小孙女说：奶奶你怎么这么老派？我跟她说：你不懂，这是我们那辈人从雪地里揣过来的暖。李娟这个小姑娘太懂我们这些老太太的心思了，他把我们藏了一辈子的小事全写进书里了。

若依和阿姨的话看得我眼睛发酸，我们这辈年轻人总觉得日子要过得越新越好，要住得带地暖的房子，要吃进口的水果，要刷最新款的手机。可你读东牧场就会发现，好多最暖的东西其实都是旧的，是你揣在怀里热乎乎的半块囊，是你老伴儿给你暖了一辈子的手，是烤在火灰里沙乎乎的烤羊鱼。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新潮，一点都不昂贵，可他们能陪着你走过一个又一个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能陪着你把一辈子的日子过得暖乎乎的。李娟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她从来不会看不起这些旧的小事，她蹲在雪地里跟牧民一起扒羊粪，一起烧火，一起啃干囊，她把这些别人眼里又苦又旧的日子写得闪闪发光。你读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最动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在高楼大厦里，是你在冰天雪地里怀里揣着的半块热囊，身边有个等你回家的人就足够了。

第七条短信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小李发来的，他常年跑阿勒泰到喀什的铁路线，冬天经常要在雪地里巡线，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说，我去年冬天在阿勒泰的铁路段巡线遇上了十年不遇的暴风雪，我和同事两个人在雪地里走了六个小时，排查每一段铁轨的安全隐患。那天的风刮得人都站不稳，雪粒子打在脸

上疼得像被小石子砸。我们俩的眉毛全结了白霜，连睫毛上都是冰碴子。那天晚上回到工区，我俩冻得连筷子都拿不住。食堂的大师傅给我们端上来两大碗热汤面，握了两个荷包蛋，我们俩连汤带面喝得干干净净。喝完之后浑身才慢慢缓过来。我那天晚上在宿舍里翻冬牧场，读到李娟写麦大叔在雪地里放羊，走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可他一点都不害怕，他知道地窝子里有热奶茶等着他回去。我当时就想，我和同事在雪地里巡线的时候，抬头看见远处工区的灯亮着，那点小小的光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特别显眼，我俩就靠着那点光一步一步往回走。以前我总觉得我们巡线工的日子太苦了，冬天在雪地里冻得不行，夏天在太阳底下晒得蜕皮。可读了冬牧场我才懂，不管是冬牧场的牧民还是我们这些巡线的工人，大家都在自己的雪地里走着，心里都揣着一点暖乎乎的盼头。牧民的盼头是春天来了，羊能生出肥肥的小羊羔，我们的盼头是每一段铁轨都安安全全的，南来北往的火车能顺顺利利开到目的地。这点盼头看着不大，可足够支撑你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走整整一天，一点儿都不觉得冷。

李娟在动物场的最后写道，等到春天来了，雪全化了，他们收拾好地窝子，赶着羊群往春牧场走的时候，回头看到茫茫的戈壁，所有的雪都化了，你根本看不出来这里曾经住过人，曾经烧过旺旺的羊粪火，曾经飘过一整个冬天的奶茶香。可那些暖乎乎的日子根本不会跟着雪一起化掉，它们全藏在你的记忆里，藏在你的怀里，等下一个冬天来的时候，你掏出来还是热的。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所有发来短信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四点，我们还会在这里捧着另一条听众发来的短信，读另一本藏着阳光的书。下期的阅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现在外面的太阳还亮着，风还软着，你手边的茶还热着，别着急赶下一个行程，别着急刷下一条消息，就安安静静坐几分钟，听听窗外的风，听听远处偶尔传来的车流声，听听你自己的心跳声。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我是新奥，祝你今天所剩下的时光全是慢腾腾的，全是暖融融的。再见，我的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苏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0: 家。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 Forever in You。 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ou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姜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23。大家都会回忆起23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20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23。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小朋友们准备好开启今天的欢乐之旅了吗？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儿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趣味故事，最后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将一起探秘沙漠的骆驼，还有我们认识的最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希望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能够听得开心，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让妈妈高兴。大头儿子发现围裙妈妈最近总是偷偷带着好吃的出门，他决定和小头爸爸一起化身大侦探，去揭开围裙妈妈的秘密。父子俩躲躲藏藏，小心翼翼地跟了一路，终于看到围裙妈妈停下来，将食物放在了地上。
1: 啊，这是要做什么呢？
2: 这是要做什么呢？
0: 父子俩都有些疑惑。这时，几只流浪猫跑了过去，它们亲昵地在围裙妈妈身边，左蹭蹭，右蹭蹭。围裙妈妈笑得很开心。
2: 不如我们把这些小猫……
0: 小头爸爸看围裙妈妈这么喜欢猫，便打算将这些小猫抓回家养起来。一条，两条，三条，小头爸爸用鱼在笼子外面铺出一条路，一步步将小猫们引诱到笼子中。
2: 哎，抓到了！
0: 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击掌欢呼，两人开心地将流浪猫带回了家。
1: 妈妈请看，
0: 大头儿子兴冲冲地拉着围裙妈妈走到笼子跟前，没想到围裙妈妈脸色大变，冲父子俩吼道：
3: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父子俩急忙解释，他们知道围裙妈妈喜欢猫，总是去喂流浪猫，所以决定收留他们，让围裙妈妈开心。围裙妈妈平息怒火：
3: 喜欢不一定要拥有啊，为了让我高兴，让他们失去自由，你们觉得好吗？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惭愧地低下了脑袋。三人一起将笼子拿到门外，打开笼门，小猫们跑出来，跳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怀中，蹭蹭他们的脸。
1: 喵，
4: 他们不生我的气了，
0: 大头儿子开心地说。小头爸爸也笑着承诺道：
2: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抓小动物了。
0: 围裙妈妈很是欣慰。
3: 我替猫咪们谢谢你们，
0: 大头儿子兴奋地喊道：
4: 这下围裙妈妈真的高兴了。

0: 够了，够了。
1: 围裙妈妈，围裙妈妈，你看。
2: 大头儿子刚进家门，便急忙将他和小头爸爸在晨练路上捡来的蘑菇递给围裙妈妈。蘑菇可真新鲜啊，围裙妈妈说很适合做蘑菇炒肉。
1: 还需要蘑菇吗？
2: 大头儿子迫不及待地问围裙妈妈。
1: 越多越好。
2: 围裙妈妈话音刚落，大头儿子便急忙拉着小头爸爸冲出家门，采蘑菇去了。中午，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蘑菇大餐。饭后，父子俩幸福地摸着鼓鼓的肚子，都认为自己才是妈妈的好帮手。于是，一场好帮手争霸赛开始了。
1: 越多越好。
2: 大头儿子牢记这句话，给花浇了好多好多水，差点将院子变成池塘。
1: 越多越好。
2: 小头爸爸也记住了围裙妈妈的这句话，将桌子擦了又擦，最后擦掉了一层漆。干完这些，
3: 两人又展开了洗袜子竞赛。
2: 晾衣绳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袜子。
3: 嗯，又搞什么鬼？
2: 出来晾衣服的围裙妈妈气冲冲地找两个捣蛋鬼算账去了。

0: 此时父子俩正在厨房进行削土豆比赛，他们身旁放着满满两盆削完皮的土豆，地上墙上全都是土豆皮。
1: 你们在干什么？
0: 看见眼前的景象，围裙妈妈生气地问道。
2: 我们在帮你削土豆啊，我比小头爸爸多削了一个。
0: 大头儿子很得意。说话间，小头爸爸将手伸向了最后一个土豆。
2: 哎，我的！
0: 大头儿子急忙去抢，只听扑通一声，小头爸爸不慎滑倒，撞到了桌上的锅，锅掉下去又碰到了其他东西，乒乒乓乓，稀里哐啷，锅碗瓢盆、瓜果蔬菜纷纷奔向地面。
2: 咦，够了！
0: 围裙妈妈急忙阻止，父子俩很吃惊。
3: 不是越多越好吗？
1: 做什么都得有个度才行，你们看看厨房成什么样子了。
0: 围裙妈妈质问道。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看着脏兮兮乱糟糟的厨房，有些不好意思。吃饭的时候，桌上摆满了土豆泥、土豆丝、土豆块、土豆片。
3: 怎么都是土豆做的菜？
0: 小头爸爸拍拍脑袋疑惑地问道。
1: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0: 围裙妈妈望着他俩冷冷地回答。
3: 哎，看来并不是做得越多越好啊。
0: 小头爸爸叹了口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小朋友们，说到沙漠里的动物，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谁呢？没错，就是骆驼。茫茫沙漠缺水少雨，我们一会儿不喝水就觉得口干，骆驼却能在沙漠里长途跋涉。很多小朋友都好奇，驼峰里装的是水吗？骆驼究竟有哪些神奇的办法可以对抗干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揭开骆驼应对沙漠缺水的秘密。骆驼是怎样应对沙漠缺水的？骆驼能在荒漠中生存，这与它找水、存水和节约用水的本领是分不开的。骆驼的鼻子十分灵敏，能嗅出三里以外的水源。找到水源后，它会尽可能的多饮水，将水存在它喂的水囊里。骆驼的驼峰也可以充当仓库，里面贮藏着大量的脂肪，饥饿时驼峰内的脂肪就会分解，变成体内急需的营养和水分。此外，骆驼平时会尽量减少水分的散失和蒸发。我国是世界上双峰骆驼主要产地之一，全国约有骆驼28万峰左右，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约11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荒漠草原上。小朋友们，骆驼抵御缺水的本领是不是特别厉害呢？沙漠里的小伙伴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现在我要考考大家，我们国家的国宝是什么动物呢？哎，答对了，就是大熊猫。大熊猫啊，可是地球上的老居民，已经生活在这里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更多大熊猫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继续收听十万个为什么。国宝大熊猫。大熊猫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体色为

黑白相间，被誉为中国国宝，现存主要栖息地在中国四川、陕西及周边山区。别看大熊猫平日里性格很温驯，一副慢吞吞的模样，如果遇到敌人，行动缓慢的它们照样很机警。它们能飞快地爬到大树上，情况紧急的话，大熊猫还可以一口气爬到一棵树的最顶上呢。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小朋友们，骆驼掌握着在沙漠对抗干旱的本领，大熊猫是拥有800万年历史的国宝活化石。大家发现了吗？每一种野生动物都藏着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同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好听的儿歌，有趣的故事，还有骆驼和大熊猫的小知识，有没有让各位收获满满呢？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再次相见，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 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6: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7: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

0: 全年。
1: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2: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3: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2: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4: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2: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5: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2: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9: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8: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1: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0: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2: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3: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有损坏。如果
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3: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4: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5: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4: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7: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6: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7: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 152.9 吨，同比下降 14.62%， 黄金消费量 511.4 吨，同比增长 1.23%。
1: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两小时左右。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7: 你手搓过的玩具，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吗？这两天热搜上几块钱的竹知了卖断货了
18: 啊！
17: 我就这个脑补了一下，这个竹知了它干啥呢？
18: 那我也是想，
17: 这是干啥呢？这玩吗？
18: 但是
17: 还是摆在家里看呢？
18: 应该是玩了吧。
17: 对了，因为竹知了它不仅仅是我摆在家里或者摆上来玩，它是我们童年的一段回忆。
18: 哎，
17: 所以说这个千年的老玩具又火遍全网了。
18: 那老祖宗的玩具永远不过时啊。
17: 对，大家竹知了大家还记得吗？小时候我想南方的朋友可能玩的比较多一点，比如说竹片做的，是不是拴根这个线绳一转一甩，呱呱呱响个不停的这个。哎，别看它才几块钱，但是这两天呢在各大平台上热度非常的高。据这个平台数据显示呢，有店铺单日超过了1000人下单。
18: 嘿，这波童年回忆杀吗？这是。
17: 对啊，部分的款式已经开启了预售的模式。
18: 嘿，
17: 什么感觉？
18: 上一波还是咱们新疆小营啊。
17: 哎，竹知了是什么？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立刻问了，一根竹筒、一张薄膜、一根绳子、一根小木棒，四样东西凑在一起，靠摩擦共振呢就能发出蝉鸣一样的声响。不用电池，没有芯片，纯物理发声。
18: 纯绿色。
17: 纯绿色。
18: 还是低碳。不用买电池，你知道吗？
17: 对，你想一想，这个在小的时候，是不是拿上这么一个小玩具玩的时候，哎呀，那我没有玩过竹知了，但是我玩过什么红柳，就是柳条，那个抽的那个柳笛，就是把那个柳树，
18: 哦，我知道了，
17: 春天的时候摘下来，是不是？把那个从那个棒子上拧松之后，把它弄下来，把那个前头给它削的薄薄的，然后一吹，就能发出声响，小朋友下个。

0: 学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呢，都会拿这个柳笛，
1: 人手一个啊，
0: 对，来比一比谁的柳笛做得最好，谁的柳笛吹得最响，是吗？这不也是手搓的吗？
1: 对，还有手搓了啊，咱们也听友就在群里面说了啊。做弹弓，我觉得这
0: 弹弓，
1: 小男孩
0: 啊，
1: 对，小男孩小的时候都特喜欢玩这个啊，尤其看着这电影，就是武侠小说啊，什么那个王二小抗日之后，这小弹弓能用上，比如说球搁那树上打不下来，一弹弓嗖过去，下来。
0: 对，关键是小的时候，你知道做弹弓，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就是有这个木头做的，你知道吗？就是木头那个恰恰削下来，然后削个这个愣愣子，然后把那个就是自行车上的那个鸡皮的肠子那个绑到上面，很有弹性。还有呢，就是用铁，就是用那个铁丝做那个粗粗的铁丝，做的弹弓。好像这真的是70后、80后、90后的童年里头都有。
1: 航母哥就说了啊，轮胎的不行，就那皮应该是皮包那石头嘛，那个皮。他说轮胎不行，
0: 轮胎
1: 必须要爷爷的真皮皮鞋，又软又有摩擦力。我的个天哪！
0: 对，
1: 绝对是孩子王啊！
0: 因为轮胎它是太厚了，你知道吗？就是它的那个弹力不行，
1: 对，
0: 就必须要有弹力特别好的那个，一打一个准儿。
1: 爷爷的真皮皮鞋。
0: 所以为什么你说竹质量卖得好？其实它第一个就是情怀沙，
1: 对，
0: 就跟刚才新奥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弹弓一样，也是情怀沙，是不是？南方的有竹质料的影子，北方的朋友呢，
1: 空竹，
0: 还有各种的空竹。
1: 还有那铁圈儿，
0: 对，铁圈儿，还有什么呢？
1: 风筝吧。
0: 风筝，对，还手搓过什么？像女孩子就
1: 陀螺，
0: 就是对陀螺，
1: 陀螺那个啊，
0: 还有那毽子，是不是沙包
1: 啊？对，
0: 还有纸飞机，
1: 对啊，确实
0: 对，纸飞机没手搓过吗？都是手搓过，对不对？
1: 这个比谁飞得更远，还有的那种就是回返过这个纸飞机啊。
0: 对，就是
1: 对，这纸飞机的时候突然想一个画面，就是折完之后。对着这个纸飞机的头哈三口气，然后看谁飞最远。
0: 我觉得那个飞机飞不飞全靠这个哈气。
1: 对，
0: 其实没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每个人的操作好像都一样。
1: 仪式感啊，就是飞之前的仪式感。
0: 所以说，小的时候每一个手搓玩具里面都藏着一段故事，是不是？
1: 对，
0: 就藏着你和你的小朋友的那段故事。那很多的朋友呢也说到了，说这个用自行车链条做的火柴链条枪啊。大家还记得吗？
1: 小男孩绝对少不了一个
0: 男孩当中的心目当中的终极武器，是不是啊？
1: 对，还有拿纸就拼就是纸折的那个就小手枪那种啊。
0: 对，纸折的小手枪
1: 啊，特别好玩。
0: 对，还有这个纸折的东南西北，是不是也是手搓的？这些呢是相较来说比较简单的，但是有些手搓的玩具还真的很难。也说到了，你看为什么大家一下说到这些曾经的就是流行的玩具，现在又开始火爆的时候，大家就说到了情绪消费啊。
1: 对。
0: 这些年来情绪消费成了年轻人的新趋势，是不是？几块钱买来了简单的快乐，转两下听听声响，上班的疲惫，感觉也像跟着散开了。
1: 比如说这八音盒，上了发条之后噔噔噔开始响了。还有那个青蛙上发条之后蹦哒蹦哒蹦哒蹦哒那种啊，确实。
0: 对，星耀你没发现吗？就是花小钱换好心情。
1: 其实我们都是在找这个童年的自己啊。
0: 对，
1: 就是
0: 这笔账
1: 情绪价值啊。
0: 这笔账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
1: 值啊。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网络上有一个热梗，大家。记得吗？
1: 给大家说一下，
0: 就是这个现在有些年轻人专门去学，就是我们的有一些手艺，比如说竹编的一些工艺，是不是？
1: 确实啊。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在逛就咱们南方逛庙会的时候，地摊上出现的一些小的工艺产品，小的时候见了，现在很少见到的。那么年轻人他们就去，跟这些老手艺人去学这门手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应该说。
1: 对，这个说我有发言权啊。比如说，你说从玩的开始，比如说拿这个棕榈叶摘这个，就是弄成一个小动物或者什么之类的。现在更多年轻人就投向这个非遗这块，比如说簪花、缂丝，
0: 是的，
1: 这种就是老祖宗特别就高定的这种东西，特别喜欢这种啊。有些人可能就是去一个非遗的一个店，他自己做一个戒指啊，还是蕾丝那种做成的。
0: 对，
1: 你想里面，你想象一下啊，给你一个金块，你把这金块拉成丝，有想象过吗？这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0: 对，有成就。

0: 尤其是你把它拉成丝之后，你把它就一小块，就是一小段小段，把它拼成一个图案，然后做成一个戒的，就是像就是镶嵌之后，加上宝石也好，怎么弄也好，然后做成一个戒指。
1: 那星浩这样吧，星浩这样，你给我块金子吧，我来做一做。我真的很有成就感。
0: 成本有点太大了。
1: 不是，刚才你们都说了，给你一块金子，你来做一做。
0: 对，就是克丝啊，我们想一下，就是很难想象，就我们想的都是这个黄金，它都是金戒指那么大一块啊，把它拉成丝，我去，
1: 真的让它变形了，就是你真的有成就感。这样子金子你可能也舍不得给我，给上我一块泥巴吧，给我块泥巴。你看我们喀什的这个土陶工艺是不是？哇，这非遗传承非常的厉害。给我块泥巴，我跟我们的老手艺人去学一学，也去做做咱们的这个土陶工艺品。
0: 其实我跟你说啊，丽梅，你这只能是算是体验，你学不了，没时间。这个真考验。
1: 我有时间。还有呢，你看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真的很有科技感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大家知道那个气门芯，就刚才我说那个气门芯水枪，你们谁做过
0: 啊？
1: 它的射程非常的长。
0: 嗯，
1: 哎，这个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挺厉害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威力也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小的时候常常和那个小伙伴一起做玩具，玩玩具。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真的就是结交了很多的朋友。
0: 还有一点，
1: 然后让自己成长，锻炼了自己，
0: 就是脑部得到大量的开发。
1: 对，
0: 特聪明，这种小时候特聪明，尤其是小时候，比如说把爸爸的手表拿过来开拆，拆完之后又装回去那种，
1: 对，
0: 绝对是神人啊。
1: 哎，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你就是在这个手搓玩具的过程当中，或者和小朋友在一起来手搓的过程当中，学会了和人交流，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怎么去相处。
0: 对，
1: 我觉得真的这个啊，它比那个教科书我觉得要好很多哦，就是
0: 现学现教，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能走出去，能去玩，是不是？现在如果看到年轻人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真的要大大的点赞，而且鼓励他们多走出去。
0: 嗯，是的，
1: 嗯，是的。那大家也来说一说，曾经你都手搓过哪些玩具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手错过哪些玩具呢？哇，还想想真的一波回忆杀，满满的情绪价值都给到大家了，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确实说到了很多。我觉得大家都这么厉害吗？
1: 那都不，哎，不是啊，这个航母哥就说了啊，这不是厉害，都不是省油的灯。
0: 对，
1: 一句话给总结了，
0: 太厉害了。为什么起飞说到了说自行车、链条、火柴枪？
1: 嘿，
0: 自行车、链条、火柴枪真的很厉害。发动机、气门、兴水枪
1: 啊，哎，
0: 宋梁三角铁、滑冰车，
1: 嘿，
0: 拉鞋底、棉线、打木牛轮胎子、五线抽花、火花塞。铁牛，这个难了，这个真的很难。
1: 这应该就是属于这种，是不是从小生活来那个修理店、
0: 啊？它真的很厉害，带两个垫片的滚铁环，因为它有垫片，就什么滚得特别的稳，还一下子能打几十米的嘎嘎。厉害了，能几米开外命中弹壳的老羊拐。哎，这个。羊拐，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羊拐那么多，就是我们会那个抓羊拐，女孩子会玩这个游戏，就总能找到羊拐。还有玻璃袋儿、酒瓶盖儿，哎，烟盒，对，
1: 对
0: 啊，这你看，这好多听众朋友都玩过，
1: 这他童年绝对没有遗憾啊，
0: 满
1: 满的都是成就感。
0: 对，王哥也说到了，说早上吃完饭出去，晚上家长不拿棍棍来找都不回家的那种。看来咱都一样呀。
1: 这不是回忆，这不是回忆杀了，这真是就是杀回忆了。
0: 对，但凡是妈妈不喊你吃饭，基本都不太会回家。
1: 直接拧着耳朵就往家走了啊，听没听见吃不吃饭了啊。
0: 对，起飞还说到了还有一个要技术含量的利用板凳缝啊，鱼线控制打斗的竹节人。我这个曾经我是在哪本书上
1: 看过、啊、
0: 哎，这非常难。我觉得、
1: 你们玩的是高科技吗、太厉害，童年都那么丰富生活。
0: 可以干什么呢？你知道申请专利了。你看拆了汽车电瓶里的铅条当铅笔，还用嘴咬。
1: 嘿。
0: 哎呀，那时候没中毒还真的那蛮幸运的。他说那时候谁在乎什么中毒呀。还有这个竹扫把当鱼竿，大头针烧红自己弯了当鱼钩，挖蚯蚓又粗又长的。对，小时候钓鱼，咱谁买过这个鱼钩嘛？是不是都是自己来做？
1: 那会儿就是一个长竹竿，然后买个鱼线，然后再弄点那个，就是如果有鱼钩的话，更好；没鱼钩的话，真的是那个大头针，
0: 还有弯一个。对，还说圆珠笔芯磨掉珠子，穿过打针的药瓶盖子，长长的气门芯怼在自来水管子上，夏天灌满水绕在脖子上很凉快，课间休息的时候打水仗。难道这也是个专利？小的时候你看都不知道。
1: 我感觉这个如果是李娟在的话，就是作家李娟在的话，能写一部非常非常火的童年的一部著作了。
0: 对，这怎么都这么聪明，你看是不是啊。那你看奇葩说子弹壳底部钢锯条锯个缝，对，过年月旅行银色火药放进去，对，过年的时候把那个银色的这个对火药放进去，做好泥封口，捻子留长点儿，点了赶紧跑，威力特别的大。对，这个哇，这个确实
1: 发张图片啊。
0: 发张图片我也玩过这个，但是我不知道起飞你有没有出过这个小小的故障。有时候你把这个火柴，就 火柴的这个芯子，就头头那个火芯子放进去之后，它不响，然后你要在地下磕，一磕砰的一声响，哇，把自己的手都震麻了，还记得吗？有没有有过这样的小失误呢？
1: 我好像看别人玩过啊。
0: 对，这个千古他说到了纸钱包，还有枪。你看，哎，他发的这个枪和起飞发的那个枪真的是一样的，
1: 就铁丝环，然后拿橡皮筋给整那个那种啊。
0: 哎，那时候我们的男同学就会把这个对着我们，
1: 都是自己 DIY 啊。
0: 他 DIY 之后，他对着女生，
1: 嘿，这不行啊！现在也不行。
0: 那时候不知道，他没有放任何的那个就。

0: 火星子，他就是就假装自己就是英雄，
1: 非常厉害啊，
0: 出现。小的时候不知道，就是他但凡是男生把这个枪对着我们就很生气，追着打。然后长大之后觉得这男生这个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非常好，他才会这样子去招惹你。
1: 哎，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家特别喜欢你，然后人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引起你注意、
0: 哎、真的
1: 是这种方式太让人讨厌了。
0: 小的时候不知道呀，小的时候就非常的讨厌，然后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男生他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他才会这样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个就这个不堪回首的那个童年、
0: 但是他在那时候大家是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男生现在啊，大家知道啊，不要轻易的去做一些这样子
1: 印象分儿低了、
0: 哎、对对，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又发来了一张图片、也是说到了这个铁丝窝的这个枪、用链条锯，下面有一个口、他这个做的非常的精细了，还在用那个螺丝帽把它穿起来。
1: 是的，
0: 那时候我们是没有螺丝帽，就拿那个橡皮筋儿，那个透明的橡皮筋儿，一层一层的把它裹起来。这挺厉害的，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厉害。
1: 啊、小捣蛋鬼的这个必备玩具啊，小时候的。
0: 对，年起飞就收到了，说这个还是很危险的。说当年呢，我们院子一个娃打到了别人的耳垂，直接替人家女娃穿了个耳洞。
1: 哎，这就不行了啊！
0: 这个绝对不行，这个你放上这个火星，就是把那个火柴的那个头儿放进去的话、它就是相当于火药，非常的厉害。燕子也说了，说这也算呀，红薯干项链，黄色的花粘耳朵上、
1: 哎。小女生的这个爱打扮的那块都有啊。
0: 对，像我这个年代的这个女生，每个女生都缝过那个沙包，对不对？当时呢，就前两天有这个。网上就热搜的话题，女孩子手搓这个头花、手搓的头花呢，它做成了什么呢？它就是把那个缝的，就是头花不是不圈圈、那个就是边角料不圈圈出来之后，它会缝成头花。它缝的时候呢，它是把这个缝的这个线放在外面了。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先把一个这个头花那个布料把它放成一边的，然后缝完了以后，头头上留个口、然后把那个头花的那个头头穿出来。你穿出来之后，它那个缝的线它不就在里头去了
1: 啊？把线要隐藏起来，这个
0: 隐藏起来、
1: 那是针法，人家不懂这针法行不行？
0: 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他发了这个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一下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大家都在教他怎么去做。看来真的很多的
1: 热心群众还是比较多的、
0: 因为小的时候大家做过就知道，做沙包也是同理，对不对？所以女孩子和男孩子真的玩的东西还不太一样，
1: 根本玩不到一块去啊。
0: 但是这个打丝绞、山烟盒、这个跳方格，男生女生好像都会玩，
1: 感觉女生玩多一下。
0: 男生不玩吗？男生那时候、
1: 我好像也没玩过，
0: 也没玩过。
1: 我就摸过泥巴，
0: 摸过泥巴啊，这摸泥巴也算手搓这个泥巴玩具是不是、
1: 对，
0: 那个咱们听众朋友还记得吗？那时候泥巴我们会怎么玩呢？就是把那个粘土的泥巴拿出来之后，中间放个窝窝，然后呢把它这个啪到地上，就是这样反过来狠狠的摔到地上，它会特别的响，你知道吧？特别的响，然后大家就都在做，做完了之后开始比赛，站一排、来，我们看看谁的最响，然后这狠狠的这个啪到地下，那个中间砰的一声就开了。
1: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能玩的，一起去是过家家。
0: 过家家、
1: 拿那个就找一些什么就盖子啊、瓶子啊，就是做饭、做菜这种全是土和叶子、一桌的那个小时候都满汉全席、
0: 对，过家家。还有燕子也说到了、还有这个麦秆编的这个黄金戒指，哎，说麦秆的项链呢有点扎，说不太行，但是编的这个黄金戒指很好看的，说经常女孩子都会编、编了然后戴到手上，对不对？
1: 啊，对。
0: 你看大家也来聊一聊吧，小时候大家都是手搓过哪些玩具呢？当然我觉得都不算小时候，现在很多大人刚才说了那个竹知了、现在呢又火了，是不是？
1: 对。
0: 哎，大人们也都在开始学这个咱们小时候这个手搓的东西。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一波小孩长大了。
0: 哎，没错。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终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3: 欢迎回来，此刻和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4: 我是西奥。
3: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大家都手搓过哪些玩具呢？哇，我觉得真的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太厉害了，
4: 炸出一波回忆杀。
3: 哎，是的，我觉得这小时候怎么都能这么聪明呢？
4: 而且就是心灵手巧，啥都能做，不管男生女生啊，不管你是跳房子，还是做这种手工啊，那种小把戏或者之类的东西，都太厉害了。
3: 哎，你幸好没觉得手搓玩具。小的时候，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它更是一种社交工具
4: 啊，对，
3: 是不是啊？和小伙伴一起做，一起玩那通过这样的朋友结交自己的小朋友，学会了合作和分享，是不是啊？
4: 就感觉就是孩子王啊，拿出一个东西出来，然后一堆这个，不管小男孩小女孩都跟着一块走，哎。
3: 真的特别的好，
4: 对，
3: 所以我现在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走出家门，到下面去找小朋友玩，在玩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成长，是不是？
4: 对，
3: 而且呢，随着科技的发展，玩具的种类虽然是越来越多了，功能呢也是越来越强大了，但是呢，手搓的玩具依然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这个是自己做的，它真的意义不一样。
4: 对，
3: 而且你在整个制作玩具的过程当中，你学到的那个知识也不一样，这个刚才起飞给我们放的那张图片，就是当时做的那个小猪人，是不是啊？
4: 对，
3: 这个呢，它真的，我觉得你没发现有这个物理的原理、数学的原理都在里面，能让它动起来，自己去做，你想是不是？在做的过程当中，真的就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4: 对，
3: 体验到了那种创造的乐趣，是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还有呢我们的创造力。关键是什么？自信心
4: 啊，对，这是必须的啊，就是你做能做出一件东西出来之后，那种成就感，还有别人对你的这种夸赞，就是这个孩子王，哎，我就是特别满足那种感觉，哎，就是童年就丰富起来，丰满起来了。
3: 对，所以走出去，还有呢，就是不管是我觉得你手搓玩具吧，或者是去踢足球运动也罢，是不是？走出去也算是一种，就是运动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社交方式。
4: 对，
3: 因为很少就运动是一个人去做的嘛，都要很一群人，比如说踢足球，
4: 对，
3: 踢足球就是一群小朋友去，对，你要会跟别人相处，然后呢，就是团队怎么去合作。然后呢，关键就是那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不是？那最近大家关注到的，这个咱们的将超联赛，我们也看到了喀什队一路走来，是不是啊？你看大家的这个合作精神，大家的团队精神，大家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所以这两天的决赛对阵名单也是出炉了。

0: 那在8月9号的时候，喀什队呢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与伊犁队争夺这个江超联赛冠军。
1: 嗯，是的。
0: 哎，这个说实话，满满的期待。当天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直播，比如说到了我们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荣美，还有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号上都会有现场的直播。那去不了现场的朋友呢，可以在线下，是不是为我们的球赛，为我们的球队来加油？
1: 对，来自家乡的呐喊啊，给我们这个球场上的球员们加威。鼓劲儿，让他们带着这个荣誉再于归来啊！
0: 嗯，是的，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从常规赛一路挺进了半决赛，队员们的那种不畏强敌，在赛场挥洒汗水，顽强拼搏，诠释足球精神，是不是？站在决赛的舞台上，全队的目标呢始终清晰不变。
1: 那么我们也期待就8月9号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其实不管成绩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代表了整个新疆的足球水平。
0: 是的，就是
1: 这几年啊，其实不止我们喀什，整个新疆地区其他地州都是给这个各大就是足球俱乐部都输送了很多足球
0: 人才、优秀的球员，
1: 还有好多这个就是青十二的，还有那个优十二的都选进国家队。这真的就是我们整个青训体系它的完善。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孩子们的这个在运动当中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一路向前，而且呢，就是当然了，我觉得这里头也离不开咱们喀什球迷的同心相伴，是不是？呐喊、助威、守候，始终不离不弃，是不是？
1: 对，
0: 也是我们喀什队能走到决赛现场的一个坚实的后盾。那我们球迷的每一次的欢呼，每一次的呐喊，都化为球队向前冲刺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1: 是的，
0: 所以8月9号的巅峰之战，哎，期待喀什队延续良好的竞争状态，全力以赴踢出那属于咱们喀什的风采。
1: 对，
0: 所以说到了，不管是手搓玩具也好，是走到这个球场上去踢球也罢，我觉得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能让自己的这个精神，哎，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是不是
1: 发光发热？
0: 哎，发光发热，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提倡的，就是特别好的事情。
1: 对，就是让他们动起来，运动起来，然后开阔眼界，同时强壮身体。然后有人说嘛，就是你必须有野蛮的体魄和这个就是往上的这个精神。
0: 对，这怎么说呢？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叫运动改变大脑。你想，所以在你手搓玩具的时候，其实你的手也在运动，大脑也在运动，是不是？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手搓出一件这个就是有创造力的玩具的时候，这个呢真的是就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时候你的成长可能你看不到，而且短期可能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哪些好处。但是我相信天上起飞他们长大了之后，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不太一样呢？
1: 这是给孩子，
0: 我有。
1: 对，就是给孩子讲述的时候，哎呦，那当年是怎么玩这些小玩具的啊，就那种。
0: 因为它对我们未来的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影响。你小时候喜欢动手的、喜欢运动的朋友，长大了之后，是不是你感知幸福的能力、你处事的能力，还有呢你学习的能力，其实都很好。
1: 对。
0: 那说到这个，咱们要走出去，那暑假快结束了，当然还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咱们去解锁几种别样的精彩。
1: 对，
0: 别样的精彩有哪些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时间去趟博物馆啊。
0: 对，喀什地区博物馆，那在数字沉浸式展厅呢读懂丝路底蕴。新浩你知道吗，走在这个地区博物馆的时候，进去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一件件的文物静静的矗立，复原的古城遗址、古老的织锦器物 都诉说着咱们喀什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千年过往。
1: 嗯，是的，沉浸式感受历史的脉络，了解多元文化的印记啊，
0: 嗯，
1: 它可以让咱们书本里边历史知识变得鲜活可感。哎，就看上这个博物馆里边，你就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底蕴和这个城市一路走过来的发展历程。
0: 哎，是的，那这个不管是复原的古城遗址，还有古老的。

0: 织锦的器物，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在几千年前的时候，这些东西给大家说都是手搓出来的。
1: 啊，对。那么去完博物馆之后呢，看完历史，我们还要看未来。那看未来去哪看呢？上咱们的喀什市科技馆。
0: 哎，是的，这里是喀什少年的科学乐园 VR 沉浸式的体验，趣味科学实验，智能机器人互动，力学声学趣味装置，让这种枯燥的数理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嗯，是的，尤其是数理化这方面，就是需要大脑的特别活跃啊。你知道，只要一活跃的话，他的思维就会发散。
0: 对，
1: 在场景就是所有的阅历和他那个所见到、所感、所想的
0: 都不太一样，
1: 得到提升。
0: 哎，是的，因为在动手探索过程当中呢，解锁这种科技的奥秘，感受创新的魅力，就是种下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一颗种子。
1: 嗯，是的嘛。这个喀什市科技馆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一至周二闭馆，节假日除外。那么周三到周日11点到20点，那么19点30停止入馆啊。
0: 它就是下午晚上的7点半停止入馆。
1: 嗯，是的。
0: 嗯，还有一个好去处就是喀什市百姓书房
1: 啊，这个
0: 这里也是我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1: 为什么？
0: 离我家近，
1: 除了近之外，里边有空调啊。
0: 嗯，对，离我家近，去这里去看看书，带着孩子一起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在这里呢，就是那个身心充电的好去处。
1: 哎，说到这个百姓书房，其实我特别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下啊，尤其说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声音的情书会带大家就是介绍各个就是作家的这个书啊，我们也会一起走进这个文学殿堂，一起和我们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朗诵爱好者一起感受这个文学的魅力啊。
0: 嗯，是的，在大家喜欢的书当中，来感受这个午后时光，是吗？
1: 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把您的声音啊，就是读的内容都给大家听。我们把最好的这个文学的名篇名著还有名段啊，就是集成声音的一个集锦，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让我们的更多热爱文学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我们喀什的这个书香喀什的氛围。
0: 哎，就是只要大家喜欢，
1: 对，
0: 只要大家喜欢的片段、喜欢的书目，大家都可以来朗诵，然后直接通过听友群、通过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发给我们都可以。
1: 嗯，是的。嗯，
0: 刚才说到喀什是百姓书房这个地方呢，馆就是它的藏书有10万多册，而且呢设有沉浸式的阅读区、亲子共读区和静思房，夏天呢开放到23点，夜读也从容。
1: 哎，非常不错选择啊。那么3000多平方米空间的，其实挺宽敞的啊。
0: 还有 WiFi
1: 自助接环设备一应俱全。哎，确实比较就是真的特别方便。
0: 哎，是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可以去手搓土陶的地方。
1: 玩泥巴啊。
0: 英吉沙县土陶村。这里，大家到这里来了之后呢，可以围观老匠人坚守千年的制陶技艺，看陶泥在转盘上塑形、雕琢、上釉，亲手揉泥、拉胚、刻画纹样。
1: 那是沉浸式体验这个飞机土陶的工艺啊，你不仅能看别人怎么做出来的，然后你可以自己上手试啊。
0: 对，所以
1: 但是对自己不要期望太高。
0: 不是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会手搓一些玩具，但是我们长大了依然可以手搓呀，是不是？像土陶的这个体验，还有呢，我们的爱德莱斯的这个织造技艺的体验，还有呢，
1: 磨戳印花，
0: 磨戳印花的体验，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爱德莱斯花束的体验，都可以，对不对？啊，所以说到了，大家再来聊一聊，曾经都手搓过哪些玩具呢？当然也可以聊聊你最近手搓过哪些好玩的东西。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没有。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不说我是丽梅，大家一听也知道啊。今天是丽梅和新奥在下班在路上的节目当中。
1: 对，前三天都是早高峰，怎么这一天都
0: 晚高峰？不过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能和大家见面，真的很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嗯，对，就是整个这一时段都是给大家就是。在推送资讯同时啊，
0: 快乐加倍，
1: 快乐加倍。
0: 哎，是的，那此刻来到了19:49:39，我现在帮大家看了一下路上的情况，哇，我一拍脑袋。大家如果在解放北路和迎宾大道，这时候，
1: 你就听我们的广播吧，
0: 听我们的广播吧。对，打开 FM101.2 来听我们的广播，大家就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1: 对，就像周一到周四一样，嗖一下就过去了。
0: 对，我们先来看看迎宾大道。迎宾大道今天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这个大段在哪里呢？北向南的方向。从迎宾花卉市场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爱民路的丁字路口。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乃泽尔巴格这个
1: 邮政代办所
0: 邮政代办所的这个位置，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堵，你看到这里有多堵，
1: 基本上快拉通了。
0: 对，下来之后呢，又到了这个骑士大观园的对向的车道北向南的方向，又一直堵到了天山东路的十字路口。
1: 是的。
0: 那又下来啊，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就二医院，
1: 就老生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0: 对，二第一人
1: 是下班把人

0: 室都给搬走了。
1: 不是，我怎么就看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收了个二人医院，对吗？
0: 啊、对，
1: 这幸亏幸好提醒的快、嗯。不是，听众朋友说今天丽梅怎么了？脑子宕机了。那北向南的方向是从哪里呢？就深广东路，广东路的丁字路口、嗯、一直一直呢堵到了哪里呢？一直一直堵到了大十字，就是这里堵过了哪里呢？
0: 对，
1: 堵过了利民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就亚马格路和利民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嗯、又一直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大十字这个地方。
0: 对，
1: 今天这里太堵了，这条路
0: 基本上全线贯通了，就是、
1: 对，大家不要走这条路，这真的、嗯、这条路今天不太好走通。那南向北的方向依然也是堵的、
0: 嗯、
1: 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从哪里呢？啊，这个本来想说是这个汉发闸业市，其实比这个还要长，在哪里呢、嗯、格林豪泰酒店的门口，一直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利民路和亚瓦格路的十字路口。
0: 嗯，对。
1: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堵。
0: 啊、
1: 同时呢、嗯，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这个位置呢，也是非常的拥堵的一个情况。
0: 哎，我发现一个特点啊，这个现在解放北路这块大十字往北走的话、嗯，它是车流量比较大，它现在不堵了。但是现在是
1: 南向北的方向在堵哦、嗯。
0: 对，然后这个人民西路这个库木大尔交街道这块，就奔古城里边去那路上又堵上了。
1: 嗯，对，这条路在堵，
0: 嗯，
1: 因为这个路堵的是南向北的方向。
0: 对，
1: 嗯，还有呢是哪里呢？为什么我说这个解放北路这么堵呢？今天的人民东路也非常非常的堵，
0: 嗯，
1: 是从湖畔路出来之后，就是摩天轮底下，就一直堵到了工商银行的这个地方，就大十字的这个地方。你想这个有多长？所以呢，今天东向西的方向，大家也不要走人民东路了。
0: 嗯，对，你在路上了就单说了啊，听广播就行了啊，1012永远陪着你。
1: 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大家不要走了，嗯、可以选择走啊、滨河北路，走滨河北路可以。
0: 但是滨河、嗯、啊，
1: 南向北和北向南都可以走，嗯、要不呢就走哪里呢？果园路。
0: 嗯，
1: 大家走到这个格林豪泰酒店的这个地方，穿到果园路来走，走到中西亚市场路的时候折回来也可以，这个路还是好走的、嗯、可以走走别的路，比如说到了这个友谊路，哎，走友谊路之后呢，咱们可以绕一绕嘛，稍微是不是青年南路、青年北路，咱们绕下来也行。
0: 嗯，
1: 解放南路呢，今天也有点堵，堵的是哪里呢？嗯，南向北的方向，在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
0: 嗯，对。
1: 今天堵到了地委的门口，就体育路的这个位置。
0: 嗯，是
1: 南向北的位置。那今天古城万达里面的这条小路也堵了，双向的拥堵。
0: 嗯。
1: 还有呢，西环路此刻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但是呢深卡大道也有一段路堵了，今天堵的是万达的这个地方，就是深卡大道出来之后和建国路交汇的这个地方。
0: 嗯，对的，
1: 哎，是比较堵的情况，堵的路段不是那么的长。
0: 嗯，
1: 那还有一段路就是新城南路，新城南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国际会展中心的对向车道，
0: 嗯，
1: 就侧面的这个对向车道。
0: 对，
1: 确实啊，今天很多的路上车流量大，今天所以说大家如果是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我觉得都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
0: 嗯，
1: 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堵车不堵行。
0: 对，
1: 下一站回家在家门口，是不是？
0: 嗯，
1: 那真的堵到了家门口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哇，回家可以吃到美食，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今天的快乐时光。
0: 嗯，那比如说听这个丽梅和这个新奥哥那儿
1: 在晚高峰的时间段陪伴着大家。
0: 对，
1: 嗯，那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回到家里面怎么来听节目，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还有喀什，哎，掌上喀什的客户端，
0: 嗯，
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前呢，不是就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到了说，这个车都到了家里的这个地下车库了，
0: 嗯，
1: 舍不得上去。节目没听完呢，
0: 没事儿，这网上下载就是够一个收音机搁家里边啊，就是不想看电视，也不想玩手机，那听啥呢？听收音机，听什么收音机？101.2，我们喀什地区准备中心的 FM 101.2。
1: 对，可以在手机上也可以，是不是？在我刚才我们说到了，直接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搜索之后呢，关注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
0: 嗯，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喀什的短剧星星招募即将开启，因为在喀什零距离的微信的公众平台呢，我们这篇推文呢也发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有表演爱好的朋友可以来。
1: 对，就短剧，从短剧表演镜头看喀什的故事啊。
0: 嗯，你的故事值得被镜头看见。
1: 对，就打开这个报名通道，开启咱们的这个短剧新星的一个
0: 招募。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为了延伸文化，润江内涵，探索文学加影视加演艺融合的新路径，上海七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喀什融媒传媒集团的联合启动了喀什地区短剧新星选拔大赛。
1: 那么本届大赛将立足喀什本地发展，就是发掘这个表演人才啊，为这个七猫短剧业务输送这个优质演员，也为喀什今年搭建走向全国影视市场的新桥梁。哎，咱们的喀什就是颜值高啊，就是有这个想法的，或者哎就想在短剧里边闯出一片天地的，
0: 也可以来试一试，
1: 对，都可以试一下啊。
0: 当然了，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说我没有拍过剧，没有关系，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来。这一次呢，镜头呢将面向喀什地区12县市，寻找新面孔，一个有故事的眼神，一段自然真挚的表达，一份对家乡文化的理解，都可能成为走进短剧舞台的起点。
1: 对，我看见其实也很多的啊，不管是夫妻剧场还是这个婆媳剧场啊，其实咱们的老百姓的这种就是创造力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0: 是的，我们这次
1: 流量也比较好。
0: 对，计划进入线下初赛呢，大概是50到60个人，那预计呢晋级全区决赛的到大概是20到30个人。当然进入决赛拔得头筹的也是有奖金的，大家具体的内容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短剧新星招募即将开启的推文。当然大家说我怎么报名，我能不能报名，这个呢要有这些的基本条件。首先呢，你得年满18周岁，品行端正，没有经济合约，热爱表演。
1: 对，
0: 那大家资料和信息可以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籍贯、院校和专业，还有呢个人特长的这些信息。需要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完成简短的自我介绍，并清晰的展示正面、侧面的形象。面对镜头的自然表达，不念稿。还有呢近期的生活照，3到5张就可以了，就近3个月的，你不要拿3年之前的5年之前的，那可不行
1: 啊。也不要过分修饰，要不然到考场之后别人都不认识你啊。
0: 而且大家也不要交这个大头特写，还有这个黑色的、白色的、蓝底的证件照，不要交这个，就是咱们的生活照3到5张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有作品和特长的展示，这个呢如果大家过往有作品还有呢演戏的片段或者特长展示的视频呢，可以一并提供。那大家喜欢唱歌的，有这个特长的朋友可以用清唱或者无原唱的版本，当然了也可以提交这个舞蹈的、乐器的这个才艺的作品。报名邮箱关注公众号喀融融，发送邮箱获取就可以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就是大家曾经都手搓过哪些玩具呢？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哇，真的我觉得太有才了，
1: 五花八门，所有回头都已经满满的堆在我们的听众群里边了。
0: 对，真的有些真的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做过了？像燕子说，铜钱做垫片的都是大户人家，说做毽子用的。那个时候真不知道珍惜的，说现在的小孩子看见就会说是古董，但是那时候呢就没有那个概念，说我姥姥给我做很多毽子呢都是铜钱的垫片，什么道光通宝，那时候不认识繁体字。我想问燕子，你现在还有吗？
1: 有的话存起来。
0: 真的，今天呢收到的这个话题勾起了不少美好的回忆，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也是发了很多的图片，其实这些好玩的玩具好像都是我们七零八零甚至是这个九零前，应该不是九零后，就是大概这个年代的人好像都玩过的，比如说沙包，比如说到了弹弓，还有这种就用这个弹壳底部钢锯条锯的这种火药枪。就这个火药是什么呢？就是用那个火柴盒的那个火柴里的那个前面那个火星。
1: 就是火柴上面那一层那个涂料啊。
0: 就是那个非常威力非常的大。那也说到了说这个小的时候好像都有过这个翻车的时候，就做这个手搓玩具的时候翻车的时候，那谁不是呢？
1: 对，
0: 你说第一次做的时候做不成功很正常。
1: 对，那时候毕竟大家都想，就是脑子里边还没有这种就是叫设计图纸这东西啊，翻车很正常。
0: 就是做一次做不成我才做第二次。
1: 对。
0: 所以这个只要是爱手搓玩具的朋友，我相信长大了都不怕困难。
1: 对。
0: 是不是也不会被困难轻易的打倒。
1: 其实我觉得就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就是家里边什么电风扇呐、冰箱啊这种电器上的东西可能就是特别自由能修理啊。稍微捯饬一下，哎，好了。
0: 对，就是你但凡小时候非常喜欢手搓玩具的人，就长大了之后家里的很多的这个物件坏了，电器坏了，自己都可以去修理一下。
1: 是的。
0: 对，是的。那此刻来到了20:07，大家是在路上呢已经回到了家里面，那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有很多的路段呢是一个非常堵的一个情况。
1: 比如说这个解放北路到现在还没到现在为止啊，基本上没有缓解啊，从第一人民医院到这大石头这块儿，
0: 基本上就是北向南的方向，所以不建议大家来走。今天一直到现在基本没有得到缓解。南向北的方向呢，就是从行署的门口一直呢堵到了利民路和亚拉格路的十字路口，就是桥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迎宾大道呢现在也是有一段路没有得到缓解，那这段路呢就是迎宾花卉市场的对向的车道，一直堵到了前进路的十字路口。
1: 对。
0: 同时幸好你看今天前进路也堵了。今天前进路堵的是东向西的西向东的方向。所以整体的这路段陆陆续续的都是压力特别的大。
1: 对。
0: 大家可以从幸福路绕一绕，在迎宾大道的这个位置，就是地区交通局的这个地方呢，绕这个幸福路，就是我们不要走这个解放北路了，要不就是果园路绕一绕也行。但是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说到了就是，解放北路和迎宾大道都堵，然后走了果园路，此刻果园路也堵了。堵的是哪里呢？就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中西亚市场路的交汇处。
1: 是的。
0: 同时呢，果园路南向北的方向友谊路，其实果园路下来之后是友谊路，友谊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艾黎扎提抓饭店的这个位置，那堵到了红绿灯跟前，和友谊路交汇的这个位置。今天 世纪大道堵得也比较长，就是日常堵的这个路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今天堵得稍微的有些长。新城南路出来之后呢，车流量就大。然后好消息呢是喀麦大道不堵。但是呢世纪大道南路南向北的方向此刻非常的堵。
1: 是。
0: 这个呢大家都是走的是辅路。在辅路上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慢速行驶。不要。
1: 安全第一啊。
0: 不要随意的什么超车，也真的不好超这里。
1: 同时也要注意这个路面的情况，比如说礼让行人，该让还得让啊，然后还有车距之类也保持好啊。
0: 让这个非机动车。
1: 对。
0: 还有哪里呢？大家是在路上如果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其他建国路、班超路和穆什塔格东西路今天都还不错，主要是穆什塔格东路，就是和时代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呢。

0: 稍微的有些堵，西向东的方向，那时代大道，东向西，那慕士塔格东路是西向东，这个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今天呢是稍微的有些堵，
1: 对。那其实眼下啊，这个土曼路从这个耿公祠到这个摩天轮这块也堵，基本上堵上了啊。
0: 是的，是的。那
1: 南，
0: 其实在
1: 北向南这块儿，
0: 哎，在喀什市区呢，还有一些路段呢是封闭施工的情况。那我们具体来看看是哪些路呢？首先是和平路，就是学府大道和深喀大道段的全段的封闭。还有呢，明德东路。就是巧克力大道至和平路段全段的封闭，封闭的时间呢就是7号到8月22号。大家在这里的时候呢，需要到喀什地区公安局，从巧克力大道和清风路呢绕行到这个地方。
1: 是的。那么第二就是锦绣路啊，便民路至和谐西段啊，这是全封闭。那么与便民路、锦绣路至朝阳路段全封闭，与朝阳路这个便民路和和谐路西段单侧封闭。那么封闭时间是8月7号到8月26号。
0: 就是朝阳路，就是世纪大道北段至巧克力大道路段单侧的封闭，和振兴北路喀深喀大道和朝阳路段的全段的封闭。这条路呢也是8月7号到8月26号。
1: 还有这个廊桥路是巧克力大道到和平路段全段封闭，全段封闭，全段封闭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么与和平路、文博路至廊桥路段是也是全段封闭，那么封闭的时间是8月9号到8月28号。
0: 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反复的说呢？就是想让大家呢要走这条路的朋友提前规划出行的路段。
1: 对，尤其是
0: 怎么来绕一绕。
1: 对，尤其是周围的居民，应该其实周围居民还好说，就是。
0: 可以走，可以走，还是留了，就是虽然是有全段的封闭，有些是个三角形，
1: 对，
0: 但是基本上都能回到家，不是问题。说到这呢，还有几段路，咱们也来看一看都是哪些呢？可能也正式要开始修路了。
1: 是的。那么因为喀什市老城南侧片区供热管网的改造提升项目17要施工啊，那么现在对以下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第一个路段就是喀什市第一中学热力站至下马勒八格路，全长是417米，将封闭一中内部道路和下马勒八格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那么封闭时间是8月7号到9月27号，从明天开始啊。
0: 是的。那大家要走这个喀什市第一中学热力站到下马勒八格路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非机动车和这个行人呢都会走到机动车道上。那还有一条路就是文化路和团结路，那起点是文化路与红旗南路交叉口呢，至团结路与栏杆路的交叉口，全长是580米，将封闭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那科兹勒都维路将封闭半幅机动车道，就是我们说的新明路，要封闭这个半幅的机动车道。那封闭的时间呢，也是明天8月7号到9月30号。还有一段路呢是土曼路至巴中的热力站，封闭解放北路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和喀什市第九小学的内部道路。
1: 那么封闭时间是8月7号到9月27号，也是从明天开始。
0: 是的。你看信号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这几段路呢，都是这个早晚高峰比较堵的路段。
1: 对，
0: 就是土曼路至巴中的热力站的这条路口。就是因为封闭的是解放北路的非机动车道，
1: 对，
0: 人行道。那这个呢可能也会影响到就是大家的出行。那到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咱就耐心的等一等。
1: 对。
0: 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知阴晴，畅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0: 那我们来看看近期的天气的情况。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这个温度感觉上已经比前段时间是不是中午正午的

0: 温度已经略微的下降了，
1: 我感觉
0: 早上和晚上的身体的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挺舒适的。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预计。8月6号到8号喀什平原各地的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的断续有小雨，塔西县叶城县岑岭县山区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傍晚至夜间的各地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是10级，部分区域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那么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那么接下来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风5级转3级，气温21度到34度。约普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风6级转3级，气温20度到36度。泽普金胡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西北风5级转3级，气温20度到32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风5级转3级，气温24度到36度。麦格迪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风5级转3级，气温23度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微到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6到23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3度到12度。
0: 是的，整体的是不是我说到了天气还是不错的。那今天的最高的气温呢是34度，最低的气温是21度，到了明天的时候呢最低气温是19度。那这几天呢基本上最高温度都会在34度左右。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下班在
1: 路
0: 上，
1: 我
0: 是丽梅，
1: 我是星儿，慢半拍
0: 的
1: 星儿啊，
0: 真的为什么就能慢半拍呢？
1: 每次都接不住话，
0: 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周四里啊，周四今天下午这个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哎，一过那就明天还有一天了，这日子过得这么快
1: 啊，太快了，
0: 快的感觉到自己的工资条还没捂热呢，又发工资了，
1: 你没必要老提这个工资条的事儿啊。
0: 不是你不是吗？幸好难道不是这样吗？你看这个，这个工资还没花完，
1: 看丽梅已经
0: 发工资了。
1: 丽梅现在已经就是语无伦次了。
0: 不是，幸好没听出来，就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梗。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就是大家都手搓过哪些玩具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脑洞真的大。从这个手搓玩具到这个白月光，
1: 嘿，
0: 再到这个夜光竹蜻蜓，

0: 这个脑回路有点这个快呀，这个转的有点快呀，是不是？
1: 但别人都是一月光，他直接来一夜光。
0: 夜光。你想这个月光比较容易啊，比如我做竹蜻蜓、我小时候就真的是做过竹蜻蜓、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夜光这个怎么来的。
1: 啊，夜光吗？它应该有那种，就是那叫什么
0: 光亮呀，那肯定是有光啊、你以为是月光。
1: 不是，
0: 月光咱就不需要再说它亮的事情了。 有太阳有月亮的时候可以、
1: 有一种夜光呢、它是这个就是抓那个就捕捉这个萤火虫、放在上面，可能就晚上的时候发光嘛。
0: 就你的竹蜻蜓怎么让
1: 还有一种就是买那种
0: 萤火虫放到上面呢？难道让它自己站到上面帮你来照亮吗？有点难。
1: 对，这个脑洞太大开了、还有一种就是那个，
0: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人家说了，挨了一地的纽扣小亮灯。
1: 嘿，
0: 你看看
1: 这都是高科技了、
0: 对呀、这不就来了，这应该是这个九十年代的人和这2000后的小朋友玩的吧。就我们那个年代哪有这个纽扣的这个亮灯的小灯呢。
1: 燕子发个图片拿这个什么高粱杆做眼镜。
0: 哎，你别说，星耀，你看看，太像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戴上这个，当年我们是没有这个手机的，拍不了照、现在你要坐上一个、你拍张照，我觉得
1: 绝对火。
0: 对，准能火、
1: 绕点就是爆点，就大家都亲一下就觉得挺高。
0: 你看人家这个圆做的多么圆，是不是？人家的这个眼镜支架你看人家做的多好、
1: 就差一镜片了啊。
0: 你没发现它不但是这个手工搓的玩具、同时还像一件工艺品。
1: 对，
0: 是吗？
1: 这个可以做这个、真的可以做过工艺品了。
0: 对呀、
1: 罩子里边就是一个很好的工艺品。
0: 燕子来把它放到网上，我来买一个。
1: 结果燕子说，我从抖音上的照片 copy 下来的。
0: 不是，燕子说了呀，可以会做呀、说竹子类的手工有地域的限制，说我们顶多弄个高粱杆做眼镜，搞不好呢现在还能看见。现在有小朋友会拿这个高粱杆做玩具吗？幸好会吧。我真的很少看到就是小朋友拿这些就是就地取材的东西去做一些玩具。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拿那个周围的小木头杆杆，我们都能做枪，用木头杆杆加各种东西，是不是啊？
1: 对，
0: 都真的那时候就是就地取材，身边有什么我们就能做出什么。而且呢，但凡是你做成功了一个东西，你在你那个小朋友的圈里，你就是那个横着走的那个
1: 人。对，大红人。
0: 小的时候小朋友还会在一起，就是这个挑西瓜一起，就大家比着，比如说有个卖西瓜来了，那时候都是车嘛，
1: 对，
0: 那个牛车马车把这个西瓜拉到这个街上的时候、一群小朋友就这个轰上去，开始挑自己家买的西瓜，然后小朋友就说，哎呀，我要这个西瓜，那个小朋友我要这个西瓜，有些一个西瓜两个小朋友看上、那时候还会这个为了一个西瓜
1: 大大
0: 也没有大打出手，就会抢西瓜。 哎，这是我看上的，那另外一个小朋友说，这是我看上的、好像大家觉得看上那个西瓜都是最好的。
1: 对，
0: 是不是、有这种挑西瓜。但是我小时候也不会挑、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也不会挑西瓜，基本上就是很难在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
1: 买回去吃了之后，就我想问一下里面啊、就是比如说哪天你买了一个回去之后，那是就是好吃的那种？
0: 不好吃，反正我今年这个自以为是的挑了很多觉得好吃的西瓜、回去之后呢都不咋地
1: 啊，
0: 以至于这个
1: 那下回
0: 办公室的同事都在笑话我、
1: 下回
0: 说我们买的西瓜都那么甜，为什么你买的西瓜
1: 因为就
0: 不甜？
1: 因为丽梅都把就是不好的不甜的西瓜买走了。
0: 我买西瓜首先看它的颜值，我要看它长得很圆而且很饱满的这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觉得颜值越高你这个越
1: 好吃
0: 吗？
1: 结果不是啊，
0: 哎，结果真的不是，因为挑西瓜它真的是有
1: 学问
0: 挑的。 对，因为挑西瓜要注意品种，看瓜皮，看这个藤蔓，还有呢最后还要敲一敲。哎，这时候呢这个你才能买到一个梦中情瓜。
1: 梦中情瓜、
0: 其实蛮难的。比如说品种，就我科普了一下，就是我脑补了一下，我才知道有小甜王，什么南汇，什么超级梦想精美，还有那小吊瓜，早春红玉，金星一号，还有麒麟瓜，特小凤，
1: 那都没吃过。
0: 你都吃过。你都吃过，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1: 名儿太多了，
0: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哪个品种，
1: 叫名太多一个记不住。
0: 你知道的就是这个瓜为什么这么小、哎，长得很小很小巧、哎，这个瓜为什么这么大，是不是、那其实它们是不同的品种、
1: 是的。
0: 还有呢要看瓜皮，
1: 对，
0: 那首先呢就是周正，哎，饱满均匀啊、这个外瓜少血，你看对的呀、但是呢要看纹路，是不是纹路清晰，最后呢还要摸瓜皮，选择这种表皮更光滑的瓜。
1: 啊，我发现了，丽梅可能就是在摸瓜皮那块摸着摸就看颜值的了啊。
0: 对对对，
1: 结果买一个大瓜，
0: 不全不全，只看了一部分，
1: 看着就比较好看，摆回去可能就。就不是很甜啊。
0: 是的，那大家有没有挑西瓜的小秘诀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其实呢我和新奥都舍不得说再见。
1: 对，
0: 哎，此刻呢听众朋友如果堵在路上堵车不堵心，持续的锁定 FM101.2 收听接下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

0: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59.3 万人次，
0: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1: 新广时评，新疆供热新规10月施行，为群众温暖立下硬规矩。
0: 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落户呼图壁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来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在铁路建设、能源保供、物流运输等工作中彰显更大作为，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0: 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来到新疆铁路陈列馆，深入了解新疆铁路事业发展历程、新时代铁路建设发展成就等情况。走进乌铁集团调度所，查看全疆铁路运行实况，听取线路统筹、调度指挥等工作介绍，与干部职工交流。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听取乌铁集团工作汇报，同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等交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铁路集团及乌铁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乌铁集团更好发挥优势，加强陆地合作，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织密新疆路网，积极对接落实15-5时期国家铁路网建设重点任务，加快推进重大铁路项目建设，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周边、顺畅高效的新疆铁路网络，不断提升路网承载能力。要积极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公路、航空等协同联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运输能力，创新货运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要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大责任，加大煤炭外运组织力度，完善集输运体系，不断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赋能新疆煤炭产业发展。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深耕精细化、暖心化、特色化服务，提升便民利民水平，推进铁路和文旅融合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国际联运，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把新疆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构建高效安全治理体系，确保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强调，新疆将一如既往支持乌铁集团发展，加强协同配合，优化服务保障，努力为全疆铁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迎春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8月5号，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石榴花开，青春绽放”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市开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列坚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文体节目轮番上演，昂扬歌舞传递家国情怀，搭建起各族青少年相知相融的友谊桥梁。揭幕之战，新疆队对阵北京队，双方攻防激烈，新疆队斩获首胜。本次赛事为期5天，汇聚全国各地各民族400多名女足小将同台比拼。冠亚军决赛暨闭幕式将于8月9号举行，期间组委会还将开展特色研学教育活动，组织运动员参与多彩展示活动，走进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科科牙纪念馆等实地研学，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同志，各兄弟省区市妇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0: 新疆台消息，8月5号，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推进会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狠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整治，系统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夯实基础。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

0: 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基础保障，增强历史责任感、工作使命感，抢抓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环节，以最有力举措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年度建设任务落实，全面清除存量问题，坚决遏制增量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要坚决克服畏难情绪，高度重视项目前期工作，对具备建设条件的耕地开展初步设计，做好项目储备，能储多储，应储尽储。要聚焦设计批复、招标投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建后管护等方面的问题，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闭环整改，确保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定扛劳责任，建强队伍体系，加强联动配合，凝聚工作合力，以全链条协作保证建设整治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新疆贡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马纳斯县库车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阿克陶县负责同志做会议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巩留县部分乡镇实地观摩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1: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59.3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98.83%。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 近日，马纳斯县举办了家政知识普及培训活动，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细致讲解居家养老服务核心要点，现场示范预防老年痴呆手指操等，100多名群众参加培训。马纳斯县居民李明参加培训后，成功进入当地一家家政公司工作，他告诉记者。
3: 很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家政知识普及培训，我收获满满。课堂上不仅学习了养老护理、保洁、收纳等知识，工作人员还讲解了家政扶持政策、就业渠道。
2: 今年，自治区28家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开展“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分行业、分领域、分群体组织实施，初步形成了人社加 N、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培训格局，职业培训工作取得亮眼成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工作人员何新磊。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数字化培训服务质效，依托我要培训小程序、人社大数据平台，实现培训需求精准对接、培训服务便民直达、培训过程动态监管，加快搭建产教评一体化技能生态链，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以技能培训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昌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昌吉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87.28亿元，同比增长 5%。 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上半年，昌吉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核心指标同步向好，经济回升基础持续夯实。其中，农业生产根基稳固，惠农政策持续释放增收效能。昌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卫华：
6: 上半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91亿元，同比增长了2.7%。蔬菜、瓜果等高效经济作物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智慧农业、托管服务、农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成为拉动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上半年，昌吉市工业经济提速回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

0: 增速较一季度提升 4.1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昌吉市紧盯教育基建、新能源等六大类重点项目攻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昌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宋明旭：
1: 市属在库项目由一季度的138个增加至166个，施工项目由17个已扩充至110个，一大批项目加快施工，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同比增长 40.6%， 占总投资比重 69.9%， 有力托举了投资大盘，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形成新的投资增长动能。
2: 截至8月4号，今年京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较去年提前15天。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曹荣的报道。
3: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旅客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往返中哈两国，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跨境旅行。山东游客李小白：
4: 领略了新疆的大好风光，我们打算去阿拉木图中央公园和绿色大巴扎，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
3: 库尔勒游客尹新苗夫妇去哈萨克斯坦考察市场：
5: 我们自己做点小生意，就想着出去看一看哈，能够首先是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再就是把我们的事情多考察考察哈。
3: 目前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人员超4900人次，最高一天达到8000多人次。口岸开通了9条中哈国际客运线路。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梯队队长朱春如：
6: 针对团队游和自驾游的不同特点，我们实行分区验放，旅客通关时间大幅压缩，跨境出行更加省心省力。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把霍尔果斯作为中亚之旅的起点，从这里开启沉浸式体验，亲身感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独特魅力。
7: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在对口援疆工作中，北京援疆教师团队扎根和田教育一线，从课堂创新到师资培养，从输血到造血，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当地教育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3: 北京援疆教师赵新阳来到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后，发现当地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普遍薄弱，为此他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改变了传统英语课以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课堂活起来，也让学生们愿意主动开口大胆表达。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三年级学生塞皮耶阿布莱提告诉记者，现在在英语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8: 赵老师的课我感觉很有趣，以前一点都不自信，现在感觉很自信很勇敢。
3: 赵新阳还推行课堂积分激励机制，创新分层特色作业，用暖心个性化评语陪伴学生成长，让每一名孩子都能稳步进步。赵新阳：
9: 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得到正向的反馈，累积到一定的分数之后还可以找我兑换学习用品和小礼品，孩子们也会非常高兴，他们就会越来越有动力去学习。
3: 除了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北京援疆教师团队还结合当地教师情况，开展结对、示范培训等工作，把好的教学经验留在和田校园。近五年来，北京市精准对接和田教育发展短板，持续加大教育援疆投入，累计投入 17.49 亿元，实施100个文教项目，新建改扩建23所中小学、幼儿园，改善当地办学条件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本地教师培训，累计培训教师9972人次。和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刘伟：
10: 北京教育援疆补齐了校园硬件设施短板，又通过组团式支教、名师传帮带等举措，持续培育本土骨干师资，真正实现了援教一科带动一校辐射一片的良好成效。
2: 近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作为全区首部供暖地方性法规，条例将于今年10月起施行，回应群众反映较多的住宅达标温度不高、设施维修权责不清、投诉维权流程较慢、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极难筹判问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条例分总则规划

0: 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共7章48条。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二级调研员王宁告诉记者，条例包括多项惠民条款，亮点有提高居民供热法定温度标准，结合新疆实际设定测温标准规则并明确退费标准等内容。
1: 我们将全疆室内的温度统一调整到20度，还明确了供热单位测温的时间和点位，要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时段，测温点位于房间的中心，距地面1.4到1.5米处。我们还明确了，当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100%的采暖费。同时确定了退费的起止时间为自用户告知之日至测温达标之日。
0: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告诉记者，为保证群众遇到供暖问题有人管管得了，条例从制度上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三级闭环管理机制，
2: 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了各项服务时限，若用户反映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退费按标准执行；强化主管部门监管约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企业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0: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制定过程中全程面向群众，从多个渠道征集意见。耿明杰：
2: 搜集梳理2024年以来12345政府服务热线、各大网络平台、信访等渠道供暖诉求问题，将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供热问题作为立法核心靶向，走进各地州、县市老旧小区、新建楼盘，召开群众座谈会，组织召开2场有居民代表参加的听证会，采纳群众合理建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条例。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新疆供热新规10月施行，为群众温暖立下硬规矩。将于10月1号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不仅仅是一份技术规范，更是让民生冷暖有了更加清晰的标准。新规最核心的亮点在于用精准的数据和流程，厘清了长久以来供热服务中的模糊地带。首先，它明确了温度达标的操作性定义，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以20摄氏度为基准，并设定了18摄氏度的底线。最关键的是，条例制定了与温度直接挂钩的退费标准，因热源单位原因造成温度不达标的，供热单位应当先行赔付，再向热源单位追偿。这条清晰的责任链让用户维权有了明确的依据。这一规定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推动了供热服务从标准模糊向契约清晰转变。新规将温度这个核心产品与价格直接挂钩，实际上是引入了一种朴素的按质论价市场原则，倒逼供热企业必须从管理要效益，通过提升技术水平，保障热源稳定，来守住20摄氏度的及格线，否则将面临真金白银的损失。这种经济杠杆比单纯的行政命令更能有效激发企业的服务意识。当供暖成为一项可衡量、可追责、可补偿的服务产品时，群众感受到的将不仅是室内的温暖，更是社会治理精细化带来的一份安心。
5: 8月5号，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设立的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在呼图壁县正式挂牌成立。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蓝建琴的报道。
4: 当天，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呼图壁县林草局、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3方现场签订菌草产业科技特派员合作协议。 工作站正式运行后，将依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

0: 研优势，组建专业科技特派员团队，派驻首席专家与常驻技术专员驻点服务，搭建本地化菌草科研示范平台，对巨菌草引种育苗、田间管护、越冬保种、倾注加工、饲用配方研发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对接，为企业规模化养殖提供定制化全链条技术支撑，推动菌草加畜牧加生态深度融合发展，实现畜牧业提质增效与区域生态保护双向共赢。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期表示，
1: 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工作站，服务菌草畜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普陀杯菌草的生态治理，发展这个高产、优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菌草业。过去这三年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就把它规模化、产业化，形成真正造福新疆人民的一个新型产业。
0: 作为工作站落地企业，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存栏奶牛7120头，日产鲜奶稳定在100吨，规模化养殖对优质高蛋白饲草需求巨大。随着工作站落地，巨菌草将从种得好加速迈向用得好，有效填补本地优质饲草缺口，为企业降本增效装上科技心。公司董事长宋翔：
2: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能够为我们的降本增效，能进一步通过技术落地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企业的效应，对我们牧场的生产经营带来更大的助力。
3: 8月5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击剑项目在伊宁市体育馆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小芳、莱迪娜的报道。
4: 赛场上，选手们手持长剑，身姿矫健，展开激烈搏杀，在腾挪、闪躲、格挡对攻中，展现高超的技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现场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剑锋，场馆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乌鲁木齐代表队运动员何子墨：
5: 自己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这次我也看到了很多代表队的优秀的选手，我觉得我也应该向他们学习。
4: 本次击剑项目比赛共有来自全疆各地10支代表队的287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选手们将在花剑、佩剑、重剑3个项目上展开激烈比拼。昌吉州代表队教练员吴顺娟：
6: 好，那我们这次比较优势的项目是甲组男子花剑和甲组的女子佩剑，我们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
0: 阿勒泰阴，19到30度；
3: 塔城晴，17到33度；
0: 伊宁晴，18到33度；
3: 博乐多云，19到33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3度；
3: 奎屯小雨，21到32度；
0: 石河子阵雨，21到32度；
3: 昌吉阴，23到33度；
0: 哈密阴，27到39度；
3: 吐鲁番阴，33到44度；
0: 库尔勒。
7: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9: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 敬请收听。
10: 整整一个白天，治疗队都在外面筹粮。粮没有筹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掩护。林子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哟，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又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不会是美国佬吧？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蓝小平声音很柔地问道。年轻的哨兵又四下里看看，轻轻地对他们说道，是大米。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一小把也可以的，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黑痣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脑袋。欧阳云梅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 他坚持要给

老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欧阳云梅说，他们今天没有带着冻伤膏，明天拿过来给他们涂上，再注意保暖，问题不大。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想不到市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她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称放又称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地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欧阳云梅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治疗队，欧阳云梅的主意也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市医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脯，有事儿我顶着，与你们无关。郑小丽开始说什么不去，她还没有嫁人，她可不想背着黑锅受处分，到那时嫁人都嫁不了。欧阳云梅神色冷峻地
给他指出了两点。

0: 你不去可以。第一，不能打小报告，坏事。第二，我们搞回的大米你不能吃，否则他就要不客气。郑小丽走到屋外，一个人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跟上他们。他在市医院的人缘本来就不好，如果因为这个再得罪姐妹们，那他的日子会很难过。再说，要是真的搞回了大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冻伤膏和纱布，找出了绳子扁担，又叫上两个力大听话的男兵，他们就趁着夜色上路了。在山岗上往下看去，山脚下的树林子隐隐绰绰，一片黑暗，叫蓝小平、郑小丽的心里直打鼓。欧阳云梅满不在乎，让他们按照战斗计划开始行动，自己在前面带头大步朝下走，并且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蓝小平、郑小丽紧随其后。蓝小平拉了拉欧阳云梅的衣服，颤着声音说：你轻点，欧阳姐，叫他们听见。欧阳云梅则大声说：听见了怕什么？我们来巡诊的，又不是偷大米的。蓝小平吓得够呛，不偷大米还用得着这样鬼鬼祟祟的？我们不晓得口令的，他们问起来怎么办？郑小丽一样的紧张。欧阳云梅说：问就问，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我的好了。两个男兵跟在身后，手里拎着绳子扁担，李桂兰走在最后面，肩膀上扛着三八式大盖步枪。入朝以后，市医院也发了武器，虽然只是一些步枪、手榴弹，达不到人手一份，但也算是有了武器了。步枪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不太好使。依着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的力气，枪栓都难以拉开，深更半夜扛在肩膀上，倒不指望他发挥什么作用，自己给自己壮个胆子而已。哪个？口令！远远的就传来了哨兵的喝问声。欧阳云梅马上大声回答：是我们，市医院的。站住！对方一拉枪栓，仍然追问道：口令！欧阳云梅站住了。他知道，哨兵在没有确定他们的身份前，要你站住，你就得站住，不然黑灯瞎火的，他真的会开枪。郑小丽怕得要死，两手紧紧抓着欧阳云梅的棉袄袖子，好像哭了似的说：他们要射击了。射你个头！欧阳云梅使劲甩了两下胳膊，但是由于郑小丽抓得很紧，没甩掉，只好低声呵斥道：你给我住嘴，不然一脚把你踢下去。郑小丽不敢言语了，抓着欧阳云梅的手却没有放松。对面哨兵仍在警告：哪个部分的？不然开枪了。未待欧阳云梅再开口，李桂兰大声说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不好说话呢？俺们就市医院的嘛，上午还刚刚来过。对方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着白天的事情。欧阳云梅赶快补充着说：给你们送冻伤膏的。你们几个呀？哨兵的声音明显缓和下来。不过你们没有口令，拍着手一个一个过来。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过去还拍手？欧阳云梅心里很不痛快。不过哨兵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按着哨兵的话去做。他叫两个男兵留下，等他到时候发出信号。 自己则带头朝着黑压压的树林子走去。欧阳云梅一边拍手一边走，一边说，你这个班长蛮不够意思的，好心好意来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是美国佬吗？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佬吗？欧阳云梅已经听出来，问话的就是白天那个嘴巴上长着黑痣的班长。没办法，班长显然也感到了难为情，谁让你们深更半夜的过来。蓝小平和郑小丽也都不紧不慢地拍着巴掌，响声自然没有欧阳云梅那么大。李桂兰的手里提着枪，有一会儿不知道这个巴掌怎么拍，但是他很快有了办法。他把枪夹在胳肢窝里，虽然很费事儿，却把两手腾了出来，巴掌也拍得十分嘹亮。到了树林子边上，却不见哨兵的身影，几个人茫然不知所动。欧阳云梅说，你在哪里呀班长，出来呀。大树后面走出一个人来，端着枪，即使是在黑暗的夜晚，由于雪光的映照，枪刺依然闪着寒光。欧阳云梅对着这个刚刚从暗地里出来的黑影说，看见了吧，就我们几个，白天来巡诊过的。哨兵努力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说，真是你们，没有口令别见怪啊。他收起长枪，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欧阳云梅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黑暗中的哨兵没有说话，在蓝小平的想象中，他此刻的脸庞上一定布满了愧疚之情。李桂兰说，别瞎耽误时间了，赶快看病，看完了俺们还要回去。欧阳云梅马上说道，对，把你的人都叫过来，抓紧时间。哨兵班长以十分不好意思的声音说，这么冷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这样吧，你把药留下，我们自己磨磨就行了，赶快回去，太冷了。不行，欧阳云梅十分坚决，我必须亲自给你们包扎，不然你们这个脚就坏了，晓得吧。班长摸了摸下巴，显然还在犹豫，郑小丽知道他一定在摸那颗黑痣，那个黑痣很显眼，可惜现在是夜里看不到。赶紧的呀，李桂兰在一旁直催，俺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巡诊呢，看起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个代班的班长只好向黑暗中的树林里喊了几嗓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市医院的医生同志们来送医送药，给他们看病，还要亲自为他们抹药包扎，他们与他素昧平生，却有亲人一样的关怀，只有家中的老娘姐姐才有如此这般的体贴。班长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感激与温暖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从黑暗中的不同方向上又陆续走过来三个哨兵，欧阳云梅数了数，对带哨的班长说，都叫过来呀，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的。班长说，都来了。不对，欧阳云梅明显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七八个人的。班长说，白天人多，夜里冷，轮岗就四个人。就四个人呢？郑小丽也表示了怀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代班的班长非常肯定。那好吧，都围过来。欧阳云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坐在地上，都把鞋子脱掉。

蓝小平在旁边听了，捂着嘴偷笑，他已经不紧张了。刚才还是人家要他们拍着巴掌一个一个排着队走，现在反而命令他们一个一个脱了鞋子坐在地上。这个反差在蓝小平看起来蛮大，他长舒了一口气，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欧阳云梅。欧阳云梅的面孔隐没在暗夜之中，不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他知道这张面孔在此刻一定是神采焕发。几个哨兵乖乖地坐在地上，都脱了鞋子，枪抱在怀里。郑小丽打开了手电筒，为了避光，蓝小平用随身携带的棉布片子围挡着。欧阳云梅不紧不慢，挨个检查了哨兵的脚，捏了又捏，看了又看，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叫李桂兰给他们上药。李桂兰拿出一个罐子，拧开罐子盖，挨个给哨兵抹药膏。师医院的条件很差，由于没有治疗冻伤的思想准备，加之仓促出国，药品奇缺，别说什么冻伤膏了，这些所谓的冻伤膏是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朝鲜老乡后，用牛油和蜜糖自制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他们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土办法治疗冻伤，什么辣椒水湿敷、松汁煎水泡洗等等，对治疗不同程度的冻伤均有一定的疗效。李桂兰抹着这个自制的冻伤膏，同样抹得很认真很仔细，当然也抹得很慢。欧阳云梅说，你们先搞着，我到那边解个小便，晚上喝了一肚子开水，憋得难受，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女同志小便不许过来啊。哨兵们都光脚坐在地上，就是想走也不便走掉，况且明摆着的，人家说了去小便，哪有看女同志小便的呢？所以都老老实实坐着没动。欧阳云梅一个人往黑暗中走去，边走边哼唱起了一个歌子，倒是十分的好听。歌声婉转轻柔，像是一条冒着热气的溪流划过了寒冷的冬夜。哨兵们都被吸引住了，扭着头往欧阳云梅走去的方向看。欧阳云梅的歌声仍然响着，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也听得呆了，他们从未听到过欧阳云梅唱歌，而且也从来不知道大嗓门的欧阳云梅能唱出这么柔软好听的调调来。他们也侧脸听着，有一会儿忘记了涂抹冻伤膏的动作。欧阳云梅的歌声时断时续，但是依然穿越了静谧的冬夜娓娓而来。留在山岗上的男兵听到了欧阳云梅的信号，很快以半匍匐跃进的战斗姿态冲到了另一端堆放着麻袋包的林子里，一袋一袋的大米和一箱一箱的弹药码放在帆布下面，犹如一座小小的山峰。欧阳云梅早有交代，弹药箱子不要，要的是粒粒硬实的麻袋包。这些麻袋包很沉，每袋足有200斤重，即便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兵搬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好在他们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套上绳子，插进扁担，把原样恢复如初后，就抬着这包200斤重的大米往山坡上爬去，一路上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欧阳云梅又一路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李桂兰的冻伤膏还没有抹完。郑小丽故意问道，小便又不是大便，
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美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美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那我们是同乡啊！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欧阳云美说，时候不早，我们要回去了，再会啊。再会。两边的人互相摆着手，分别隐没在黑暗之中。哨兵们立在原地，听着欧阳云美他们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其中一个哨兵说，好人呐，该给他们一些大米的，哪天美国佬飞机过来炸了也是白炸。长着黑痣的带哨班长是个老兵，他对班里的几个战士说，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美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他的内心时，他就会立即曲调一变，转到茉莉花的旋律中来。每当此时，他的在朝鲜战场冻掉一只右腿的丈夫就会架着一副双拐站到他的身旁，憨憨地笑着说，他这个调调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李桂兰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曲调中。李桂兰跟着欧阳云美走了整整一天，身前身后都是背负着粮食的机关和后勤单位的人员。长津湖战役即将打响，然而前方部队却全面断粮。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十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普遍只筹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张仁清军长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

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要是真出现了野兽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何况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粮袋。欧阳云梅心想，要是连人带粮一块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粮食都安全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仍然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停下来，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滑出了100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

0: 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押后，帮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抱紧，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林。欧阳云美说：领导演，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林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美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林子林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下来。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林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领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林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她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不碍事呢，俺回去拿针缝缝就行了。一群人或躺或坐的停留在开阔的雪地上，讨论起刚才坐土飞机的经历，心有余悸，同时也感觉到一丝快意。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小时候滑山滑水滑滑梯的日子。只有林子林愁容满面，心里嘟囔着：什么土飞机，裤子破了，帽子也掉了，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土飞机，穷乐呵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喀什各地加紧对供热设施进行检修改造，以冬病夏治模式补齐供热基础设施短板。上海文艺名家走进喀什开展采风创作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6: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1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慢慢提参加活动。
5: 眼下，趁着夏季停暖间隙，喀什各地正加紧对供热设施进行检修改造，以冬病夏治模式补齐供热基础设施短板，排查供暖隐患，全力保障京冬采暖季安全、稳定、节能。
7: 在巴楚县巴楚镇银花小区换热站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
8: 巴楚县宏宇供热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张呼木吉勒图：
9: 智慧
8: 管控平台上线投入使用后，系统可统一管控水、电、煤、人力各项能耗，综合损耗降低约 20% 到 25%， 节煤量约2000吨，节电量300万度，同时精准平衡管控温度、压力，实现水利系统的均衡稳定运行。
7: 泽普县和能人通热力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逐一对各类供热设备进行检修维护。
3: 泽普县核能人通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健：
9: 目前我们已经更换阀门200个，维修保养阀门1000余个，维修技改问题管段50余处，预计八月底所有检修工作全面完成。
7: 本次夏季供暖检修以去年冬季暴露的问题为切入点，保质保量完成检修任务，确保冬季供暖设备平稳高效运行。
3: 泽普县核能人通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健：
9: 我们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检修收尾，试压复检工作，建立常态化供热设备巡检维保机制，提前做好京东供暖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提升用户幸福感和满意度。
5: 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连日来，巴楚县抢抓展会交流契机，依托喀交会平台打响品牌，立体呈现文旅资源，拓宽市场。
7: 新疆天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巴楚分公司是本次参展企业之一。眼下，企业正严格甄选参展良种，梳理产品特性与种植技术等推介内容，扎实推进参展筹备，全面展现良种繁育实力与产品优势。
3: 新疆天域种

0: 业有限责任公司巴楚分公司仓储经理刘宗敏。
1: 巴楚县全域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抢抓展会交流契机，精心打磨特色文艺节目，遴选优质文创展品，将以文艺展演加文创展示模式参展，立体呈现巴楚文旅资源，持续打响文旅品牌。
0: 巴楚县红海景区演艺队队长艾克排尔热河曼。
2: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抓紧排练节目，十分期待登上卡角会的舞台，希望借助这次表演向各地来宾展示巴楚的独特风采，让更多人认识巴楚，喜欢巴楚。
1: 近年来，依托景区客流优势，企业积极带动沿线商户发展，联动区内外旅行社拓宽客源渠道，并借助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推介，持续扩大巴楚文旅品牌影响力。
0: 巴楚县全域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豪。
3: 卡交会是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精心筹备文艺节目与特色文创展品，依托展会窗口讲好巴楚文旅故事，充分展现红海景区白沙沙沙漠公园独特风光。
4: 连日来，上海市文艺名家团队先后奔赴喀什地区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巴楚县开展采风创作活动。
5: 采风团队走进莎车老城景区，现场聆听十二木卡姆艺术表演，观摩爱德莱丝绸传统制作工艺，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0: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张宏伟。
6: 我们来了呢，有美术、书法、摄影啊，一共有九位艺术家来到呢莎车。我们呢也参观了一些这个文化的场所啊，莎车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化的底蕴啊，让我们这些艺术家深入生活啊，走入基层，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这个学习的机会。
5: 在泽普县伊玛乡葡萄种植基地，累累硕果挂满枝头，绘就一幅喜人的乡村丰收图景。艺术家们深入田间，切身感受当地群众勤劳奋进、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在叶城县，艺术家们驻足棕榔林泉景区，灵动秀美的景致不断激发大家的艺术创作热情。在巴楚县，艺术家们走进防沙治沙治理示范点，聆听当地干部群众向沙宣战、直绿固沙的奋斗故事。
0: 上海音乐家协会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丽华。
7: 今后呢，我们将加强双向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把动人的百姓故事化作音符，唱响边疆，打造群众喜爱的音乐精品力作，谱写沪江同心携手的文化新篇章。
5: 采风期间，上海文艺名家团队还与基层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者深入交流，围绕创作思路、艺术技法与实践经验展开分享。文艺名家以专业力量助力基层人才成长，推动两地文化深度交融，共同发展。
4: 舒富县依托物联网、AI 智能监测等技术，打造现代化智慧果园，从精准种植到高效管护，科技赋能让果园变身智慧农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5: 在舒富县辽源镇阿依丁村的智慧果园里，技术员运用手机管理软件，启动田间的无线电磁阀控制器，精准为果树滴灌水肥。这片256亩的智慧蟠桃园，由中国电信投资打造，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园区栽种多个优质油蟠桃品种，自2023年定植以来，长势好，坐果率高，目前已初具种植规模。
0: 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努尔艾利居马。
8: 现在有了系统告诉我们什么时间施肥，什么时间浇水，田地哪片地有病虫情况，现在不用人工去观察，系统来观察就行了。
5: 水肥一体化滴灌，按需供给，省水省肥，气象、伤情、 AI 视觉等监测设备遍布果园，温湿度、病虫害实时掌控，智能预警。
0: 中国电信喀什舒富分公司项目管理人员白永杰。
9: 全园铺设水肥一体化， 籍贯

0: 设备，精准完成滴灌施肥、节约水肥。前天布设了杀虫灯、AI 监控摄像头与小型的气象站，自动诱杀害虫，识别病虫害，实时监测湿度、温度等田间的环境。整套系统支持手机远程操作，能降低管理成本。
1: 近日，两吨巴基斯坦芒果经红旗拉夫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首批入境的巴基斯坦芒果产品。
2: 为保障进口芒果新鲜入市，最大程度降低运输损耗，红旗拉夫海关精准对接生鲜贸易特点，优化通关流程，推出生鲜专属通关保障模式，压缩全流程通关时长，为跨境鲜果入境保驾护航。
3: 冷藏车驾驶员张达年：
4: 海关同志提前知道，我准备好了相关材料，很快就完成了入境手续。
2: 红旗拉夫海关建立精细化生鲜通关服务机制，提前对接进口企业，梳理申报流程，备齐随附单证，同时联动巴基斯坦海关实时跟进跨境运输车辆动态，实行优检优放、即到即查即放的通关模式，全力保障生鲜果品快速通关、新鲜上市。
3: 红旗拉夫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卜莱海提：
5: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做好相关信息申报和随附单证的准备工作，并安排专人对接巴基斯坦海关，掌握车辆实时动态，做到即到即查即放，优先通关。
2: 高效便捷的口岸监管服务，持续激活中巴双边经贸潜能。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 3.7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超 270%。农副产品贸易已然成为中巴双边经贸往来的核心增长点。
1: 正值暑期，喀什各地纷纷组织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其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厚植家国情怀。
2: 在泽浦县文体中心，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与泽浦县共同举办第六届两地情一家亲，你是我的好朋友体育研学交流互访活动。两地中小学生齐聚一堂，通过体育竞技与文化研学双向互动，增进友谊，深化民族团结情谊。
3: 泽浦县学生迪利穆拉提艾尼瓦尔：
6: 特别开心能和白简滩区的小伙伴一起参加这次研学活动，我会认真训练，积极参赛，主动和新朋友交流学习，互相取长补短，好好体验这次研学旅程，珍惜这份珍贵的友谊。
3: 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学生李俊贤：
7: 第一次来到泽浦，这里的风景很美，同学们也很热情，希望通过此次交流和当地同学成为好朋友，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2: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驻村工作队组织返乡学生走进麦盖提县刀囊巴扎研学基地，开展沉浸式研学。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8月3日，关爱职工子女护航快乐成长2026年喀什地区工会夏令营开营，50名10至15岁的基层职工子女开启为期7天的北疆研学之旅，研学路线途经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三地，在行走课堂中感悟红色历史，体悟兵团精神，在实地研学中开阔眼界，增长才干，砥砺品格。
8: 8月4日，青岛大学艺术学院美润昆仑新疆乡村美育振兴民族团结实践团走进疏勒县，以艺术课堂为载体开展推普活动，把优质美育课程送到乡村少年身边，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
9: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七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0: Yeah.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1: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9: 征兵体检是选

0: 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1: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2: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3: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1: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0: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3: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1: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长。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

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
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丽梅。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跟我们新疆包括跟喀什都有关的，那就是非遗项目了。
1: 哎，是的，近期呢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新疆的四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亮相央视。
0: 是的，那在我们2026年的非遗晚会上，其实已经很久了，过去好几个月了。2月19号、20号的时候惊艳亮相，来自新疆伊犁州、克州和喀什地区的19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代表性的项目传承人以及演职人员，将天山南北的非遗技艺搬上了央视的舞台。
1: 嗯，是的，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串联起了四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项目表演。
0: 是的，那首先就是有这个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了。手工造琴，音色醇厚，可以撑得起十二木卡姆的艺术乐律。
1: 嗯，是的，那说到这个十二木卡姆的乐韵，其实我们喀什的乐器，哎，这个必须要来说一说。而且呢，五代匠人接力留住新疆最动人的弦音。哎，说的是谁呢？
0: 是的，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6批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的名单。喀什市匠人满满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凭借精湛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成功入选。
1: 嗯，是的，是的，这是6月份啊。如果大家关注到的话，可能就知道出身百年制琴世家的满麦迪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呢，已经是家族的第5代匠人了。40余年来呢，他深耕手工制琴技艺，潜心坚守，开拓创新，专注技艺打磨，以一件件精工细作的乐器守护传统器乐文脉，让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了新活力。
0: 是的，走进他自己的乐器工坊，都塔尔、热瓦普还有艾捷克等乐器整整齐齐的陈列，乐器的制作匠人也同时专注雕刻琴身，从最开始的原木甄选，再到造型的一个雕刻，包括精细的抛光，还有这个音律的精准校色，那百余道制琴的工艺，他也始终恪守匠心，精益求精。
1: 嗯，是的，是的，麦麦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呢，从小就在家族制琴的浓厚的氛围中呢，与木料丝弦朝夕相处，经年累月的钻研与实操，让他熟练掌握了数十种民族乐器的完整制作技法，完整的承袭了家族百年制琴的核心技艺。
0: 没错，同时呢，他还依托着传统的手工工坊与线下的体验展销空间有机的融合，依托了喀什古城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优势，让原本藏于小作坊的传统手工乐器走向了大众，同时也成为了各地游客青睐的特色文创产品。
1: 嗯，是的，麦麦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也说到了，说乐器制作贵在精益求精，木料甄选，琴身雕琢，琴弦调教，每一步呢都大有讲究，任何一道工序稍微马虎一些，都会影响乐器的最终的音色。你看匠心在，是不是啊？那我们的传承就在。
0: 而且为了让制琴的技艺被更多的人熟知，他还主动的走出了喀什，主动的推介了新疆的非遗手工技艺，同时登上了各级的文化展演舞台。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受到了邀请，亮相了央视演播大厅，现场展示精湛的制琴技艺。2009年的时候，参与了自治区级的非遗传承人的专题展览。2010年荣获了喀什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节的翘首奖。2018年赴深圳亮相了文博会，借助全国性的文化展会平台，让新疆的非遗走向了全世界。
1: 嗯，非遗之美在于坚守，非遗之魂在于传承。那多年来的麦麦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始终秉持着薪火相传的初心，广收学徒，倾囊相授，先后呢培养出了20余名制琴匠人。如今呢，学有所成的徒弟们也办起了乐器作坊。
0: 嗯，是的，他呢自己也收了一个徒弟叫艾买提加乌买尔，他跟随着师父的一个技艺学艺近20年，独立的开店经营已经有5年多了，跟着师父学习制琴雕刻还有这个调音等核心的技术，他也深切地感会到了手工制琴与匠心不易，同时他也说到了会继续的潜心钻研精进手艺，把这一份技艺传承下去。而且每到了这个旅游的旺季，喀什古城的人流量非常的多，有五湖四海的游客到我们喀什古城，那同时呢他的乐器工坊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点了。
1: 嗯，是的是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到这个乐器工坊去打卡，现在很多的就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来呢也会买上一把这个手作的琴回家，哎，挂到墙上呢时不时的可以想起来来喀什的点点滴滴。
0: 是的，他也能感受到沉浸式的非遗魅力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其实对于此次霍平自治区

0: 虚级的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对于他来说也是对于自己数十年的匠心坚守的一个高度认可，我觉得更加也是对于喀什的一个文化使命。那他自己也说到了，面对每一位进店的游客，他都会对大家细致的讲解各类的乐器的一个文化渊源，包括现场可能还会给大家弹奏几曲。同时他也说到会潜心坚守制琴的工艺，传承技艺，也要依托喀什市持续向好的一个文旅产业，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读懂、听懂新疆乐器之美。
1: 嗯，是的。那么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老一辈匠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初心，是不是潜心传承？我觉得这份热爱和坚守本身的就特别的令人钦佩。
0: 没错，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喀什市区的一个手工乐器作坊。那其实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前面提到了在2026年的二月份有这个非遗晚会，上面亮相了很多种我们新疆的非遗乐器。同时呢还有哈萨克族的卡拉角勒哈，又被称为黑走马。它呢是模仿骏马的雄姿，刚柔并济，尽显草原的豪迈与生命的活力。
1: 嗯，是的，黑走马的舞蹈，我不知道小爱会跳吗？
0: 不会跳。
1: 其实我还真的会跳，我是知道他的基本动作，但是你要
0: 比较厉害。
1: 哎，你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身不由己的，你就会站在这个舞池上去，
0: 会有万马奔腾的感觉。
1: 哎，对，就是跟着这个节奏就去跳。因为我到阿勒泰去玩的时候，当时呢在一个广场上就有黑走马的这个音乐响起。
0: 是的，
1: 当时呢大家都比较拘谨，觉得哇这个舞蹈好像有点难哦。
0: 是
1: 的，好像对于
0: 是豪放派，
1: 哎，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跳不来，但是大家走上去的时候跟着音乐去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那个节奏就出来了。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柯尔克孜族的库姆兹艺术，这个是三弦弹拨的一个乐器，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专属伴奏乐器，它呢也是柯尔克孜族的文化符号。
1: 嗯，说到这是第三届，还有呢我们的第四个就柯尔克孜族库姆兹艺术三弦弹拨乐器。刚才说到的是马纳斯的专属的伴奏器乐。那哈萨克族东布拉艺术，
0: 是的，
1: 哎，草原上的音乐精灵，
0: 总感觉这个听过，经常听到。
1: 对，是的，承载着游牧的记忆，以情传情，以歌叙事，是哈萨克族的文化名片。
0: 是的，其实每次看到这类的非遗的晚会上，包括很多展会上有我们新疆的乐器，有我们新疆的一个文化艺术传承，我就会有种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
1: 哎，是的，从天山脚下到央视的荧屏，那传承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的项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是不是啊？
0: 嗯，没错。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聆听到，共同聆听到来自新疆的声音，来自新疆的文化传承。
1: 嗯，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丽梅。
0: 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疆有哪一些这个非遗传承技艺，同时这些千年的技艺仍然在烟火当中绽放。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文旅发展的越来越好了，那新疆有很多这个有特色的东西也被大家发现了。
1: 嗯，
0: 其实文化呢，它也是这个旅游当中的一个灵魂所在了。
1: 嗯，确实没有文化底蕴的旅行，有朋友就说了，像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哈。
0: 是的，
1: 要读懂一个地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从这些活着的历史的印记开始。他们呢，往往承载着当地的文化密码。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十个仍然活跃在市井街巷的千年传奇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桑皮纸的制作技艺，这个在和田地区会更加多一些了。
1: 哎，是的，在和田的乡村呢，仍然有人用桑皮树，就是桑树皮制作纸张。
0: 嗯，
1: 这种技艺呢，可以追溯到唐朝。
0: 嗯，没错，那传说是于滇国王将桑皮纸作为贡品献给了当时的一些地方。
1: 嗯，于滇国我想大家都听过，是不是在各种影视剧当中都知道。如今的桑皮纸笔记本呢，已经成为文艺青年的心头好，书写的时候有独特的那种沙沙声，而且呢仿佛听见了丝绸之路上驼铃的回响。
0: 是的，那我们说到桑皮纸，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墨玉县，那在这里呢，桑皮纸的文化产业园会被阵阵的垂岛声所吸引。桑皮纸是一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以桑树枝的内皮为原料，经过这个剥开呀、削皮，还有浸泡，还有锅煮、锤捣、发酵、过滤、入磨、晾晒、粗磨九道工序，纯手工制作而成。它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拉力强、不断裂、防虫蚀、无毒性、吸水性强、便于保存的这一些特点，主要是用于高档的书写、制伞、还有制扇等等。
1: 嗯，是的，桑皮纸传承了千年，具有比较高的制作工艺和历史文化价值，也被称为造纸业的活化石，记录着新疆的传统的造纸工艺，是人们了解纸文化历史的一个窗口。所以现在朋友们如果看到这个桑皮纸制作的这些工艺品的时候，比如说笔记本，比如说一些特别漂亮的这个单张的这个纸张的时候，都忍不住会买，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呢现在还有文创，就桑皮纸的文创。
0: 对，我看到了有这样的冰箱贴，桑皮纸的冰箱贴，然后做成邮票形状的一些这个纪念旅行品，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因为它真的有那种生命力，同时呢有这种就是岁月的痕迹在里面。就是你就刚才说到了写的时候那种沙沙声，包括现在它的纸的那个封面，就是笔记本的封面做的也特别的漂亮，就真的忍不住你会被它所吸引。
0: 对，
1: 所以
0: 非常有质感的一件工艺品吧。
1: 对，是的，是的，就感觉和这个普通的东西不太一样。那为了保护和传承桑皮纸制作技艺，从2010年起呢，墨玉县投入了资金，打造了桑皮纸一条街和桑皮纸文化产业园。那其中呢，包括了桑皮纸作坊、桑皮纸展览厅、桑皮纸文化体验区等，形成了传承文化加带动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
0: 没错，可以看得出确实桑皮纸也带动了文旅，带动了新疆的非遗传承了。
1: 2023年的时候，美丽新疆魅力墨玉桑皮纸上的中国书画展文化润江非遗传承展呢也在这里举行。当时呢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新疆国画院专家及全国的各地知名书画家前来创作，用精品力作呢展示了桑皮纸的独特魅力，让桑皮纸正式的火出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非遗的时候，说到桑皮纸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不陌生。
0: 嗯，是的，肯定都听过，说不定家里还有一些这个文旅产品在呢。
1: 嗯，对，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呢，就说到克州的柯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这一部23万行的史诗相当于荷马史诗的15倍，而且非常神奇的是，马纳斯旗演唱者往往是不识字的牧民，但是却能够一字不差的传唱几代人的一些故事。
1: 是的，现在有精美插画版的《马纳斯》绘本，带孩子走进英雄的传奇世界。
0: 是的，
1: 真的就是小爱，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高手在民间？
0: 嗯，对。
1: 你想这个 23万行的史诗，马纳斯奇他能一字不差的唱出来。
0: 嗯，对，
1: 这个太让人惊叹了。
0: 嗯，没错，而且带孩子走进英雄的传奇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
1: 嗯，
0: 然后去了解那些以前的故事，包括英雄事迹，可以让孩子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希望能够变得更好。
1: 嗯，而且这种传承是不是以前是因为马纳斯奇呢很多是不识字的牧民，现在呢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做这件事，
0: 嗯，
1: 那他的传承呢就会更加的长久。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说到的就是这个土陶的烧制技艺。吐鲁番的土陶它是不用釉料但是却自带光泽的，就相当于在当地是非常有特色的斯里克泥土。
1: 嗯，
0: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陶器上的几何纹饰包括这个花样，它其实是千年未变的防伪标识，每个家族都会有独特的一个纹样。
1: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土陶花瓶，大家想一想插上这个沙漠植物真的特别的有味道。
0: 是的，而且可以折下一只石榴花，我觉得也很有味道。
1: 我倒觉得放上沙枣花，
0: 嗯，是香香的，
1: 香飘这个一年，可以说一年的这个香味都不会变。那说到这个土陶烧制技艺，那喀什的土陶烧制技艺也是非遗传承的代表目录里的一项。那么对于我们喀什人来说呢，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技艺了，就是大家可能
0: 伊西沙土陶嘛。
1: 啊，对。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买过相关的这个工艺品，那有些朋友可能亲手去尝试，
0: 嗯，
1: 是吧？
0: 没错，
1: 去制作这个陶艺，包括这个感受制作技艺的这个传承和这个精湛。
0: 是的，嗯，而且现在古城里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工坊嘛，就是可以现场体验土陶的制作，嗯，然后制作好之后你可以烧好，然后带回家，或者是回去之后寄给你。
1: 哎，
0: 那这个土陶其实就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了。
1: 嗯，
0: 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来喀什旅游玩的时候再到古城里面去感受一下了。
1: 哎，是的，那我们喀什的这个土陶烧制的技艺，大家知道泥巴都是来自土蛮河。
0: 嗯，
1: 那真的我觉得这种的这个仪式感和这种的这个技艺，就是在喀什我们远方的朋友，我曾经来过，我还做过土陶，是不是？
0: 嗯，
1: 我还这个在这里，哎，土蛮河上是不是我游走过，我这个慢慢的去感受这种喀什文化的魅力。
0: 嗯，

0: 那其实它都在我们所制作的一件这个土陶产品当中能体现出来。
1: 而且大家总会认为这个土陶的花瓶啊，或者是技艺的一个摆件，它可能只能作为装饰来使用，但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特别好了、嗯、就比如说我们在古城这边，它不是有一面土陶的一个售卖区土陶墙、
0: 哎、对，
1: 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它现在根据大家一个生活的需要啊，包括就是现在年轻人他的一些这个潮流，它制作出了马克杯、嗯、然后呢马克杯上也有很多精美的花纹，同时还有咖啡杯，因为现代年轻人离不开这个茶咖啡，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新衍生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所以说、
0: 哎、是的，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了，是不是、啊、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些纪念品回去，不一定要买我们土陶制作的这个花盆，而且其实非常经典的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土陶大缸，
0: 嗯，
1: 就是超级大的那个缸子，水缸啊，储物啊，放菜，然后这些东西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到，但现在呢它逐渐衍生出了这个勺子，还有前面说的马克杯、嗯、咖啡杯，甚至吃饭的小碗等等、
0: 嗯、
1: 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土陶技艺确实也是算得上新疆的一张名片了。
0: 哎，而且呢它也是适合就是便于携带的一个就是我们新疆的印记的一个产品。
1: 没错。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非遗了，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锡迁节、
0: 嗯、
1: 每年的农历4月18号，锡伯人就会重演祖先从沈阳锡迁至伊犁的史诗旅程了。
0: 是的，活动当中呢最吸睛的呢就是鉴定乾坤的表演。这个鉴定乾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射手呢要射中百米外的葫芦，再现呢当年锡伯弓箭手镇守边疆的英姿。其实这个真的是有难度的，对于现代人来说，
1: 嗯，
0: 你说这个射箭的这个技艺，因为大家少了，就是射箭少了、嗯、那么可能很多的朋友需要经常的去练，
1: 对，
0: 尤其这些传承人们是不是、啊、要经常的去练。百米外的葫芦我会我的射中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说收藏锡伯传统箭头的书签寓意呢也是一箭中地。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疆其他的一些非遗吧。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有哪一些非遗和传承吧。接下来说到的是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的毡毛房营造技艺。
1: 嗯，是的，一顶毡房呢，就是一部生态教科书。大家想一想，红柳枝做墙骨，羊毛毡当空调，天窗是天然的 GPS， 那通过星星的方位判断方向。
0: 是的，而且毡毛房很神奇，我觉得毡毛房就是走到哪里你可以把它带到哪里，这是其一。其二是大家想一下，用毡毛就可以制作出一个房子来，是不是觉得很厉害？
1: 而且现在如果大家到这个草原深处去住在牧民家的这个毡毛房里面，真的就刚才说到了，羊毡毛当空调，那草原深处它自然是非常的凉爽。其实你可能还要盖厚被子，同时呢你要通过这个天窗上看到晚上的星星。
0: 是的，
1: 哇，那种就是很久没有遇到的浪漫，
0: 非常的治愈，
1: 一下就能治愈你，对，让你的内心深深的触动。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了这个麦改提县刀郎麦希尔府，这个呢是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的东部。刀郎麦希尔府不是普通的歌舞，而是这个居民们的一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每天开心的舞蹈了。
1: 生存模拟器。那舞蹈动作呢是模仿的是狩猎耕种，歌声里藏着辨认方向的密码。那最近比较爆红的说沙漠 disco， 其实呢就是源自这里。
0: 没错，
1: 推荐呢大家带个手鼓，跟着音乐呢这个来感受一下就是刀郎麦希热府的这个热情。
0: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节奏一响的瞬间感觉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干。
0: 对的，那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再跳起麦希热府。
1: 对，我不知道小爱跳过麦希热府吗？
0: 有跳过了，在新疆就是生活的这个朋友们，是不是多多少少都会扭两下呢？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早上去人民公园，当麦希热府一起来的时候，满场都是舞者，每一个人我觉得动作呢确实是不太一样，但是节奏都是一样的。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博州了，全名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那这里有蒙古族的托布秀尔制作技艺，这里呢它是以两根弦的乐器能够模拟出风吹过赛里木湖的一个声音，同时匠人也会在琴头雕刻苍狼白鹿的一个图腾，传说是成吉思汗曾经用托布秀尔的琴声鼓舞士气。
1: 现在呢有用 SB 款的托布秀尔造型的 U 盘，存满草原的金曲，
0: 对，
1: 就是有很多的文创产品都有就是当地的非遗的一些这个痕迹在里面。
0: 是的，那这么一说，我就突然希望这个喀什古城推出一个这个热瓦普或者东布拉类似这样的一个 U 盘，我会非常喜欢的。
1: 有的，你难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还没
1: 是真的有像东布拉呀，那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古城里头的，就是土陶的这个花瓶的 U 盘，还有呢像花瓶的。它的呢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到了这个小发卡，都有的，还有这个就像囊的那个发卡，大家看到了吗？小花木的发卡，
0: 很可爱，
1: 对，它就是土陶的发卡也是有的，
0: 是，
1: 还有一些呢我们方便带的一些，比如说包包的挂饰。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伊宁吧，乌兹别克族的传统婚俗，婚礼上比较绝的是烤包子传递游戏，新娘要把烤包子准确地扔进新郎的衣领，考验默契的程度。
1: 这个是热的烤包子吗？
0: 那当然不能了，太热的话会烫伤的。
1: 对，大家知道那个刚出炉的烤包子它有多么的烫，如果新娘要把这个刚出炉的烤包子扔到新娘的衣领里头，它会发生什么？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呢确实啊，它应该是凉的，而且考验呢就是新娘新郎的默契的程度。其实这个习俗呢源自丝绸之路上商队夫妻的远程互动。
0: 对的，大家呢也可以在家玩一玩这个爱情投递的游戏了。
1: 大家可以买一下复刻版的婚礼的烤包子的模具，是不是？
0: 是的，
1: 在家里玩这个游戏，怎么说呢，独属于夫妻两人的这个开心时刻。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提到了塔县了。塔县呢塔吉克族的鹦鹉，模仿者要通过模仿鹰的每个动作，那每个动作当中都暗藏着玄机，展翅代表着辨别方向，盘旋模拟是在寻找猎物。帕米尔高原的牧民至今仍然用这种舞蹈传递信息，同时呢在相聚包括这样的欢乐的时光也会传达或者是跳鹦舞来表达自己开心的一个心情。
1: 对，
0: 而鹰笛造型的项链也成为了网红单品了。
1: 鹰笛的曾经呢我还收藏过，就是一对鹰笛。这个大家知道在塔县，那么鹦鹉鹰笛呢是当地的就是传承的一些技艺，就不管是鹰笛的制作技艺还是鹦鹉的这个跳舞的这些技艺。那在如果大家现在去塔县，那都会看到我们的传承人们为大家表演。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全疆全新疆都有独有的新疆拌面的制作技艺。
1: 这也是非遗。
0: 是，那大家肯定会在想拌面也能算非遗吗？没错，
1: 还真的是。
0: 在2018年的时候，新疆的拌面正式的非遗申遗成功了。
1: 萝卜香的秘诀，那新疆拌面每个细节呢都是千年饮食智慧的结晶了。萝卜香的秘诀，那新疆拌面每个细节呢都是千年饮食智慧的结晶了。
0: 对的。
1: 最绝的是什么呢？
0: 最绝的当然就是可以加面了。
1: 可以加面，我觉得各地吃法的暗号吧，就是在乌鲁木齐呢是加面，伊犁呢叫续面，这个喀什呢我们喀什会怎么说，
0: 面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对
1: 对，是的。
0: 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知识。那大家面对这些非遗的时候，我们刚跟大家简单介绍了10个嘛，10个非遗，每个地区也有不同的非遗存在。那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认为新疆非遗就是你特别喜欢想要学习或者想要拥有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非遗，它其实也算是新疆的名片之一了。
1: 刚才也是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和大家聊到的都是非遗，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它的就是值得一提的，而且呢是每一个地方它的名片的这个呈现，那都是哪些呢？
0: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而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地丰富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明。那新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天山南北，同时也有着非常动人的经历。那我们前面跟大家其实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哪一些地区有哪一些这样的非遗，那还有呢，我们首先下面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非常有趣的吧。首先
1: 地非遗、是吧，
0: 是的。那首先呢是赛马会，这个是哈萨克群众传统的体育项目了，在各种的节庆活动上举行。草原上的孩子们从小就会学骑马，
1: 十岁的时候呢就能当骑手了，从赛马驹到远距离的赛马，他们纵马驰骋，飞身展臂，完成了成长的必修课。那到草原上去的时候，就是骑马，刚才也说到了，这是必修课，每一位哈萨克族的牧民都会。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到了草原深处的时候去体验一下这个骑马，这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
0: 是的，那哈萨克族的赛马在2014年的时候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的阿勒泰了。
1: 是的，阿勒泰克尔克孜族库姆孜艺术。
0: 是的，那这里呢，这个库姆孜是一种三弦弹拨乐器，用杏木、桃木、红松木等等的木材制作，有单人的、双人的、多人的演奏方法，演奏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多变，那变体多样。它是克尔克孜族群众讴歌美好生活的一个依托，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音乐宝库的珍品。它在2008年的时候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是的，刚才说到的一地一非遗嘛，阿勒泰的哈萨克族赛马，那说到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的库姆孜艺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和田的地毯织造技艺。
0: 是的，像是绘画呀、编织，还有刺绣、印染，凝为了一体。图案上既有石榴花、波浪式、博古式八样的一个花样。那优质的羊毛，大家都知道新疆羊毛非常好嘛，还有天然的颜料、手工八字扣的一个编织技法，让凝聚工匠数月心血的地毯结实耐用，色彩持久，图案也是非常的美观。那这个地毯编织技艺呢，在2008年的时候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很早了。
1: 是的，说到和田呢，就要来到喀什了，塔吉克族鹦鹉。那也是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是的，大家都知道鹦鹉的动作其实与这个鹰的习性姿态是相似的，比如说振翅、展臂、盘旋、追逐，在鹰笛还有手鼓、热瓦普当中进行伴奏。那双人舞蹈的这个鹦鹉呢，表现出了强烈的竞争性，演奏高手还可以边弹边跳。那鹦鹉也是中国民间舞蹈当中极具特色的一个瑰宝，在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新疆曲子。
0: 新疆曲子它是融合了本地曲子的一个小调，还有这个陕西的曲子，还有这个青海的平弦、兰州的鼓子，那流行于昌吉、伊犁、哈密等地。曲子的艺术形式呢，雅俗共赏，可谓是正统可诙谐。那新疆曲子存在，证明了新疆多元化文化艺术空间是由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而成的。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1: 是的呢，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的江格尔，那史诗江格尔讲述了以江格尔汗为首的6000多名勇士对抗邪恶势力捍卫家乡的故事，已经传唱了700多年。 收集出版的呢约是70张，近10万行。它运用了丰富优美的民间口语，又穿插了古代民歌、祝词、赞词、格言，还有呢谚语，内容呢涉及社会制度、社会生产，还有司法制度、生活习俗、文化艺术，是蒙古族群众的口传百科全书。
0: 是的，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接下来我们说到了新河县的嘉一村的工匠们利用核桃木、杏木、桑木以及兽骨、兽皮制作吹拉包括弹拨、打击类的乐器，因为装饰很精美，而且音色很独特，漆光耀眼。那还有这个乐器呢，成为了演奏、观赏、收藏的一个佳品，更是旅游纪念当中的网红了。
1: 这里说的是阿克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那在2008年呢，也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是的。那还有呢，哈萨克族的服饰，那它是以适应草原迁居生活为前提的，非常注重面料、剪裁、刺绣的使用，善于把花鸟、触虫、日月星辰的图案融于服装之上，很华丽好看。在演变过程当中，还吸收了其他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荟萃。2008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1: 刚才说到的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萨克族服饰。
0: 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提到的是哈密了，它融合了中华刺绣各支脉的一个技艺，借鉴了苏绣、金绣，形成了平绣、结绣、盘金银绣等技法，图案多种多样，为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代表富贵如意的牡丹、菊花、梅花、龙、鹤等等。而近些年来装饰着这个哈密绣品的服装已经陆续的登上了国际的大舞台，包括时装周了。2008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 是的，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蒙古族托布秀尔音乐，那也是2014年呢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只是知道托布尔秀音乐呢是现在保存完好的有萨瓦尔登等12种。那内容呢描绘了风土人情，弹奏它的乐器呢叫托布秀尔，它的弹奏的技法特别的丰富，可以置于前胸、背后、肩头等部位，为敦煌、克孜尔等石窟中的反弹琵琶祭乐图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说到吐鲁番，那花毡是铺炕铺地的一个用品，花毡可以防风，包括防潮御寒，它的纹样也是比较繁多的，来自很多地方的这个寿字纹啊、博古纹啊、几何花纹会被交错使用，包括印花布染的技术是在这个有图案的木模上，有点像磨戳印花了，在白布上印花，木模也是有百种花样，让印花的造型千变万化。那这些技艺流传也充分地说明了新疆历史上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被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的，刚才说到吐鲁番的维吾尔族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你看一地一非遗，确实说到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的剪纸，那2013年呢列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0: 对的，那它呢是以这种各就是文化呢就是各家所长，包含了民间故事、新疆地貌、动植物、乡土人情、陈建等多样的题材，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多元文化交融贯通，作品尺幅大，还有这个精简的刻度非常的精细，还有以刀代剪的技艺变化，在2013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了。其实我们今天提了这么多，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介绍，包括探讨，还有就是了解到在咱们新疆就是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很大一片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演变出了很多种自然文化交流交融交往，这样形成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宝藏了。那其实不只是宝藏，我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同时也希望我们生活在新疆这片土地能够去用心，并且带有这样的一些学习的心态，把这些记忆 继续的传承下去，也我们也成为非遗传承当中的
1: 一
0: 个环节，
1: 哎，一份子。对，因为大家知道新疆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不断的丰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哎，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身临其中的时候，去多做那么一点点，可能呢，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会这个把非遗，把新疆的非遗带到全国各地，带到全世界。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
1: 无疑，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星傲。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散文《冬牧场》。

此时此刻怎么看是下午四点多的日头才刚斜过窗沿半寸，办公室里的冷气凉凉的刚刚好，对向巷子街边的烤包子摊刚把最后一炉烤包子烘烤得香喷喷，郊区的朋友才刚把午后的第二壶砖茶熬开，连小学生都还在书店里找着自己的爱看的书籍。这个不上不下的终点，说忙也没有忙到脚不沾地，说闲也没有彻底躺下来睡一觉，那么刚好适合把手里的笔往桌边搁一搁，把耳机往耳朵上一戴，跟着我们的声音前往阿勒泰的冬雪地里躲一个小时。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好多新疆人都数得像自家院门口老榆树一样的李娟的《动牧场》。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是10年前，在阿勒泰布尔津县的一个小书店里。那天天外飘着鹅毛大雪，风把书店的木门吹得哐当哐当响。我蹲在书架底下抱着这本书读了一下午，脚都冻麻了，还舍不得放下。李娟跟着牧民麦大叔一家从秋牧场往南走，深入乌伦古河以南的茫茫戈壁，在雪窝子里扎下地窝子，跟着他们度过整整一个冬天。他写雪地里的牛粪是暖的，写地窝子的天窗漏下来的阳光是方的，写羊粪火上烤的馕壳子脆得掉渣，写荒野里的风刮一整夜能把人的梦吹得硬邦邦的。

间我总以为牧场的冬天肯定是苦得不行的，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漫山遍野都是齐膝盖的雪，出门走两步眉毛上就结满了白霜，连呼吸都冻得疼。可读李娟的文字，你才发现她写的冬牧场冷是真的冷，可暖也是真的暖。那点暖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热闹，是地窝子里永远烧得旺旺的羊粪火，是女主人每天熬的第一锅咸奶茶，是小女儿放学回来揣在怀里的半块水果糖，是雪停之后太阳晒在雪地上泛出来的那层软乎乎的光。本期节目的提前预热中，我们就在公众号上发了预告，喊大伙读完冬牧场之后，把自己最有感触的那段文字，或者自己和冬天和牧场有关的小故事，编成短信发给我们的后台。这三天我们后台陆陆续续收到了快50条长短信，有住在喀什古城的老读者，有在阿克陶牧区生活了一辈子的牧区阿姨，有刚上高中的小姑娘，还有开了30年长途货车的老司机。今天我们就安安静静坐在直播间里，一条一条念大伙发来的短信，跟着这些普通人的细碎分享，一起把李娟笔下的冬牧场慢慢铺在下午4点喀什的阳光里，大家一起清凉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喀什朗诵爱好者

0: 第一条短信是住在惠晨小区的古丽大姐发来的，她在短信里还夹着好几个可爱的表情符号，我读的时候都能想象到她坐在窗前就着阳光敲字的样子。她说：新奥你好，我父亲的老家就在李娟写的那个冬牧场边上，他住了大半辈子。我读冬牧场的时候，翻到他写牧民麦大叔每天出去放羊，回来的时候棉鞋上接的冰壳子厚的像穿了两只铁鞋，我一下子就笑出眼泪了。我家老头子以前放羊的时候，每天晚上回来，我都要拿着小斧头给他敲鞋上的冰，敲下来的冰碴子能在地上堆成小半盆。李娟写她第一次用羊粪烧火，半天点不着，眼把眼睛熏得直流泪。我刚嫁到喀什时，第一次烧火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蹲在灶边揉眼睛，像只刚从雪地里钻出来的小兔子。我活了大半辈子，身边来来去去好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只有李娟真的把我们冬天的日子写进骨子里了。她没写牧区的生活有多么不易，他写牧民把埋在雪底下的洋芋挖出来，煮在奶茶里，香的能把舌头都吞下去。我读到那一段的时候，刚好我小孙子在旁边闹着要吃煮洋芋，我就照着书里写的，把洋芋剥了皮，泡进热奶茶里。他抱着碗，喝得满脸都是奶皮子。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1: 灶边烧牛粪火，火舔着锅底，奶茶咕嘟咕嘟冒泡泡，整个地窝子里都飘着奶皮子的香气。那时候我总觉得牛粪是臭的，可凑到火边才发现，晒干的牛粪烧起来一点都不臭，反而带着点草原上晒过太阳的草叶的清香味。李娟写的哪里是书里的故事啊，那就是生活在我们新疆牧区的牧民们实实在在过了一辈子的日子。她没把牧场的冬天写得像电视剧里那样浪漫的不像话，也没把她写得苦得让人掉眼泪，他就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把地窝子里飘出来的奶茶香，把雪地上羊踩出来的小脚印，把风刮过戈壁滩的呼呼声，一笔一笔都写进字里行间。你读的时候，好像伸手就能摸到地窝子墙上结的宝霜，端起书就能喝到一口热乎的咸奶茶。

第二条短信是喀什市某中学的语文老师王老师发来的。他来喀什已经十年了，在这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的日子里，他说从来没有哪本书能像冬牧场这样让他的学生们捧着书舍不得放下。他说今年暑假前在班里给孩子们上拓展阅读课，给他们又念了李娟写的《冬牧场的雪厚得能把羊埋住，牧民要在雪地里扒半天才能把

能找出来。班里有个夹在阿克头的小男孩，当场就举手站起来，说他已肿成了胡萝卜，最后把最后一只小羊从雪窝里抱出来的肿成了胡萝卜，最后把最后一只小羊从雪窝里抱出来的时候，小羊还在他爷爷怀里发抖。我以前总怕城里的孩子读不懂牧场的冬天，怕他们觉得雪地里的日子离自己太远了，可我给他们念李娟写的《麦大叔家的小女儿放学回家》，走十几公里的雪路，书包里的铅笔都冻得写不出字，可他怀里揣着的半块糖到家还热乎着。班里的孩子听完都安安静静的，下课之后围着我问老师，那个小女孩后来把糖吃了吗？我那时候才明白，李娟的文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她不写什么大道理，她就写半块热乎的糖，写一块烤得焦脆的馕，写天窗漏下来的方方正正的阳光。这些东西不管是城里的孩子还是牧区的孩子，都能摸得着，都能感受到。去年冬天，我带自己的孩子去喀什的滑雪场玩，有个小姑娘蹲在雪地里扒了半天，扒出来一片埋在雪底下的干树叶，她举着树叶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看，这就是李娟写的雪底下藏着的夏天的秘密。我当时鼻子一下子就酸了，你看李娟的文字，隔着1000多公里的路，从阿勒泰的戈壁飘到了喀什的雪地，飘进了这些孩子的眼睛里。

在上半部分，王老师说的这个细节，我听着心里软乎乎的。我以前总觉得阿勒泰的冬牧场离喀什好远好远，要坐十几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可读李娟的书，你才发现，哪里有什么远不远的？我们喀什的冬天也会下七脚踝的雪，我们也会把馕埋在热灰里烤得脆生生的，我们也会在雪停之后蹲在雪地里扒小虫子、扒干树叶。李娟写的那里，只是阿勒泰才有的日子啊，那是我们所有新疆人刻在骨子里的冬天的记忆。你走在新疆任何一个地方的雪地里，伸手抓一把雪，里面都藏着一点李娟写过的暖乎乎的小秘密。

第三条短信是在喀什东湖边上开饭馆的小何发来的。他是5年前从江苏来新疆的，刚来的时候连雪都没见过。现在他一有时间就会反复去阅读冬牧场里的章节，整本书都快被他盘包浆了。他说，我刚来新疆的第一个冬天，刚好遇上喀什下了场很久没有下过的大雪。我早上推开门，雪厚得没过脚踝，我站在店门口冻得直跳脚。那时候我特别想家，特别想南方冬天零上十几度的天气。那天我在店的角落里翻到了冬牧场，我坐在暖气边上读了一下午，读完之后我忽然就不觉得冷了。李娟写她刚到冬牧场的时候，每天都盼着春天来，盼着雪快点化，可等到雪真的开始化了，她又舍不得走了。我那时候来新疆才几个月，饮食起居还没有熟悉过来，直到我读她写麦大叔每次去隔壁邻居家串门，回来的时候口袋里永远揣着别人塞给的奶疙瘩，哪怕自己家的奶疙瘩都堆得放不下了，还是要开开心心揣回来。我忽然就想起我刚开店的时候，隔壁卖烤

包子的麦麦提大哥，每天早上都要给我递两个刚出炉的热烤包子，说小伙子多吃点热乎的。我那时候总觉得新疆的冬天太冷了，冷得我想回江苏，可读了冬牧场我才懂得，新疆的冷是浮在表面的，它的暖全藏在雪底下，藏在烤包子的热气里，藏在邻居塞给你的奶疙瘩里，藏在你走在路上陌生人给你指的那一条路里。现在我来新疆五年了，每年冬天我都要把冬牧场拿出来重读一遍。去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我关了店门，一个人坐在书店的窗边，就着暖气读这本书。窗外的雪一片一片往下过，我手里捧着热乎的奶茶，忽然就觉得我再也离不开这个地方了。李娟写冬牧场的人，把所有的热情都藏在厚厚的棉袄底下，你要多待一阵才能摸得到那股热乎气儿。我现在终于摸到了。

小何的这条短信我读的时候特别有共鸣，我身边好多从内地来到新疆工作的朋友们，刚来的时候都跟我抱怨说北疆的冬天太长了，雪下的太久了，出门冻得人鼻子都红了，可待上两三年你再问他们想不想回去，十个有八个都要摇头，他们说在新疆待惯了，回到南方老家冬天没有暖气反而冻得浑身不自在，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太实在了，你帮邻居递个东西他转头就给你端一碗刚炖好的手抓肉，你在路上车坏了路过的陌生人停下来二话不说就帮你把车推出来，这热乎气就跟李娟写的冬牧场的羊粪火一样，看着不起眼可烧起来能暖你一个冬天。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了。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

城市。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短信，是开了28年长途汽车的张师傅发来的。他常年跑喀什到阿勒泰的线路，这条路上的每一个风口，每一个休息站，他都闭着眼睛能摸得到。他说，我跑这条线路快30年，冬天最害怕的就是走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上的那段路，雪一下起来能见度不到5米，路两边全是白茫茫的一片，连个路标都看不见。有一年冬天，我走到了那段路的时候，遇上了大风口，车陷在了雪地里开不动了，手机也没有信号。我坐在驾驶室里冻得牙齿都打颤，以为自己那天肯定要冻在半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远处有一束手电筒的光晃了过来，是附近东窝子里的牧民骑着马寻雪，看见我的车陷在这里，喊了两个邻居过来，用马把我的车从雪坑里拖了出来。他们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地窝子里，给我烧了3大碗热奶茶，给我递了刚烤好的手把肉。我坐在羊粪火边上，缓了2个小时才缓过来。我临走的时候，他们往我的驾驶室里塞了满满一袋子奶疙瘩，说路上饿了就啃2块，顶饿。后来我每次跑到这段路，都要提前在城里买上2箱砖茶、2包方糖。路过他们的东窝子的时候，就停下来给他们送过去。去年我带儿子去书店时翻到了东牧场，就很自然地买下来。跑长途在休息区休息的时候，就会坐在驾驶室里来回翻我车上唯一的这本书，读到李娟写麦大叔骑着马在漫无边际的雪地里走几十公里，就是为了给隔壁的朋友送一小块肥皂，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跑了30年长途，见过太多雪地里的事儿，只有李娟把那种荒野里的善意写透了。在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雪地里，人和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弯弯绕绕，你救我一把，我给你一口热饭，大家就靠着这点热乎气，在茫茫的戈壁雪地里一年一年地活下来了。我现在每次冬天跑那条路，哪怕雪再大我都不害怕。我知道雪地里不止只有冷，雪地里藏着好多人家的地窝子，地窝子里永远烧着旺旺的羊粪火，永远给你留着一碗热奶茶。

张师傅说的这个场景，我听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以前总觉得荒野是很可怕的地方，漫山遍野都是雪，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可读了《冬牧场》，听了张师傅的故事，我才懂，荒野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就是这种你帮我一把，我拉你一下。

善意。在那种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里，一碗热奶茶就能救半条命。别人给你一口热乎的，你记在心里，下次路过的时候就把这份热醋气再递回去。就像李娟在书里写的，冬牧场的人从来不会把谢谢挂在嘴边，你帮我修个羊圈，我下次给你送半只刚宰的羊，你帮我把陷在雪地里的牛拉出来，我给你装满满一麻袋刚挖出来的羊玉。没有什么客套话，所有的心意都实实在在揣在怀里，比什么都沉，比什么都暖。

今天收到的第五条短信是在喀什上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叶山发来的，他今年上大三，是李娟的忠实粉丝，他把《冬牧场》的这本书翻得页边都卷起来了。他说，我第一次读《冬牧场》的时候是在去年冬天的期末考中，我在图书馆里复习到凌晨两点，冻得手脚都发麻，抬头看见窗外飘着的大雪，我忽然就特别的想家。我家在阿勒泰的一个小村子里，每年冬天我都要跟着我哥哥去雪地里拉雪爬犁，我妈妈在家里熬奶茶，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奶茶的热气把整个屋子的玻璃都蒙住了。那天我从书包里掏出《冬牧场》，随便翻到一页，刚好看到了李娟写她在冬牧场里每天最盼的就是傍晚的时候，麦大叔放羊回来，远远地听见他的马铃声从雪地里飘过来，整个荒野一下子就活了过来。我当时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眼泪一下子就掉在了书页上。我在喀什上了三年学，每次冬天给我妈妈打电话，她都跟我说，家里的雪下得快没过院墙了，你爸昨天又去雪地里给你找你去年丢的那副手套。我以前总觉得我离开阿勒泰来喀什上学比我小时候的日子越来越远了，可读《冬牧场》我才发现，那些我以为早就走远的日子其实全藏在我的骨头里。我现在在喀什的冬天，每次去食堂打饭的时候，看见窗口飘出来的热气，我就想起了我妈妈熬的奶茶。每次下雪之后，我蹲在学校的操场上踩雪，咯吱咯吱的声音跟我小时候在阿勒泰雪地里踩出来的声音一模一样。李娟写《冬牧场》的冬天那么长那么冷，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安安静静地等着春天来，我现在也在等，等放寒假我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回阿勒泰，推开我家的木门，我妈妈肯定已经把羊粪火烧得旺旺的，奶茶早就熬好了，就等我回去喝第一口热的。

深的短信让我想起身边好多在外地上学的新疆娃娃，他们每次放寒假回家或者放暑假回家，推开门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妈，我要喝茶。好像在外面待了好几个月，所有的思念和想念最后都浓缩成了家里那一口咸香的调香茶。李娟的文字就是这样，有这样的魔力。她不用写什么惊天动地的思想大道理，她就写一口热奶。

茶，写一阵马铃声，写天窗漏下来的方太阳，就能一下子把你拽回小小的那个时候的冬天，拽回你妈站在你门口等你回家的那个场景里。你读着读着，忽然就发现，原来你以为早已就忘记的那些细碎的小事，其实安安稳稳地藏在你的记忆深处，跟冬牧场雪底下埋的种子一样，等到雪一化，就全都冒头出来了。

六条短信是住在喀什古城的瑞汉阿姨发来的，她今年72岁，眼睛有点花，这条短信是让她上初中的小孙女帮忙敲的。她说，星耀你好，我年轻的时候跟着我丈夫在帕米尔高原的牧场上住过整整10年，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们住的土房子墙特别厚，风刮一整夜能把房顶上的草席吹得哗哗响。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外面铲雪，把羊圈门口的雪扫干净。那时候日子穷，没有什么好吃的，冬天的菜窖里只有洋芋和胡萝卜，我们就把洋芋埋在火灰里烤，烤得皮焦焦的，剥开来

脸傻乎乎的就着奶茶吃，香的能把人的舌头咬掉。我读动物场的时候看见李娟写她把棒块囊揣在棉袄怀里，出去放羊的时候饿了就掏出来啃两口，我一下子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出去给羊喂草都要在怀里揣半块囊，风刮在脸上像小稻子割，可怀里的囊一直是温的。我家老头子走了快20年了，去年冬天我在老城区的家里就着暖气读这本书，读到李娟写麦大叔每天晚上回来他老婆都给他端一碗热奶茶，我当时就掉眼泪了。我家老头子以前冬天放羊回来手冻得连碗都端不住，我就把他的手揣进我的棉袄怀里暖着，那时候日子那么苦，可我们俩谁都没有喊过一句累。现在日子好了，家里有暖气有冰箱，冬天随时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可我还喜欢把羊鱼埋在火灰里烤着吃。我小孙女说，奶奶你怎么这么老派，我跟她说，你不懂，这是我们那辈人从雪地里揣过来的暖。李娟这个小姑娘太懂我们这些老太太的心思了，她把我们藏了一辈子的小事全写进书里了。

后果。那说到这儿，高温的天气下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补充水分呢？首先就是不要等到渴了之后啊，大汗之后再喝水。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的效果也会更好。那日常呢可以少量多次的饮水，每次呢喝150-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那3-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啊。水分如果说很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被胃肠道大量的吸收，会使血液变稀，那血容量增加会加重心脏、肾脏等一些器官的负担，心肌耗氧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么以下的几种饮品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还有多种健康的益处。那比如说像淡茶水，像绿茶，那淡茶呢解渴的这个效果特别好，而且它里面还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矿物质等一些成分。不过呢不要喝泡得太浓啊，也不要在睡前喝，不然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建议呢每次用3-5克干茶冲泡2-4杯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像大麦茶、玫瑰花茶等一些香味会更浓，能够促使我们多喝一些，从而呢摄入更多的水分。还有一些像天然的果味水，比如说柠檬水、百香果水等啊，这柠檬水里面还有一定的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等一些保健的成分，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能够促进消化。还有一些低糖的这个汤类也特别推荐，比如说像绿豆汤、银耳羹等，那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提供丰富的营养。以绿豆汤为例，那绿豆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多酚类的物质，它的钾的含量达到了787毫克每100克，有助于补充电解质，维持体液的平衡，而且呢还有利于消水肿、缓解疲劳、清热去暑等等一些作用。那低糖的这个羹类啊，也特别适合，容易有这个饱腹感，尤其是适合减重的人群。那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电解质的饮品，比如说像椰子水啊、淡盐水等，都能够快速的补充身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矿物质。好了，各位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